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个节奏是不是好舒适？谢谢两位女歌手葛雨晴和苏木头带来的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就要在这样的歌声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秋风秋雨送来了怎样你感知到的那个小情绪呢？情趣，趣味的趣，你觉得什么是生活的情趣？

这是来自歌手俞雨带来的停在梧桐叶。停在梧桐叶，我在想秋天是我们需要一点一点靠近的那个方向了。很多的叶子也都会在从枝头落下的那个过程中，所以当下一片叶子停在你肩头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秋天离你非常非常近了。今天我们说秋风秋雨送来的那些个生活的小情趣。是的，我很认同到目前为止跟我联系的那些朋友，我看到的其实生活的情趣真的不是什么昂贵的礼物，也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一种浪漫，真的不需要你花太多钱，也不需要等到万事俱备的时候。我觉得情趣就是在平淡琐碎的生活当中不肯麻木的那颗心。

0: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热爱音乐，好好生活。

好燃的开场，好熟悉的旋律，是不是？今天耳边刚才为您开场的这首歌，来自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和 JKZQ 带来的《沙拉拉》。这首歌你之所以会觉得熟悉，是因为它取材于丹麦一支步行者乐队的经典老歌《沙拉拉拉》，而很多朋友更熟悉的那个版本，就是歌手孙悦当年火遍大街小巷的《幸福快车》，他们正是用了同一首原曲的旋律。坦白讲，当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听到的不只是一首好歌，而是一个普通女孩漫长的那个逐梦的路。运动员孙颖莎这三个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但是她的故事你不一定知道。5岁拿起球拍的她，不是一路开挂，不是一开始就站在高光之下，而她也曾经遭遇过漫长的低谷，经历过接连的失败，包括迷茫和怀疑。而让我真正记住她的，从来都不是一场又一场的赢下比赛，而是她跌倒之后愿意安静沉淀，有一份特别难得的通透和体面的表达。作为媒体人，我真的是很佩服她的语言表达能力。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那个场景是在巴黎奥运会女单决赛，她拼尽全力，最终只是遗憾地获得了一枚银牌。亿万观众都在等着看她失落，看她哽咽，而镜头对准她的时候，她开口的第一句没有惋惜自己，也没有纠结遗憾，只是真诚地看向对手，首先恭喜对手获胜，而且还说那场比赛不管是临场发挥还是内心的坚韧，对手都比我做得更好。你听听这段表达，没有找任何借口，也没有纠结每一个失误，紧接着他有了一份和自己的对话，给自己一个笃定的鼓励。大概意思是说，虽然心里会有遗憾，但是一个真正强大的运动员不会被一场失利所打倒，还年轻，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会从头再来。真是输赢一瞬间，格局见人心。我觉得每一位体育运动员都是值得我们去高看一眼的，他们教会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人生未必时时都登顶，贵在哪怕暂时落在下风，你内心依然向阳，球不落地就永不放弃。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哈，至少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是这样，他们越来越多的开始捡起运动，向往运动。我们真处在这个时代，信息飞快，可能很多答案你随手就会得来，而且很多人的情绪容易常常陷入到内耗的那种境地，而运动恰恰就是少数一件你付出多少并回馈你多少的事情，它教会我们接受输，也勇敢去赢。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推出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叫别样设计。在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里面，它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呈现方式和我们真实的生活去产生链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很大胆的古今

话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映照呢？有请佳木带来这首开篇就直接采样阿炳二泉音乐当中的标志性音乐《二泉》。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3%，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了路人身上。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想听去的一首歌哈，就是亲密关系当中那种最本真的模样，那种最爱的一种模样。很多时候我们说完美的爱情可能真的只存在想象当中，而现实里的那些个陪伴可能会有闹脾气耍小性子，包括拌嘴的那个时候，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还去懂得对方吗？你还会去懂得他的那些不安？你还去包容他的那些不完美吗？

首翻译过来叫风骨的歌。成长的过程中，可能我们或多或少的会受到过伤，还会留下一些烙印，而很多的朋友也许会急于抹掉过往，而强迫自己变成一个圆滑的没有瑕疵的那个状态。可是你知道吗，正是因为你所有的这些过往，所有的好的坏的，所有的这些，才拼凑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你。所以不要想着去割裂过去，你不要厌恶身上那种来自伤痛的一个印记，那个伤痛不一定全部化为勋章，可是我相信我们却拥有了如何选择和它共处的那个权利。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这是管弦乐的改编版本，也是彻底改变了原版很轻快很流行的那个外壳，用完整交响编制重新诠释了一份感恩。这是来自刘宪华带来的 Always Been You 一首歌，他做了六个不同的版本。刚才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管弦乐队的版本，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一些别有设计的歌。很多音乐早已经不是那种旧旋律的简单的新编配新循环，而有的把很多古老的音色跟新潮的节奏放在了一起，比如说我们上半段听到的二泉，对吧？还有的呢，通过重新的编曲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情绪体验，也赋予了一些老歌全新的样貌。曲风可以重组，音符可以混搭，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接下来歌手程璧用你带来一首改编自菲律宾传统民谣的歌 Learn Learn Center， 翻译过来叫亲爱的莱伦。这首歌在菲律宾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采摘木瓜的时候传唱的劳作小调，曲调很轻快俏皮，也是带着乡间特有的那种幽默感。那感受一下这烟火气满满的乡间日常。

古老的民间歌谣讲着少年坦诚的那份爱慕之情。其实不同土地生长出来的民歌一样记录着普通人最朴素的那一份喜怒哀乐。隔着山海，我们人类对于美好情怀的那种向往始终都是相通的，对吧？尽管你听不懂语言，但是你依然感受到那种朴素的浪漫。我们来听周深用音乐的方式做了最聪明的一个音乐设计，七夕也叫七小姐，听听看她的这首《好巧是你》。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中国约三分之一的糖尿病患者面临肾损伤的风险。为什么糖尿病对肾脏的损害会悄无声息，而一发作就可能非常要命？哪些夏季被忽视的生活习惯会诱发惊心动魄的急救？当泡沫尿、水肿出现时，肾脏还来得及挽回吗？那些体检指标上小小的箭头预示着怎样的风险？邀请肾免疫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伟，带您走进肾病专病门诊，跟你讲讲当甜蜜变成负担。
12: 那么什么人需要定期去检测呢？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呢？
13: 就尿 ACR 来讲呢，目前是糖尿病肾病的，不管是一型的还是二型的。一型的糖尿病多见于小孩，就是年轻人嘛，所以对他们来讲，可能五年以上的糖尿病史可以去考虑检测。
12: 定期检测吗？
13: 对，就五年以上以后呢，每年都应该检测这个，
12: 至少每年检测一次。
13: 但是咱们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呢，多数会合并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些代谢因素，所以建议他们呢，自从发现二型糖尿病以后，就应该每年检测一次。如果再有发现异常了的话，那可能要每半年检测一次了。
12: 糖尿病肾病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啊，它是尿毒症的一个很大的潜在人群，是吗？
13: 对。咱们首先说尿毒症的病人呢，在咱们国家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其实每年都将近以20%的速度在增长。到2024年的时候，我们透析登记数据显示呢，透析的病人已经超过100万了，在全国。当然还有一些偏远山区没有登记的。尿毒症它有病因的，在2011年之前呢，都是慢性肾炎，就是那时候咱国家经济比较差一点的时候，是慢性肾炎。2011年之后，就糖尿病肾病已经
12: 富贵病，
13: 对，已经
12: 富贵病了，
13: 富贵病已经成为了第一位原因，占比超过了40%。就有的中心呢，可能。

0: 糖尿病肾病的比例呢能占到70%
1: 啊，就是有的血透中心哈 糖尿病肾病的患者能占到70%以上。
0: 是的，
1: 所以这个让人比较扼腕叹息的是说，这个本来是一个你自己可控的疾病，
0: 对，
1: 整个的进程什么时候你发生，什么时候有这个风险，你是完全可控的。
0: 对，
1: 嗯，
0: 对，因为糖尿病肾病，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要分5期的。
1: 五期，
0: 对，嗯，在早期，也就是咱们这个微量的白蛋白尿期，也就是小于300这个时候，
1: 嗯，
0: 咱们如果控制好了的话呢，它后边就发展的很慢了，
1: 嗯，
0: 甚至可以逆转。但如果一旦超过300了，这种我们往往在临床上特别多的时候都是300以上，病人肿了才来找我们。
1: 嗯，
0: 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去给病人处理就比较晚了，说实话可用的手段不多了，
1: 嗯，
0: 而且呢比较容易就进入尿毒症透析了。
1: 他给了你时间啊，肾脏其实是已经为自己忍辱负重的给了你时间哈，去发现它，去关心它。那么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视的，就是以为这是一个老年问题。
0: 嗯
1: 啊，但实际上年轻人也会中招是吗？
0: 哎呀，太会了。他是这样的，就是随着你，就像我们老听到广播，冠心病的病人是不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嗯，是的，
0: 糖尿病的病人都30多岁，
1: 年轻人因为冠心病猝死，
0: 哦，
1: 哈
0: 啊，
1: 嗯，
0: 就随着这些代谢疾病还有肥胖对吧，高尿酸，嗯，这些代谢疾病的年轻化趋势以后，这个糖尿病肾病或者说尿毒症的年轻化的病人也越来越多了。
1: 嗯，有过一个事件哈，说是一位21岁的小伙子，他长期喝饮料，可乐就当水喝，
0: 嗯，
1: 熬夜打游戏，一次运动之后突然晕倒，到医院检查呢，发现他的血脂已经超过了1000，
0: 嗯，
1: 啊，是正常标准的10倍以上了，
0: 嗯，
1: 啊，他这是一次急性发作嘛，之后就需要透析了吗？
0: 对，
1: 嗯，
0: 他这种的应该就可能需要长期透析了，
1: 哦，
0: 这个在临床上不少见的，
1: 哦，嗯，
0: 最近我们病房还收了2个这样的病人，
1: 嗯，
0: 都不到40岁，
1: 不到40岁，
0: 不到40岁的，
1: 嗯
0: 啊，一个是就像嗯，他这个生活习惯的不好，经常熬夜，
1: 嗯，
0: 他可能熬夜的病人往往会有这种血压不好控制，
1: 嗯，
0: 然后长期耐受了高血压，即使是180的血压，他也不觉得难受
1: 啊，
0: 所以但是这个对肾脏的损伤都是很大的，包括咱们这种可乐呀，还有说是高尿酸它不治疗啊，
1: 嗯，
0: 对，都引起来的肾脏的损伤，然后等到肌酐1000多的时候，肾脏可能已经小了，
1: 啊，肾脏已经缩小了，
0: 对，就是它慢性的话呢，肾脏是可以缩小的，
1: 所以肾脏的进展有一个过程哈，
0: 啊，
1: 但是容易被忽视，啊，
0: 是是，
1: 所以提示异常或者是你只是血尿酸的异常也需要正常去就诊和控制。血尿酸为什么会导致肾脏的受损呢？
0: 哦，血里边尿酸之所以会升高呢，有2个原因，一个是咱们生成的增多了，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肾脏排泄的减少了，因为尿酸也是主要通过肾脏来排泄的。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生成的增多了，有的人因为基因的问题啊，他那个血尿酸水平是高的，但是他这些血尿酸都需要通过肾小球去滤过啊，去排出体外，
1: 嗯，
0: 那这个血尿酸呢会对咱们的肾小管造成损伤的，慢性的呢会形成尿酸结石，长期的结石呢会引起肾小管的纤维化，急性的话呢就是大量的血尿酸它会堵塞肾小管，引起来急性肾衰，
1: 嗯，哦，急性肾衰是挺可怕的哈，所以大家也不要以为这个肾脏病它就是只是一个慢性病啊，实际上急性发作的时候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0: 是的，
1: 嗯，
0: 对，急性发作的话呢，你就先需要肾脏替代啊，
1: 嗯，
0: 有一部分急性发作的病人会以后长期转为慢性，
1: 那就需要血透。
0: 哦，有的人是需要长期血透，有的人呢就肌酐会在300-400。这样一个水平，
1: 嗯，持续在300-400的水平，
0: 对，就很难再降回去了。
1: 哦，那很难降回去的话，它会对肾脏又是一个持续的损害是吗？
0: 对，因为你有一部分小球已经不工作了，
1: 嗯，
0: 那就其他的小球就得使劲工作，
1: 嗯，
0: 它就会加速它的老化硬化。
1: 哦，
0: 嗯，
1: 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说这个不健康饮食哈，
0: 嗯，
1: 含糖类的饮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损伤，嗯，再一个就是很多人会为了健康，
0: 嗯，
1: 大量的补充蛋白，蛋白的过度摄入会增加肾脏负担吗？
0: 会的，蛋白的过量摄入呢，就会导致了是血肌酐的升高，因为蛋白最终的代谢产物就叫尿素，
1: 嗯，
0: 尿素也是通过肾脏去排泄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本身是有点血肌酐异常的，在 吃入大量的蛋白的情况下的血浆会长得特别快，即使是正常人大量的摄入蛋白，它也会在对肾脏造成一定的负担啊，引起来的肾脏的损伤
1: 啊。所以我们说的那个你吃蛋白管饱，而且它会这个身体会减这个吃多了身体不吸收就排出了，它实际上是通过肾脏排出了。
0: 哦，对
1: 对，你没有转化为脂肪，但是却对肾脏造成了负担。
0: 对对对，也需要肾脏去排泄的，你吸收不了的话也会通也要需要肾脏去排泄的。
1: 那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健康正常人的话，我每天摄入多少蛋白质是合理的呢？
0: 如果按照咱们的1.0到1.2克每公斤体重每天，对，
1: 每天每公斤体重1.0到1.2克，
0: 对，
1: 啊，所以大概一个成年女性，如果你是60公斤体重上下的话，就是60到80克，
0: 对
1: 的蛋白质，
0: 对，对对对，60克左右，啊，
1: 那可能很多人吃肉都吃多了，
0: 他。是
1: 实际上还有比例，对吧？
0: 对，对，因为它即使是我们的肉，它里边也不光是
1: 蛋白质
0: ，还有水
1: 分
0: 啊，
1: 有碳水，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再去精算一下。
0: 对，他们有这个，咱们门诊也有这样的营养师可以给你算，因为一份肉就像2两肉吧，它其实是相当于7克的蛋白。
1: 2两肉就等于100克的肉是7克的蛋白质。
0: 对，它是按照这个蛋白份数来算的啊，它是给你比方一个鸡蛋一个牛奶都是7克，告诉你你今天中午吃2两肉啊，早上可以吃个鸡蛋啊，对
1: 对，然后还有牛奶豆浆啊，这些豆制品，
0: 对
1: 啊，
0: 都是给你
1: 补充按份
0: 按份是在算的。
1: 所以大家如果是存在肾病风险的，他可能对于蛋白质的摄入就需要更精准一些。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高压、熬夜、焦虑、暴怒、感冒、长途奔波，全都可能成为导致秃龙的最后一根稻草。据《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数据显示，中国突发性耳聋发病率从2005年到2020年上涨了3倍多，其中20至40岁人群占比超60%。秃龙的症状都包括哪些？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邀请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张娜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警惕突发性耳聋，别让拖延偷走你的听力。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突发性耳聋。以前我们经常会说一个词儿，这个人老了耳聋眼花。那这个耳聋这件事儿，它真的只发生在老人的身上吗？
4: 当然并不是。现在随着生活水平啊，还有咱们生活的那个节奏的增快，这个听力下降的时间可远远比咱们想象的要早得多。我看过的最小的这种听力突然间下降的这种孩子是从5岁开始。所以说是5岁到70、80岁的老人，各个年龄段均有可能发生
3: 这种突发性的耳聋导致的听力下降。
4: 对，不是说是先天性的那种，就是后天的。
3: 哦，主要人群呢？
4: 主要人群就是我们这些这个职场当中的中坚力量，
3: 哎，
4: 开玩笑，中间的牛马们。
3: 哎呦，就是大家的这种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太大了，
4: 是的，
3: 就会出现这种突发性耳聋的情况。其实很多人说了，哎，我平时可能就是有点耳闷呐、不舒服呀，或者是偶尔的这样子的耳鸣的出现，但是其实这个背后，各位，您对于自己的听力是否已经受损这件事情，不查真的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尤其是要警惕突发性耳聋。如果呢您长时间啊受到这种耳部不适，什么耳闷啊，然后呢很多人说了，像火车的声音，像蝉鸣的声音，影响我睡觉了等等等等哈，甚至你已经觉得自己的听力
5: 怎么好像听东西这个声音越放越大，然后呢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总是听不清楚，老打岔，遇上这些情况我们都要留意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力。张主任，这个数据上显示说秃聋这件事儿，真的我们的主要的被攻击对象真的是集中在了中青年的身上哈。大家来就诊的时候通常带着什么样的一些共性或者是无奈的状况吗？
4: 一般来说，因为他们其实你刚才说那个数据是就是非常和我们的调查或者说研究非常的高度重合的。
5: 嗯，
4: 一般秃聋的发病的中位年龄是41岁，所以是和我们的中间力量比较的重合。我们这波人呢主要是长期处于高压呀、熬夜、压力大的这种情绪紧张的、睡眠还有障碍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当中，所以这些都是主要的诱因。
5: 嗯，
4: 然后很多人呢以为一开始是觉得上火呀、累着了，所以想扛一扛或者睡睡觉，结果呢有可能就会错过了最佳的时机。
5: 嗯，包括职场人，这第二天你想啊，哪怕是早上起来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了，
4: 是的，
5: 但是得赶紧去单位打卡呀。
4: 是的，
5: 所以是不是很多人这个无奈，当他发现医生给他判定说你的听力已经受损了，哎呦，您这个时间可能已经是不是有一段了，这个时候追悔莫及，但是也很无奈了。
4: 对，所以说要对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要科普嘛，要普及这个知识，然后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所了解。嗯，那你在平衡了这个利弊以后，你就会知道促使自己抓紧时间来看病，主要是这个。
5: 什么都没有身体健康重要哈。
4: 嗯，
5: 真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才是那个一，没有了这个一，后面有多少零它都没有价值了。
4: 对，
5: 哎，我们的网友7758他就说了，他说像这种长时间戴着那个耳机，
4: 嗯，
5: 就是听很大音量的，还有连续的熬夜、过度的疲劳，他说是年轻人突发耳聋的一些常见的诱因。
4: 啊，是有道理的。
5: 嗯，
4: 年轻人，但是主要是现在，不仅仅年轻啊，就是中青年加上小朋友，其实都有可能有，这些都叫诱发因素。
5: 嗯，
4: 对，
5: 诱发因素包括就是像现在嘛，我们说到了不同的季节，它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季节病。哎，现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对于我们今天说到的秃聋，有环境诱因吗？
4: 也有，也有，有很多病人我见过的，就是比如说他自己觉得有非常难受、非常疲倦的时候，也是，其实就是各种原因。因为我们现在考虑突发性耳聋，这其实是后面的这个要讨论的问题。嗯，就是他其实本质绝大部分其实是一个心脑血管意外在耳朵上，或者说这个就是我们耳朵的一个血管性的问题。
5: 嗯，
4: 所以各种诱发因素，只要你引起了我们的血管的问题，然后呢，就是影响到了我们的耳蜗，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听力。
5: 嗯，网上有一个词儿，就把这个秃聋叫做耳朵的中风。
4: 嗯，
5: 哎，这个比喻贴切吗？
4: 很贴切。我们有的病人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耳梗，我听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后来我在看病的时候，经常会跟病人说这个词儿，因为说脑梗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说这个一说脑梗就觉得很害怕。
5: 对，
4: 偏瘫失语了才叫脑梗，并不是哈。其实我们说这个梗嘛 ，infarction， 它的意思是血管的一个中断。
5: 嗯，
4: 所以说呢，只要是这个血管，就是我们的血流阻断了啊，就各种原因导致的血管供血不好，都其实你可以把它引申为一个梗，
5: 梗住了。
4: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耳朵血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耳朵血管其实是我们脑子血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分支。所以很多人举着一个 CT 或者核磁过来找我说，大夫这没事儿啊，其实就是说现代医学我们能看到耳朵血管基本上不可能，就是在我们的核磁上。
5: 哦，
4: 啊，但是你能看到的血管就已经比我们耳朵的血管要高级一些了，
5: 或者说已经比你耳朵血管粗很多了。
4: 是的，是的，才能会被这个影像学所捕捉。所以说不要觉得啊，我头颅核磁没事儿，我就肯定没事儿，并不是的。
5: 哎，你看心内科的医生会说，
4: 嗯，
5: 这个心脏的血管一旦堵了，那个危及生命。
4: 对，
5: 然后呢他也会科普说，到了脑部的血管它已经比心脏的这个血管要细
4: 很
5: 多了。
4: 对，
5: 那今儿我们进一步告诉你，更细的血管它在耳朵里呢，
4: 在这儿呢。是的，
5: 所以这个地方一旦是堵了，那甭管是说本身就是在耳朵里面的血管，
4: 嗯，
5: 还是在通往耳朵的血管，有可能是比较粗的。
4: 对，
5: 一旦堵了，那这个供血不足了，就会出现我们说到的秃聋的情况吗？
4: 是的，因为你别看我们小小的耳朵啊，就是大家以为比如说外耳和中耳炎才是跟耳朵有关，其实很难治的病是我们的内耳疾病，就是这个它是管着掌管 听力和平衡的声，知道吧？所以说我们耳朵最主要的两个功能，你如果堵了我们管听力的那个，你听力下降或者有各种各样奇怪的感受，一会儿再说，但是如果你堵了你管这个平衡的这个地方，那它就会什么？就会晕
5: 哦。会有人他是又晕，然后听力上又觉得不舒服来的。

0: 又晕又聋的那个，一般来说是我们认为阻塞的范围会比较大，而这样的预后就不是特别好，而且听力下降会非常的重。
1: 所以其实绝大多数人呀，我们不可能总是去做这个核磁嘛，而且刚才说了，头颅的核磁他都看不清耳朵里面，对，逮不着，那怎么办呢？你可能就会通过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0: 是的，
1: 那我们就从哪些症状来判断一下有可能是突聋？
0: 首先就是顾名思义，那突聋嘛，它其实是听力下降。但是有的病人就跟我讲，我没有聋啊，你一说聋我觉得很可怕。我说你如果是但凡有一个或者几个频率下降，都叫我们这个英语叫 hearing loss， 就是听力下降。所以说呢，如果不听力下降不在你的语言频率上，你是感觉不到听力下降的，就感觉不到聋的啊。但是它还有其他的，就比如说耳鸣。其实耳鸣有的人就是觉得它洪水猛兽，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为大脑在提醒我们，我们的这个听觉这个传导系统是有问题的，它是一种真的是促使你过来。有的人不知道自己耳聋，自己有问题，但是他的耳朵一个劲儿在叫啊，其实是一种提醒。还有一个就是耳闷，耳朵里塞了棉花，有的人觉得啊，好像是跟那个游泳啊，或者说是坐飞机，就闷。但是其实它是伪装成那种中耳炎的症状，但实际上是听力下降的表现。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觉得听人家说声就觉得很怪，有回音呀，金属的回音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有的人是以晕为主要表现。
1: 您看，这已经包括了有耳鸣的感觉，耳闷的感觉，还有更严重了眩晕的感觉，
0: 是的，
1: 甚至可能几种感觉还掺和到一起的，
0: 没错。
1: 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各位咱们就要警惕了。就说起这个耳鸣，咱们不经常说什么报警信号，我觉得这是太明显的报警信号了。
0: 是的，
1: 我们一定要读懂这个报警信号哈。那一般到了临床上的话，会怎么来确诊呢？
0: 一般来说，只要是就是病人能明确的说出来是最近发生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定义是72小时之内发生的突然间的听力下降，因为我们默认人的听力是一个双侧一个对称性的表现，但如果你明显的觉得两侧是不一样的，立马就过来看。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检查其实是纯音测听，也就是测听力。
1: 测听力，
0: 这时候不需要就是在第一时间内去做一大堆的其他的检查，因为我们只要证明是最近发生的，而且呢是这个感应神经性听力下降，因为排除了比如说耳朵里的叮咛栓塞，就是耳屎堵住了，或者是耳道炎肿胀啊之类的这些情况的话，这些都不叫突聋，我们突聋一定叫感应神经性聋。
1: 所以你看，医生他会先给你检查一下，
0: 是的，一定要
1: 看看是不是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叮咛，就那种很大的耳屎给堵住了的问题哈，或者医生也会问你，有没有游泳啊，耳朵有没有进水啊，去游乐场了等等
0: 之类的，
1: 排除掉这些因素，会让你去测这个纯音，就是单纯的测听力，
0: 是的
1: 啊，这个就可以来判定一下是不是确诊叫突聋。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这里有一个误区，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他是家里的这个父亲帮着带孙女儿所以这个姥爷呢每天运动量挺大的，因为要来回接孩子嘛，然后自己又很爱锻炼打球，打乒乓球，他的体重控制还行，但是他血糖高。那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并不是运动量大越大越好。
2: 对，尤其是有合并有肾脏损伤漏出蛋白尿的情况下呢，如果说你运动量过大的话，对肾脏，因为运动量过大不可避免的又造成血运循环加速，对肾脏来讲呢，它的负担也是要重的。
1: 血运循环加速
2: 啊，对，你的就是你的体内的代谢就会
1: 加快
2: 啊，
1: 所以肾脏它要过滤的工作量就更大了。是这样。
2: 对，不推荐这种特别大的运动量。
1: 所以我们这位听众是说，他的父亲在体检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他血糖高，同时肾脏上有结晶。
2: 结晶的话呢，看看尿酸高不高，高尿酸结晶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他降尿酸治疗。如果只是一个肾的结石的话呢，那么就是要多喝一点的水尽量看能冲走它。或者说看看尿，换一个尿常规，看看尿是不是太酸了，我们用碱化一下它，帮助把这个结晶排泄一下。
1: 可以通过检查发现尿是不是太酸了。
2: 对，就有一些那个结晶呢，它喜欢就是在这个酸性的环境下边呢，它就形成了结晶。如果我们给它碱化一下尿液呢，可能有利于它排出。
1: 那这跟我们被广告宣传的那个你要多喝碱性水跟这个有关系吗？是因为我吃的什么多会导致我体内的酸性增加呢？
2: 就我们人体呢代谢都是产生了酸性物质，肾脏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排酸的。如果说肾脏不工作的话呢，我们就会酸中毒了。喝碱性水不适用于所有的人，要根据咱们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哈。其实喝白开水就可以了。
1: 喝白开水只要能保证它的代谢就可以了。
2: 对，除非说是真的有这种尿酸盐的结晶，或者说尿酸水平高，对，那才需要用一些碱性的药物。
1: 也用碱性的药物去中和体内的这个酸的沉积。
2: 对，让尿液不那么酸。
1: 那您看尿液酸是导致肾炎的一个原因吗？
2: 肾脏确实是用来排酸的。如果我们吃的所有的食物呢，到最后代谢都会产生酸，能量和酸。
1: 而且甜的食物可能产生酸更多吗？
2: 对，就是对，如果说你吃的酸的东西特别多的话呢，超过了肾脏这个排泄或代偿能力的话呢，可能体内会产生，可能我们需要额外补充一些碱。
1: 这个酸并不是酸味的酸。
2: 不是的，会是一些有机酸。
1: 有机酸。
2: 对，
1: 所以这个大家也是可以查到的哈，就哪些食物可能会是造成这个酸性物质的沉积的哈。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更有利于我们肾脏的健康吗？
2: 咱们现在都在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吃，包括运动，包括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所以吃呢，现在都提倡这个低盐饮食，每天的盐就是氯化钠的摄入量呢在5克以下。如果有高血压有水肿的时候呢，还要更严格，最好是在3克以下。现在呢超市里都有这种就是那种小勺上面
1: 盐勺，
2: 对，可以根据这个，这是要一天的，不是一对的。
1: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那些隐形盐，就比如你吃的很多重口味的咸菜、香肠，
2: 对，
1: 那个很多高盐的食品哈，要注意。而且这些食品上往往并没有明确的钠含量的标注哈。
2: 对，
1: 实际上可以把它当个盐用哈，
2: 是
1: 非常咸了。
2: 第二个就是，如果出现了肾功能不全的，要是低蛋白饮食，这个刚才我们有提到，最好选用这种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就是动物蛋白是优质蛋白，它们呢在体内可以给提供必需的氨基酸，必需的氨基酸能够合成我们体内需要的蛋白质。
1: 那植物蛋白不也号称是很？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雾， 空气湿度 63%， 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外出的你记得带好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世事无常态，富贵非恒有。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哎，以看透者的心态啊，生前呢对古玩业做了常人所不及的观察。虽说全是趣闻轶事吧，却让很多人啊从中看出了实际的人生。他之所以四处寻访古玩老行家，还是为了琉璃厂啊那一点点的记忆。很多人看了几遍他写的书，仍然说不出琉璃厂啊经营了一些什么古玩字画，哪些是赚大钱的。可是呢，读者却知道他在那里啊培养出了像萧成云、刘九安、孙慧元那样的文物鉴定专家，称得上是国宝人物。而这呢，应该可以说就是老琉璃厂的主要历史功绩。那您听过多少老琉璃厂的传奇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在商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京城古玩行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京城古玩行的琐事逸闻，出自陈仲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7: 1939年，前门大街祥和城挂货铺掌柜的王殿臣到山东黄县烟台一带收旧货。一天，他在黄县县城里走街串巷，见一家的中年妇女在院里梳头，小桌上放着个盛皂角水的小杯子，高有11厘米，口径约5厘米，彩色艳丽。小杯子吸引着他，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人家家的院子。那妇女问他：“你找谁呀？”“
8: 哈，我谁也不找，进来看看您桌上放的那只盛皂角水的杯子。”
7: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我梳头沾皂角水时候用的，你看吧。那妇女边说边把杯子递给他。王殿臣拿到手仔细一看，哟，是成花斗彩杯。哎，便问了：“您这杯子卖不卖呀？”“
8: 啊，这杯子我是泡皂角水用的，不卖。”
7: 王殿臣心里琢磨，怎么也得把它买到手啊。

0: 马上从腰里掏出一块站人的洋钱。这洋钱上头铸有一手持叉一手持盾的勇士像，啊，这种银元就交给这妇女了。王殿臣兴高采烈地回到北京，徒弟伙计一起研究这只杯子卖多少钱，定价800元。他们以为这杯子不低了，拿到古玩商串货厂，在古玩行内交易。王殿臣披上大袖褂子，见古斋的周杰臣把手伸入王殿臣的袖内，王殿臣的手摆出了八的手势。周杰臣问十百千，王殿臣答了个百。周杰臣将手从王殿臣的袖子里抽出来，说了一声我要了。为什么周杰臣连件儿都不还呢？要800就给800。王殿臣明白了，要少了件儿了，被人家捡漏了。可是又一想，反正才1块钱买的，800块钱也是赚的，想到这儿也就心满意足了。周杰臣看这只带把的小杯子是明成花斗彩的，造型轻盈秀丽，胎质细腻纯洁，白釉莹润如脂，彩色柔和，笔法流利，画的那是松鼠偷葡萄，葡萄果叶并茂，松鼠栩栩如生，绘工精细，杯子的表里精致如一。这么好的东西才花800元就买到手了，周杰臣捡了王殿臣的漏，特别的高兴。这斗彩是瓷器的釉彩名，也叫斗彩，就是斗笑的斗，古人还称之为甜彩，就是以釉下青花和釉上的黄绿紫红等彩色拼成的彩画。有人说了，这种绘工技术创始于明代成化年间，这种华丽的彩瓷是明宪宗朱见深特为其宠爱的贵妃烧制的。此说能否成立咱们另当别论，但成花斗彩的工艺成就是历代所承认的，在明代就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据《唐诗四考》中记载，神宗上器御前有成杯一对，值钱10万。就是说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崇尚器皿，他桌上摆的一对成化斗彩杯价值10万。那时候斗彩杯已如此的贵重了。清代乾隆皇帝弘历把成化官窑斗彩鸡缸杯视为至宝，他写下了鸡缸诗表达自己的喜爱。而今健在的一些个陶瓷鉴定老专家提起斗彩杯，必先言成化。他们认为成化斗彩为我国瓷器多彩绘画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古瓷绘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对成化斗彩的高度工艺成就，挂货铺的王殿臣不大明白，古玩铺的周杰臣也不了解，那时候他们只知道这东西能赚钱，而对其艺术成就和价值缺乏考证与研究。王殿臣被周杰臣捡了漏，周杰臣同样被别人捡了漏。周杰臣手里的成化斗彩杯，古玩行里的人都看好，却不肯出高价。他找到卢屋公司的吴启周，吴启周给他开了3500，最后以4000元成交。周杰臣心满意足了，倒手赚了3200块现代洋，当然高兴了。他没料到吴启周将这只成化斗彩松鼠偷葡萄的小杯子运往美国，获利逾万。故此古玩行里有成化斗彩杯一本万利的佳话。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

0: 彩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说。下面呢，我就给您说一说沈吉府的故事。北京锣鼓巷蓑衣胡同一所百余间的深宅大院，是沈吉府在京住所。这所宅院的五间北方和六间东西厢房里边陈设着明清时代制作的雕花紫檀桌椅条案。这紫檀是世界上最贵重的木料之一，欧美人啊喜爱紫檀，在他们的国家里啊用紫檀制作小器物玩赏。当他们看到拿破仑墓前有五寸来长的紫檀棺椁模型的时候，都惊目不已。来京的西洋人看到沈家陈设着这样大的紫檀雕花条案桌椅啊，那都傻了眼了。而今呢，这些器物多运往欧美。在紫檀家具上陈放着商周秦汉的青铜器、陶器、玉箭头、瓷器，在红木顶箱立柜里边锁着更为珍贵的文物。文物收藏陈列占了11间房子，这在民间是少有的，而其所收藏的竟是些珍贵文物，名贵稀有的古瓷之多，在北京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北京经营古瓷著名的延清堂荣兴祥所收藏的历代名窑和明清官窑瓷器，与之相比啊，尚显逊色。沈吉府搜集收藏这么多古董，大部分是从琉璃厂和东四牌楼一带的古玩铺买来的。它是大观斋、延清堂、明真斋、博运斋、雅文斋、荣兴祥、天河斋等等古玩铺的老主顾。这些古玩铺的掌柜的跟他都是朋友，他呢学识也渊博，温文尔雅，平易近人，不鄙视古董商。他认为中国从汉高祖刘邦起就看不起商人，把商人呢列为下等人，这是不对的。中国要想富强啊，商业应该兴旺。卖古玩的商人跟其他商人不一样，他们有眼力，懂历史，鉴定文物有经验。古玩商到他家去呢，他从不在门房里边等候，专门有三间小客厅接待他们。北京的古董商也愿意把自己的名贵文物啊给沈吉府啊鉴赏鉴赏，因为他鉴定文物，特别是鉴定陶瓷的眼力好，并且对我国古代名窑有研究。他对宋代柴窑持否定态度，他说呀，说只闻其说，未见其物。对哥窑则认为见其物，其窑不明。他收藏有宋代的汝窑、官窑、定窑、钧窑、哥窑的瓷器和磁州窑的瓷枕，而元代的钧瓷、青花瓷器和明清官窑瓷器较多。他收藏明清瓷器讲究釉色彩头，他喜爱永乐、宣德、青花、青花红彩、成化斗彩、正德孔雀绿、嘉靖瓜皮绿、万历五彩、康熙江豆红、天蓝釉、狼窑瓶和雍正粉彩瓶等等等等。这么跟您说吧，就是一般的瓷器他可看不上。老古董商当中啊有这么一段故事，说20世纪20年代初期，明真斋的掌柜的韩静斋拿着一件乾隆官窑粉彩瓶跟沈吉府看，沈认定呢是这么一件中等瓷器，称不上啊是上等的官窑瓷器。韩静斋则认为这件官窑呢是真品。二人论来论去，沈吉府就说了，说咱们啊不讲真品不真品，名贵不名贵，我看他也就值400块钱。这韩静斋说他要是光值400，我就砸了他。沈吉府一听说话僵了，得我得给他找个台阶下，笑了笑说您拿回去砸，您可别在我这儿砸。说完了俩人就都笑了。沈吉府啊讲交情爱面子，重友情讲义气，自己又有鉴别文物的好眼力，所以古玩行里的人谁也不用假货蒙他。他买了30多年古玩，从来也没打过眼。 1931年沈基福。

0: 已经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老人只有一位小女儿在身边，自己呢居住在北京，甚感啊孤独寂寞，加之时局的这种忧患，他甚感不安。918事变之后，他关闭了自己开设的贸易银行，卖出了在京的全部财产，房产、古玩、紫檀家具一概不留，完全卖光。这么多名贵的稀世珍宝一下全卖了，北京的古玩铺哪家也买不起啊。古玩商会会长崔耀庭联合各古玩铺收购，因为人心不齐也没有成功，最后呢由日本在京的古玩商号山中商会买走了。经山中商会经理高田同这省级府协商，日本古董商用24万现代洋买走了沈先生花了近30年心血搜集收藏的我国历代名贵瓷器上千件，其他文物几百件和全部的紫檀硬木家具，其中有乾隆皇帝写诗赞叹的赵宋官窑人间无，宣城雅具陈兴看，这种稀见之物，几多文物皆赴东瀛。沈吉府将在京的财产处理完，到天津的英租界买了这么一栋小楼以安其身。第二年春天，沈吉府啊在天津英租界的那栋小洋楼里，有这么一天，老人盥洗完毕，吃了点早点，精神也不错，仆人一看是个好时机，就拿出了一件啊黄色的包袱瓶，包里边裹着这么一件锦匣，匣里边软囊握着乾隆的珐琅彩瓶，给沈老先生看。沈老说，我把好东西都卖了，我就不玩这个了。仆人递过眼镜说您给看看。沈吉府戴上镜子这么一看，这包袱是杏黄色的黛玉别子，锦匣上边写着名签，便有字号。他哼了一声，自言自语，包袱的颜色、锦匣的名签、编号都是宫里的标志，外边可没这种装潢。再看这珐琅彩瓶，胎质洁白，薄如蛋壳，彩色鲜嫩，花鸟图画瑰丽，精美异常，画面呀有立体感。瓶子高不到8寸，也精致。沈老先生懂啊，这件瓷器啊是宫廷垄断，始终秘藏宫院，从不用以赏赐宠臣的古月轩。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才稍有外流。1924年啊，这清宫改为故宫博物院之后，开放宫禁，任人参观，在宫里展出过珐琅彩瓷器，品家不多，甚为稀少。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锁定这个频率，因为接下来的几分钟你会听到一首舍不得跳过的歌，杨洋为你守候。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在商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京城古玩行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京城古玩行的琐事一文，出自陈正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3: 1939年，天津劝业场雅建斋古玩铺的萧红渡到北市场茶馆，遇的一位姓潘的人，手里拿着一只古铜鸭子壶。萧红渡仔细看壶的造型，有鸭子嘴、长脖子，有尾巴和腿，还有瓣儿有盖儿，形状像只卧着的鸭子。因为出土时间较长，壶身没有绿锈，经长期多次人手拿摸，表面上有点油亮，花纹也磨浅了，壶的口尾有残破，还掉了一条腿儿。萧红渡问这姓潘的卖不卖，姓潘的说卖，你给多少钱吧。萧红渡说30块钱呗。姓潘的一撇嘴，才10点洋面的钱，我不卖。反复协商，50块现大洋成交了。雅建斋是琉璃厂雅文斋出资开的买卖，连钱带货总共是2000块本钱。萧红渡是小本经营，可是他在天津经常买到好货，这次他买了这件古铜鸭子壶，拿到北京先找雅文斋的二掌柜范其周报告消息，说我买了件古铜鸭子壶，才花了50块钱。范其周问他想卖多少钱，他说还不卖个几百。这句话引起了范其周讲述以前的两件古铜鸭子壶。他说鸭子壶造型奇特，很值钱，不是卖个几百的，而是几千几万。前几年崔耀廷让五舅三出外，

买了件古铜鸭子壶，在古玩商会串货厂件件3000元，他没卖，后来他卖给了艾绍记，4000块。还有件古铜鸭子壶是陈建堂碰运气买来的。陈建堂在同一恒古玩铺子的时候去过山西大同买金石，结交了当地贩古董的小贩。这位小贩从大同背了一件古铜鸭子壶到同一恒找陈建堂。这个时候陈建堂已经自己开买卖了，不在同一恒。小贩到了同一恒的时候，纪国谦在柜上，纪国谦没问他带来的什么东西，便把陈建堂的住处告诉他了。小贩找到了陈建堂，拿出古铜鸭子壶给他看。陈建堂一看是新坑，出土时间不久，绿锈斑斑，通身是3代古铜花纹，造型奇特，是西周的文物。陈建堂将这件珍贵的青铜器买到手以后，转手卖给了上海叶书仲，卖了30000现大洋。叶书仲将它出口到美国，又赚了一大笔美元。这件西周鸭子壶的图片收录在荣庚编辑的《商周仪器考》书中。萧红度听范齐周这么一讲，便问范齐周怎么办。范齐周说，你出钱买，雅文斋出钱修，咱们两家合伙做这号生意。萧红度同意了。雅文斋将古铜鸭子壶送到了张继清家里，请他修补。张继清是位修补金石的专家，手艺高超，修理残破古铜看不出破绽，仿造的铜石器跟真的一样。张继清先把掉了的腿安接好，再把口尾残破处补好，外行人看不出是经过修补的东西。修理费是200块，比买件还高出几倍去。萧红度在天津买到这件古铜鸭子壶的时候，北京同一恒掌柜的张斌清就得到了他的叔伯弟弟张志军报给他的消息。雅文斋将鸭子壶拿到张继清家修理的时候，张斌清告诉张继清说，修好了送回雅文斋之前告诉我一声。2个月后壶修好了，张继清交货不到2个钟头，张斌清就到了雅文斋要看这古铜鸭子壶。雅文斋萧书农跟他做这号生意没要价，张斌清先给了4000元的价，再增加到5000元，最后搭上一件古铜爵杯给6000元，还是不卖。萧书农跟张斌清做的古铜鸭子壶的生意没成，俩人聊天一聊聊到下半夜2点。张斌清比萧书农的年纪大，知道的老事儿多，天南海北离不开古玩行。这家买了件宋瓷，那家买了件唐三彩，张德府出土的什么商代古铜等等等等。聊来聊去，聊起了他的2个徒弟是怎么发家的事儿来了。师傅接徒弟的底儿，谜底是什么呢？陈仲远先生还写过其他的文章，您可以自己去找一找。雅文斋买了这件古铜鸭子壶，行里人都知道张斌清给了6000块没卖。一位长期住在北京的德国人，古玩行里头都管他叫老德。这位老德只听说是50块钱买的，没听说张斌清给了6000元没卖，就急忙打电话要看货。老德住在齐货门城根儿，送货去了，老德开口给2000元，他觉得你50元买的，我给你2000，完全可以买到手。而雅文斋则觉得老德鼓了那么大的劲儿才给2000块，当然不卖了。岳文轩也听说了，伙同倪玉书到雅文斋看古铜鸭子壶。倪玉书鉴定这只鸭子壶是唐代的，他师父张斌清认定是东周的，这爷俩的认识不一致。倪玉书认为6000元的价给的有点过头了，所以跟岳文轩一起看了看就走了，他们俩人都没给价。北京再没人买这只古铜鸭子壶了，只有叶书仲能要这路货，可是他去上海没回来，
雅文斋把东西收藏起来，等一

0: 叶叔仲回京。到了1940年春节前，叶叔仲来到了雅文斋，见萧叔农说：“你那只铜鸭子壶呢？张斌清给了你6000，你应该卖给他。6000元，我拿去给你卖卖看吧。”过了不长的时间，要过年了，年前结账是老规矩。范其周找到了叶叔仲，叶叔仲说：“哎，我有个外国买主，我给他寄去了，他要给美元，咱们按美元同联合币兑换的牌件折算，行不行？”范其周跟萧叔农一说，萧叔农说：“呀，
1: 10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婉乔啊，就是今天进入到游走世界挪威篇这个北极圈内的秋日分享啊。因为一提到挪威，经常介绍它的一些景色，就是会想到峡湾这两个字儿，而且呢它的玩法我们就会想到徒步这两个字儿啊。那今天呢，我们好像跟峡湾有那么一点点关系，但关系不大，同时呢跟这个徒步也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关系也不大，因为它在北极圈内的一些玩法真是不一样，看到的风景，看到的就是博物馆都那么的特别啊。首先请出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趟挪威北极圈内的秋日分享之旅的来自挪威旅游局的冯烨，欢迎。
9: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晚乔好。
8: 第一个关键词叫做扭桥，扭就是别扭的扭，扭秧歌的扭啊，然后桥呢就是大桥的桥啦，对吧，立交桥的桥啦。来冯烨，这扭桥反而是真的惊到我了。这两天你发给我照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看，我说人是怎么设计的，走在里面的人是不是还得扭一圈然后才能过去。其实不是哈，
9: 对，扭桥是一个它特别有视觉冲击力的一个博物馆，它其实是挪语的话叫 Kistefos， 然后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形状看起来像是把它扭曲了，从觉得像旋转了90度，然后横跨在这个奥斯陆郊区的这个峡湾之上。
8: 哦，
9: 所以你感觉远远的如果俯视的话，
8: 嗯，
9: 它是连通了两片大的挪威的森林的这么一个有点像兼具功能性跟视觉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美术馆。
8: 没错，真的是在从就是郁郁葱葱的所有的绿色，一片绿色的森林当中，你忽然发现哎，有一个河，有一条河，河上架着这么一个很有特点的桥。
9: 对，
8: 哦，
9: 而且其实如果大家听众朋友们如果去到挪威的话，其实是很容易抵达扭桥的，因为扭桥就位于我们奥斯陆的郊区，大概驱车一个小时左右。
8: 明白，就比如说
9: 从市中心开车大概一个小时能抵达纽桥，
8: 或者我直接比如说下了飞机落到奥斯陆，从机场去到那儿是不是更近一点？
9: 对，你如果直接租车的话，其实从机场开过去的话会比市中心要更近一些。
8: 明白，所以这个纽桥只是桥吗？
9: 它其实是一个美术馆，它是一个雕塑公园，就是这个建筑本身它是一个美术的一个长廊，一个连廊，但是它连接的两片区域，这个两片挪威的森林，它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公共的艺术空间，里面散落了非常多很知名的当代的一些这个雕塑啊，包括一些空间艺术。
8: 嗯，
9: 对，
8: 所以这个地方要买票吗？
9: 对，这个地方是要花钱，要买门票进去的。另外这个美术馆它本身的这个设计很有看点，它是斯堪的纳维亚特别特别有名的叫 BIG 建筑事务所设计的这个打造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有视觉冲击力。

0: 的这样的一个纽桥。
1: 是的。
0: 然后如果我们从这个纽桥的开头纽桥的入口如果走进去的话，你是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它里面这样90度的旋转。
1: 嗯。
0: 然后你的这个脚下的路好像慢慢的它就变成了天花板。然后另外你的两侧的这个、
1: 哦
0: 对两侧的墙壁，然后它慢慢会形成一个扭曲的一个形状。
1: 是的。
0: 然后我们说走进去之后，感觉特别像镜头的那个快门，
1: 对，开
0: 合
1: 的那一瞬间。
0: 是的。然后如果你白天进去的话，如果天气好的话，它因为扭桥的两侧都是这种通体的这种玻璃幕墙，然后你阳光散落在扭桥的这个建筑当中，你会感受到这个时间随着这个阳光的这个变化，它会有这种不同的光影的呈现。
1: 明白。因为这个阳光从玻璃当中洒到这个室内，洒到桥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有光和影的这个呈现在地板上的哈，或者是这个墙面上的。
0: 是的。
1: 那这种光影的效果就是让你感觉到哇，时空穿越的感觉。外观是扭的，咱们在里面是很方便的啊，也能看到其实在里面别有洞天，它的墙壁上面呀、然后包括两边它好像都有一些展陈布展的这些展品。
0: 对的对的。然后除了它里面空间里面的这些展品之外，如果你走出扭桥，你在整个的这个扭桥外面的这个花园里面、森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对在公共空间里面的这些艺术品、这些雕塑。
1: 哦，室内室外全有。
0: 对。然后有一些它其实很好的跟自然融为一体的，比如说就是扭桥入口旁边好像有两棵树，枯树立在这个扭桥的入口处。当时去的时候觉得哎，这两棵树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们觉得它好像就是两棵枯树。然后当时这个讲解员给我们介绍说，其实它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挪威的一个艺术家创作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当然也是想要大家去感受到这个大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保护生态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一种情感。
1: 所以这黑白树哪棵是活着的，哪棵是真的树哪棵是假的呢？
0: 对，那它应该就是自然生长的，朝上生长的这个深色的这棵树是一个原来的一棵枯树。那么在旁边的话，它有一棵倒立的
1: 白色的、那个、
0: 同样形状的跟它缠绕在一起的一个另外的一棵枯树。然后包括它的艺术品跟它的建筑本身包括跟它的环境本身，你就觉得毫无违和感。
1: 对对对。
0: 你走在这里面，走在这个雕塑公园里面，你会觉得它就是环境的一部分。然后大家也会觉得在不经意间发现哎，真真实实或者是有一些虚幻的有一种感受，让你觉得好像穿梭在一种很奇妙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或者艺术空间当中，是很有特点的一个体验。
1: 我们资深听众他说，冲着这个艺术品我高低得去一趟，因为它叫枯木嘛。
0: 哦，
1: 那个艺术品就是枯树和枯木嘛，对不对？
0: 对对对，那真的是太有缘分了。
1: 点名喊你去呢啊，这是说到的扭桥啊。Pio 说这扭桥特别像我吃过的一款点心，就是中间拧那么一下，中间也是一根啊，中间拧一下，然后而且是花生酱馅的。这个扭桥这里面可是什么馅儿都可以，因为它会经常换展嘛，对吧？
0: 对，
1: 它里面的展品会不一样。然后这个呢就叫扭桥博物馆，也叫扭桥艺术馆吧，可以说，因为它又是横跨了这条河，又可以当桥，又可以当中间的画廊的展示，同时它连接的两侧其实就是两个非常绿的繁茂的森林的那个岛屿
0: 雕塑公园。
1: 哎，这两个岛屿呢其实是一个雕塑公园，它那块落地的有很多艺术装置或者是艺术品，就这么露天的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展示啊。然后有听众在问说，这扭桥是什么做的呀？是应该看起来不像是石膏什么之类的，
0: 是铝制的。
1: 铝制的哈。
0: 对。对。然后另外这个扭桥其实它也有时间的节气的一个这个时间上的一个限制，就是如果我们夏天去的话，大概是从5月份到10月份你是可以进入到这个连廊里面的，可以进入到扭桥本身的。
1: 哦，
0: 如果你是冬季就是淡季去的话，它里面是不开的，但是它外面的这个大的雕塑公园是开放的。
1: 那怎么去对面呢？它因为把桥关了的话，
0: 它边上还有一个人工修的另外一个小桥，你是可以走过去的。
1: 哦，明白了。所以也就是说冬天的话其实不用付这个桥里面的这费。
0: 对，
1: 你就在外面的这个景观是可以看的。
0: 对，是的。
1: 哦，懂了懂了啊。大家这个这也是给大家出行做一个参考，那万一以后 咱对吧，想要去的话咱错开那个冬天，那去了咱还不得进去那纽桥里头拍一拍照看一看呀。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挪威北极圈内的秋日分享。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挪威旅游局的冯烨，欢迎。
0: Hello， 大家好。哎。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罗夫敦群岛啊？罗夫敦群岛它是这个被国家地理评为世界上最美群岛之一。对，我觉得它从地貌上，从第一眼的这种视觉感官上，确实是你觉得惊为天人。
1: 嗯嗯，
0: 它的整体的这个这个群岛的这个山呀，因为我们知道挪威是峡湾的王国嘛，
1: 对，
0: 它的西海岸不管是这个西南部，然后或者是北极圈里面，只要是沿海的地区，会散落着大大小小大概2000个峡湾，
1: 这么多呀？
0: 对，那罗夫敦群岛呢，也是位于北极圈里面的一个遗世独立的一个小岛。
1: 嗯，
0: 那小岛上面也遍布着各个大大小小的峡湾。那你看这个山体啊，就是它因为是这种冰川侵蚀消蚀之后的这个山峰，包括它的那个山间都很有自己的特色，你感觉就是像斧子劈出来的，就是非常非常有这种视觉冲击力，
1: 就是它刷一下的那种。
0: 对，
1: 它没有什么线条，它没有那种柔美的那种波浪的那种过渡，
0: 或者没有一些曲线，它往往都是很尖利的。
1: 哦，
0: 很有这种这种削出来的这种很坚韧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怪不得我们经常看到北欧的一些品牌，他们的那个 logo， 他们的那个牌子的那图片，或者说那个标志，它就会弄的那种那个山就是唰唰像一个三角一样，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对，
0: 是的，你感觉好像有一点鬼斧神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感觉。
1: 哦，它不是那个后天的啊，它是天然的，真的是这样的啊。
0: 所以我们如果夏天来到罗夫敦群岛，其实是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做一些户外的海上的运动的。因为像罗夫敦群岛，它很有名的是它的渔业跟海产。因为在挪威以前，挪威是一个在它没发现石油之前，它是一个很穷的地方。那它大部分的这个资源跟它的经济来源都是靠着挪威的海产、挪威的渔业。那大部分当时挪威的渔业主要就是集中在罗夫敦群岛这个地方，是产很多很多鳕鱼跟这个蟹类，包括三文鱼的地方。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当地朋友他们以前其实是靠打鱼为生的。
0: 对，那边有很多渔民。
1: 渔民。
0: 对，所以如果我们夏天来到罗夫敦群岛的话，其实是可以体会一下或者感受一下这种
1: 渔民
0: 的
1: 生
0: 活。
1: 哎，
0: 对，你也可以出海作业，跟当地人一起可以去，比如说我们这次体验的叫夏日的这个三合一组合。
1: 哦，
0: 我们当时就是乘坐冲锋艇，穿好装备。
1: 嗯，
0: 穿好装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嗯，它可以保护你，既防水防雨防寒，另外你如果真的不小心落水的话，它也可以救你，它是可以直接落水之后可以膨胀，像一个这个游泳圈一样，你就可以漂浮在海上。
1: 所以没落水之前它其实是薄的，它是没有那种充气起来。
0: 对对对，
1: 不会限制你的活动的。
0: 对，它是可以防风防寒的。
1: 哦，明白。
0: 对，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一行人乘坐着冲锋艇，当时出海去看了这个鱼鹰捕鱼，然后我们又接着去坐着冲锋艇，当时是捕捞的面包蟹。
1: 哦，所以那一大盘子是面包蟹。
0: 对，然后傍晚的时分我们又沿着这个异食公路，就是罗夫敦群岛非常有名的一条公路，去当时是开着这个 ATV， 就是四轮的这个摩托车。当时是在群岛里面兜风兜了一圈，看了看 群岛的风光，
1: 明白，
0: 有特点，
1: 全地形车看鱼鹰，然后出海，最后回来还吃到自己捕捞的东西，哎呀，这应该叫四合一。对，太爽了这一趟旅行。说说这面包蟹吧，这面包蟹我看是蟹笼，感觉它就是下了一个笼，然后等再给它捞上来的时候，这个笼子里就满了。
0: 是，虽然我们这趟去稍微有点遗憾，就是这几天都在下雨，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说，往往是这种阴天有一点点多雨的这

0: 种天气是非常适合海鹰捕鱼的。
1: 哦，
0: 这个时候海鹰会相对更活跃一些，它更愿意去海上去捕捞这个它的这个食物。
1: 明白。
0: 所以我们当时出海的时候看到了非常多很壮观的这个海鹰，当时直冲在海平面上，然后直接就把这个鱼给捞起来了。
1: 哎，你说它是眼神多好啊，它那么老远就能看到海里面，然后这个鱼游的比较浅层，它就能知道它自己俯冲下来，咵就能把它给逮住。
0: 对对对，是的。然后这个小朋友是当时我们住的酒店的老板的儿子。
1: 我说呢，
0: 他一路带着我们，他去给海鹰去投食，然后让他去捕捞。然后另外他也和我们一起陪同我们一起，当时是捕捞了这个面包蟹。
1: 看他拉那个蟹笼的样子很专业啊，很就是很习惯了，感觉他好像日常就
0: 特别娴熟，非常有经验
1: 哦。
0: 而且他力气很大，你看他拉的这个蟹笼，这个是一蟹笼的面包蟹。那个面包蟹长得特别可爱，就是圆圆胖胖的，而且特别好吃。
1: 哎，对，我想问你，面包蟹吃的是蟹肉不是光腿了是不是？
0: 面包蟹他们吃蟹腿，他们只吃蟹腿，
1: 也是蟹腿，跟帝王蟹一样。
0: 对，他们是完全不吃身子的。
1: 那这个蟹腿的肉
0: 非常非常的甜美，这个蟹腿的肉，它而且当地人教给我们一个开蟹腿的方法。因为其实这个面包蟹它的壳很硬很硬，你要直接用钳子夹，它可能一夹就碎掉了。
1: 是的，
0: 然后你不是非常很容易的能把它拆卸开，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说，你就拿把这个蟹腿放在你的这个手掌心，就托着这个蟹腿，拿一个勺子，然后敲那个蟹腿的最饱满的地方，大概敲三下，我们试了一下，梆梆梆三下，这个蟹完全就蟹腿的壳就剥开了，然后里面是一整块肉，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开。
1: 那这蟹腿外面那皮它不碎吗？
0: 它就碎掉了，但是它碎得很完整。
1: 哦，懂了，
0: 它不会影响里面的肉。
1: 懂了懂了，就是因为你钳子一夹，你那个力度掌握不好，它可能那个碎的那个皮儿它就进到那个肉里了。
0: 对，
1: 但是你敲三下，然后它那个
0: 壳会
1: 就跟它们的鸡蛋壳似的，就好包了，连在一起。
0: 会裂开，然后你把这个壳一剥下来，里面就是完整的一块肉，就是吃起来非常非常过瘾。
1: 这个力度得多大呀？就敲三下这？
0: 是需要有一种巧劲的，你不能直接硬砸，你是需要有那种回弹的感觉，
1: 就跟敲鼓似的，
0: 当
1: 当当。哦，哎，这个是个好办法。
0: 对，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的管用。
1: 这个大家有机会去到挪威可以感受一下，可以体会一下啊。原来面包蟹的蟹腿可以这样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就因为你想啊，这个蟹腿里面的那个肉你能完整把它剥出来然后放在嘴里面嚼，那得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
0: 而且我们觉得罗夫敦的水域真的应该是全挪威最好最好的，因为挪威本身它就是直饮水，它本身就很纯净，但是罗夫敦的这个水域是纯净中的极致。所以我们真的觉得就是在这个水域泡过的蟹，不管是面包蟹也好，帝王蟹也好，它跟挪威其他的区域又稍有不同，它会更甜美一些，就真的是你吃到嘴里面口感是甜甜的。
1: 是不是因为它是峡湾，地处峡湾，它的水可能会和纯海水不一样？
0: 对，因为它有可能是靠近内陆，然后又在大西洋的这个水域里面。
1: 没错，
0: 所以它不同的水域确实口感上有一些区别。
1: 而且真的啊，就是往往高端的食材您就只需要最朴素的这种烹饪方式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我刚刚问冯烨，这面包蟹是蒸的炒的还是怎么弄的？冯烨说啊，他们连蒸都不蒸，直接扔锅里煮。
0: 对，
1: 煮熟了就拿出来吃。
0: 对，
1: 然后说但是吃起来就很好吃。
0: 对，是也不用任何蘸料，你就可以直接吃，是吃到嘴里面是那种甜甜很鲜美的感觉。
1: 哎，就是新鲜的海鲜到嘴里它都是有一种鲜出甜味的那种感觉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然后我们就来说到尖尖顶的一个建筑，这个又是哪儿呢？
6: 这个就是我们离开奥斯陆，如果我们要前往挪威的北极地区的话，那第一站应该就是我们的门户城市，就是北极的门户城市，叫特罗姆瑟。对，所以我们当时也是从奥斯陆，我们奥斯陆大概有半天的时间，我们在那边先去了纽桥，那当天的中午我们又回到了机场，然后乘坐飞机飞到抵达了这个特罗姆瑟。对，所以抵达到这个北极的门户城市特罗姆瑟，你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了挪威的北极圈里面。
5: 明白。那所以特罗姆瑟就会更清爽凉爽一点了，
6: 是
5: 吧？
6: 是的，它从体感上大概会比奥斯陆低大概5度左右。你明显能感觉到一到了这个北极圈里面，就是感觉那个降温了。
5: 是的啊。我们说说这个尖尖顶的建筑吧，这反而看起来在我眼里，我觉得它很像一个教堂。
6: 对，它真的是一个，它是特罗姆瑟的北极教堂。那特罗姆瑟这个城市也是北极圈里面最大的一个港口城市。我们觉得应该特罗姆瑟是北极圈内应该是最有烟火气的，然后最相对比较繁华的一个城市。
5: 一般港口城市就是人多嘛，对吧？聚集起来。
6: 对，但是你可以从这个照片上能隐隐约约能感受到，它虽然相对比较有烟火气，人比较多，但是你还是可以感受到这种世界尽头的这种孤寂也好，或者遗世独立的这种比较清冷的这种城市的风格。
5: 是的，我看你照片里头除了你们游客就没有别的人对吧？没有乱入的，
6: 是是是，
5: 也没有当地朋友。
6: 是的。然后它整体的这个城市的风格跟建筑呢，也是相对色彩会比较柔和，比较有这种北极的，就是北欧的这种简约极简的风格。然后刚刚婉乔说到的这个尖尖顶的，它就是城市里面非常具有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叫北极大教堂。
5: 叫北极大教堂。所以它算是北极圈里头的一个很大的教堂，是这意思吗？
6: 是的。它整体的外观的设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北欧人做设计他特别喜欢这种韵律感。你看不管是刚刚这个纽桥的这种有节奏的这种变化，包括到这个北极教堂的它这种有节奏的这样的一种像手风琴一样拉开又闭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它整体给你的感觉是非常简约但不简单的这样的一种设计，
5: 就感觉它能伸缩，
6: 对
5: 吧？它能再给它啪合起来，然后再给它噔又给它蹬开。
6: 是
5: 这个大教堂是很有名的一个建筑师设计的吗？
6: 对，它是也是北欧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师的设计。然后你整体能感受到它不像欧洲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教堂有非常繁杂的非常丰富的这种雕花呀，或者镂空的这种建筑风格，它是非常简约的，然后又非常有这种北欧的色彩美学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去到特罗姆瑟的话，你不用专门去，你如果是在特罗姆瑟城市里面，你远远的就能望到它，
5: 因为很高，是不是？
6: 对，它比较高，而且它又在位于港口的边上，你是非常
5: 容易的
6: 就能够，不管是远观也好，或者近距离的能够感受到它。
5: 明白。虽然我们看从外观来看啊，它比较单调，感觉就是一个淡淡的这种白色，或者说是那种浅灰色哈。但是它里面据说是有很多非常非常漂亮的那种玻璃幕墙的，所以它里面的色彩还是很丰富的。这个不用花门票吧？一般这种教堂都是随便进吧？
6: 对，这个是可以随便进的。
5: 明白啊。但是要是赶上人家比如说办什么活动，人家限定的，这种时候可能就是人家就是对限定的朋友有邀请函的朋友才能进入的那种。但是反正基本上啊，这种机会很少，您就到了那儿，只要人家是营业时间可以开放的时候，您就可以进去参观。而且据说里面有一个管风琴，也很有名。
6: 对，那个管风琴很高很大，然后就在这个走进教堂的尽头，所以如果大家进去的话，可以从内部再去感受一下整体的这种建筑的结构跟里面的这个墙壁上的这种色彩跟光影。
5: 好的啊，我们说完了这个北极大教堂，我们接着就来看冯烨坐在了一个大大的像是麦当劳一样的那个标志，黄色的那个 M 啊，那个 M 经典的 M 标志下面，然后他的手托着一个定位，这是什么意思呀？
6: 这个就是大家非常进到北极圈都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是麦当劳是在最北边，世界的最北端的一个麦当劳。对，然后他麦当劳自己也会把这个定义为这个是我们最北端的这个地方，所以他在麦当劳里面有一些专门属于这个北极麦当劳的一些这个特色，像里面会有一些坐标显示这个麦当劳是位于哪里，那位于北极圈的最北端。
5: 那他吃的东西有没有什么限定款啊？什么就北最北端的麦当劳的唯独的？
6: 我们当时看了看，吃的好像大同小异，
5: 哦，
6: 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就是这个叫明信片。然后还有一些小的贴画是你专门只可以在这个麦当劳买到的。
5: 明白了，
6: 它是比较有这种地标性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方。
5: 像是麦当劳文创周边在那儿也会有
6: 的。对对对，是
5: 的，
6: 哦，是的。
5: 因为是不是再往北就都是冰川了那种？
6: 对，再往北的话就至少是没有麦当劳了。因为它是最北端的一个，就是北极的最大的一个城市，所以在这个城市相对会比较繁华一些，你会有这种国际连锁的这些店铺在这个城市里面。
5: 明白哦，所以啊，这在特罗姆瑟这里面有世界最北的啊，最北端的一个麦当劳，而且是官方全球认证的，官方认证的叫做最北麦当劳门店啊，这也是大家可以去那儿打卡一下的啊。那在麦当劳的这张拼图的最下面一张图，感觉是一个俯瞰图，这是你爬上山拍到的吗？
6: 对，然后如果来到特罗姆瑟的话，你除了漫步在城市当中去远眺这个城市的风光，城市跟峡湾的非常有特点的跟自然融合的这种城市风景之外，你其实还是可以登高远眺的，你是可以乘坐这个特罗姆瑟缆车上到山顶，然后你可以整个俯视特罗姆瑟这个港口城市它的魅力。我觉得就是登上山顶去俯瞰这座城市是一种非常心旷神怡的这种体验。
5: 明白，就是您自己想爬啊，腿脚好，爬山
6: 也
5: 没问题。
6: 对
5: 对，但是呢您说我就是想简单一点，您就可以坐说这个登山的缆车4分钟就到了，说明这山也不是特高哈。
6: 对，但是爬的话相对会有一点点难度，它有些地方是大概坡度有将近60度。
5: 哦哦，那确实，
6: 还是挺高的。
5: 对对对，
6: 挺高的。所以
5: 建议大家还是坐这个登山缆车吧。
7: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3%，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外出的你记得带好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8: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9: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1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1: 可回收垃圾。
1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12: 我干垃圾。
1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13: 我才是干垃圾。
1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1: 有害垃圾。
1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14: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5: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4: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5: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6: 你好，
17: 你好
18: ，How's it going？
9: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我们要继续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秋天里一种非常美味的水果，这就是玫瑰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9: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6: 说到这种水果哈，我们都没有说玫瑰香葡萄。
19: 对，一般都是给它彻底的简化吧，只要一提玫瑰香就行了哈。
6: 这个名称呢是约定俗成的，
19: 对，约定俗成的
6: 啊。说到了玫瑰香的口感哈，
19: 就是这种浓浓的玫瑰味儿。
6: 哎，说到玫瑰香了哈，想问问李老师，这玫瑰香是咱们本土产的吗？
19: 这不是本土，它是个舶来品，从英国杂交成功的，
6: 就是来自英国哈。
19: 哎，对。
6: 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名字，原来这个玫瑰就不是咱中国的，
19: 对。
6: 然后它有一个关于玫瑰的名字，玫瑰香哈，想必它肯定是舶来品，
19: 对。
6: 它是在上世纪60年代才传入，
19: 哎，对，
6: 中国的
19: 60年代初，
6: 就以前是没有这种水果的，
19: 对。你看你怎么算了，是吧？
6: 说到这个玫瑰香哈，因为李老

0: 玫瑰香放在秤盘子上了。李老师其实兜里有钱，但是又没交，为什么呢？
1: 是我兜里一毛钱，
0: 嗯，
1: 一毛钱就能买挺大的一串啊。那一串可能我今天想起来，可能一串有个半斤。
0: 嗯，那个时候大概两毛钱一斤。
1: 哎，
0: 啊、
1: 嗯，按咱们就说是今天来说，就觉得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
0: 嗯，
1: 但是呢，就从当时来说呢，那会儿是你像是我母亲一个月就是挣41块钱。
0: 嗯
1: 啊。这个时候你就挺难的，
0: 对
1: 啊，养活家里好几口人，你就觉得这个时候一两毛钱那真是个钱，
0: 嗯
1: 啊，
0: 尤其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1: 哎，对对对，
0: 那时候您多大呀？
1: 啊、那时候有个5、6岁，
0: 五六岁的时候
1: 啊。
0: 哎呀，其实大家可以想想，高高的柜台前面哈，
1: 啊、
0: 李老师5、6岁也不太高、
1: 啊，
0: 为了一串葡萄真是犹豫了好久，
1: 是是是，
0: 最后为啥没买呢？
1: 因为我就是怎么说呢，我就喜欢看书，
0: 嗯
1: 啊，我那会儿书也便宜，比如买一本连环画啊，可能几分钱，
0: 嗯
1: 啊，买一个比如小朋友杂志啊，也就是毛八分的
0: 啊、
1: 哦、啊，所以呢，如果说能够省下毛八分的，那就能够买本书。
0: 哦，所以这一毛钱还留着买书了。
1: 哎，他留着买书呢。
0: 这个咱们说个题外话哈，李老师后来也出了书了哈，
1: 嗯，
0: 这个边吃边聊和。
1: 实话实说，
0: 实话实说哈、啊，真的特别好。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找来读一读哈、啊。李老师说自个儿小学的时候啊，这个作文还没见怎么样。
1: 哎，对。
0: 但是到了中学之后，写10篇作文有9篇都是
1: 范文。
0: 范文哈、
1: 啊，
0: 就是题外话，再多说一句哈、啊，就是孩子这个写作能力和阅读的积累是成正比的。
1: 没错，没错。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多看一点就是文学作品，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对，不管是提高这个写作水平啊，各方面的综合的素养都有帮助啊。
0: 哦，咱从玫瑰香都说到写作能力的事儿了哈，这钱是省下来买书了，
1: 对，
0: 但玫瑰香的那种玫瑰的香味儿、
1: 嗯、
0: 香甜一直会吸引着李老师，哎、
1: 对、
0: 嗯，
1: 一直老是缠着我
0: 啊、嗯，以至于李老师哈。在河北涿州有一个小院的时候、
1: 嗯、
0: 在选择在这个院里种什么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玫瑰香。
1: 是，
0: 嗯，
1: 不仅如是，而且呢我还是蓄谋已久。
0: 怎么叫蓄谋已久呢、
1: 啊、就是一定啊要去玫瑰香的著名的产地天津的茶店，然后到果农的葡萄园里面去买这个树苗。
0: 哦，咱讲究道地中药材，您这是妙峰山的玫瑰，茶店的玫瑰香啊！
1: 哎，对，嗯，
0: 就一定要饮最正宗的，
1: 最正宗的，
0: 嗯、
1: 要么就不种，
0: 要种就种最正宗的。
1: 对，
0: 我就是纯纯的玫瑰香、啊。
1: 是是是，
0: 嗯，
1: 而且就是说，一定要不计成本，
0: 不计成本，
1: 对，
0: 怎么个不计成本法啊？
1: 啊，这就是请一个朋友，专门找了一个朋友、
0: 嗯、
1: 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摇上号啊，专门找了一个有车的朋友，
0: 嗯，
1: 求人家帮
0: 把这个拉回来，
1: 帮我开车去趟天津茶店
0: ，
1: 对对对、嗯、啊，这个你甭管怎么着吧，就是也确实是啊，人家也不好拒绝我、
0: 嗯、
1: 啊，李老师这没问题、
0: 哦、
1: 啊，到时候到您这儿吃葡萄就行了。
0: 是啊，
1: 到现在这葡萄还没吃上呢。
0: 话说引种的时候、
1: 啊，
0: 那可是3年前的春天了
1: 啊，是、嗯、
0: 引种的时候顺利吗？
1: 您种的时候还可以吧？
0: 嗯，
1: 然后呢是，那感谢互联网啊，现在网上找到天津茶店的一个葡萄园的园主的电话
0: 哦
1: 啊，结果这园主呢还不是真正的他啊，结果这他呢实际上是这园主的女婿啊，他还在市里面
0: 哦，
1: 然后他给我介绍给他老丈人啊，
0: 老丈干的，
1: 对对对，然后呢把那边电话也给我，然后介绍我去，然后呢他就是说呢。就是一说等于他岳父也是非常非常的实在的一个人，
0: 而且我觉得也有一份诚意打动了他，
1: 对对对，非常淳朴的一个人，
0: 嗯
1: 啊，到那儿去以后说我给你挖我这个园子里最好的苗给你，
0: 哦，
1: 我给你挖最好的三棵，
0: 嗯，
1: 他说怎么看最好的三棵呀、啊、一个就是生长的年限就是比较长，
0: 嗯，
1: 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大的苗，
0: 那几年了
1: 啊，都是3年以上的
0: 哦
1: 啊，太小的苗他说能接葡萄没问题，
0: 嗯，
1: 可能就是说他这个果穗可能比较少，
0: 哦，
1: 啊，另外呢就是它的品质的稳定性要差一些，
0: 哦，
1: 啊，
0: 这给您挖了三颗最好的，
1: 最好的苗，然后这还有枝蔓最多的，
0: 嗯，
1: 这样以后呢它接得多，
0: 嗯，生命力也强，
1: 对对对，
0: 哦、
1: 啊，然后呢还说呢， 这么老远。

0: 过来啊，就是咱们能到一块就是一个缘分，
1: 可不是
0: 啊。说呢，不要钱了。
1: 哦，不要钱，我还想问这三棵苗多少钱
0: 啊？说我送给你了。
1: 哦，
0: 就是听他女婿跟我说呢，就是他岳父以前呢，就是这个村里面啊。他好像还是个党委书记，
1: 党委书记境界就是高，
0: 啊、共产党员
1: 啊
0: 啊！这当时来说，那就是，又红又专吧，
1: 啊
0: 啊，特别好的一个人，你知道吧、嗯？然后呢，说不要钱，说你大老远不要钱，我说但是我说你不要钱的话呢，我这三棵树苗我就不要了。
1: 哦，李老师也是境界很高的人
0: 啊。然后最后呢，这老头呢始终。就是不张这个嘴
1: 哦，不说多少钱。
0: 老太太在旁边呢，
1: 开价。
0: 对，我说大妈，您说一个
1: 啊、
0: 嗯、啊，这大爷吧，不要钱，那我不能拿呀。
1: 对呀，
0: 嗯，这老太太说这么着得了，
1: 嗯，
0: 说这个三棵苗啊，你给200块钱吧。
1: 200块钱，那个成本价，人家养了三年了
0: 啊。然后呢，我呢，觉着啊，
1: 嗯，
0: 一棵苗就值200，
1: 所以呢，
0: 我给了他600。
1: 你看，所以这个情谊可能从此就结下了。这是李老师哈，不辞辛劳，不计成本，从天津的茶店引种了正宗的玫瑰香。给您拉苗的这个朋友呢，也挺实在的，说我等着上您家吃葡萄呢。
0: 对。
1: 可是三年过去了，人家吃着
0: 呢，还没吃上呢。
1: 为什么三年了，这三棵苗都挺壮的，他怎么还没吃上葡萄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请李奇公先生给大家讲玫瑰香的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啊跟您说说国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说到国宴哈，我们经常听说国宴国宴，但是平头老百姓参加过国宴的好像微乎其微。
5: 对，
1: 我们觉得这样的宴会总是蒙着神秘的面纱。
5: 对，一直到现在仍然很神秘
1: 啊。那今儿呢就让肖老师给大家讲讲这国宴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规格的宴会，它都吃什么，什么点吃。首先问问肖老师，什么叫国宴呢？
5: 你要是从这字面上来看，国宴那就是应该国家的宴会，如果扩展一点说，我觉得啊，就是以国家或国家领导人名义举办的宴会。
1: 嗯，
5: 那么这个咱们就可以称之为叫国宴。
1: 哎，国宴
5: 这是应该是一个国家级别最高的宴会。
1: 嗯，
5: 当然不一定是吃的最好、标准最高的宴会，但它应该是从规格级别上以及接待的宾客啊这个规格等级上是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宴会。
1: 嗯，
5: 那么咱们就一般通称叫做国宴。
1: 国宴哈，其实按照这个国宴的它的性质啊，他迎接的客人，他的主题，其实国宴也可以分为两大类。
5: 是，您看，其中一种就是，比如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多少多少周年国庆宴会，
1: 嗯，
5: 是吧？这个呢，就是以内宾为主，在喜庆或者节日或者纪念日举办的这种较为大型的宴会，是吧？这种国宴，那咱们常见，比如人民大会堂。啊，过去一弄都是几百桌啊，几千人参加那种盛大的那种宴会。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为某个特定的节日啊，或者是纪念日或者活动举办的啊，就专题性的那个，不是国庆，而是某种专，比如说2008年啊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啊召开在这之前举行的那个盛大宴会啊，那个奥林匹克之夜那个。也咱们也称之为国宴，这个就是一般来说参加的人比较多啊，规模也都比较大。 还有呢，就是啊，以国家领导人名义举办的。你比如说啊，这个某个国家领导人到咱们国家来访问啊，无论是以个人的访问还是代表团啊，这个正式访问，他们来了，然后咱们国家领导人以国家的名义，有的时候以私人的名义啊，私人名义什么，在家里边叫家宴，实际上也是国宴。因为这个国这个家，实际上他这个家代表的是咱们这个国，是吧？你比方说比较有名的，像过去说啊，印度的总理啊尼赫鲁来啊，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来，以及后来1971年尼克松啊来。那么无论这个宴会是在哪儿举办的，是在毛主席家里边举办的，还是在中南海举办的，还是在人民大会堂以及这个国宾馆，总而言之，这些也都纳入到国宴的范畴。
1: 嗯，
5: 所以呢，这个国宴啊，它的涵盖面比较广啊，指向性它却非常精确。
1: 对
5: 啊，你不是以国家名义，或者不是国家领导人，您不能说我自个儿的宴会也叫国宴，您再豪华档次再高，您那也叫家宴。
1: 家宴哈，嗯，说到这个国宴哈，可能收音机前年长一些的朋友，都会想起那次宴会叫开国第一宴，这就是1949年10月1号举行的这个宴会。这个宴会它的意义与众不同，因为新中国成立了哈，这是第一次国宴。那次国宴吃的是什么？里面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吗？
5: 咱们现在回忆起来啊，那次国宴确实是为之后很多次国宴定下一个基本的调子。首先，那次国宴的菜谱基本是淮扬菜。以淮扬菜为主，掺杂了一些其他的菜。第二呢，是吧，几个菜，头菜是什么，二菜是什么，以直到什么热件、行件、小炒，这些大概它都有一个标准。
1: 嗯，
5: 就是参照了过去啊社会上比较流行的档次比较高的商务宴啊，或者是其他的官府宴这么一个标准。另外呢，从用餐标准上大概也定下了这么一个标准。不会说非常豪华的啊，或者说是非常简陋的。因此那个宴会啊，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宴会。
1: 嗯，也给之后的国宴立下一个标杆和尺度。
5: 是，嗯，你想当时来说吧，因为一开始是吧，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那么来自各方的代表主要是政协委员，当时还没有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说没有人大代表。当时主要是什么？政协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方面的啊负责人，后来就叫部了什么这些了啊，当时还叫什么委啊什么这些啊，就是所谓的党国家领导人啊，以及这个政协委员们，有这么几百人。当时呢，北京还没有国宾馆，就是那大会堂这种比较大型的能集中的啊那个宴请几百人的这种场所。你要像一些中型的一个餐馆啊，你甭管是像丰泽园呐，什么全聚，那还是属于过去手工操作非常小的这个，你甭说几百人，一百人你都搁不下，没有那么一个大厅，那怎么办呢？哎，幸好当时啊，北京有这北京饭店，哎，这北京饭店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啊，就在现在的王府井两口这儿，可是当时没有，靠东边这个高楼，现在叫新楼了，过去那个地儿呢，是最早1910年最早的北京饭店的楼，那么中间有一个楼，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叫新楼，是1955年建的，那就把那原来1910年和1912年这个楼中间前面前厅跟西餐厅接上，跟后餐区接上，这么弄扩展出一块区域，可以容纳这么几百人，举行了这么一个大型的中国第一次啊，新中国第一次一个盛大的一个宴会，据当时啊这个估计。一共有600多人参加，但是呢，后来有些人回忆说，这600多人就60多桌了，并不是完全都摆在那儿，因为实在摆不下了，所以呢，他还有副厅，副厅里边也摆了一些，可是用餐的那些菜标准这些都是一样的，那些主要的宾客们都在主厅里边，然后有一些啊，从级别或者说是各方面考虑综合考虑的，就放到副厅了，还有，
1: 这是我们说到开国第一宴哈、时间是1949年10月1号的晚上，地点我们也知道了，是在现在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饭店。当时参加的人数呢，大概有600多人。当然了，不是所有的桌子都摆在那个大厅里头，还有副厅哈、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开国第一宴都有哪些菜品呀？都吃了什么呀？
5: 哎，你看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开国第一宴定一个规矩，其中之一就是什么，以淮扬菜为主。那么咱们首先就说说淮扬菜的特点啊。淮扬菜呢，咱们知道就是以现在咱们说淮就是淮海是吧，实际上呢它就是以淮南啊、扬州、镇江这一地方的菜。再扩展一点说，就是还包括苏州、无锡、苏锡菜啊，再扩展一点，包括南京菜。简单的说，就苏南这一旮瘩啊，长江流域这一旮瘩。苏北，你像徐州一带的是吧？徐海菜，按现在意义纳入到苏菜，但是不纳入到淮扬菜。淮扬菜的特点啊，这个首先咱们说啊，它不辣。
1: 对，
5: 哎，它不是像川菜那么辣，
1: 没有那么刺激的口感啊。
5: 对。它也不像广东菜那么生猛，
1: 对，它比较温柔，比较柔和，是吧？
5: 对，它也不像山东菜那么厚重油腻
1: 啊、它还比较清淡，
5: 对，
1: 嗯，
5: 所以这几个特点就决定了它能够适合东西南北各方的口味。
1: 对，它虽然特点不是那么鲜明，但这也是它的特点。
5: 对，
1: 嗯，
5: 那么它的特点在选料味道上不是特别鲜明，在另外一方面。非常鲜明，什么呢？就是做工好，
1: 哎，做工精细，
5: 精细、精致、雅致，反正你把所有词儿都用到他这儿来，都不过分，
1: 嗯，
5: 是吧？你比如说最，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狮子头，啊，蟹粉狮子头。你看，咱们一般咱们现在做，狮子头，实际上就是大丸子啊。那怎么办呢？就是到超市啊或者卖肉的地儿弄点绞馅儿，
1: 对，
5: 然后28开或者37开这肥肉，然后呢拿过来是吧，给它拌，拿手的摔拽给它弄的，哎，弄好了以后你就让它成型啊，无论是炸也好，是蒸也好，是炖也好，就是这样，是吧？这是咱们通用的，包括现在餐馆也是这样。但是你的淮扬菜这菜不是这样做，这菜它怎么做呢？它先把这五花肉37开啊，这个肉五花呢，肥的略多一点，瘦的少一点，它往里再搭点瘦肉，
1: 嗯，
5: 先给它切成薄片，薄片以后再切成细丝，细丝以后再切成非常微小的丁，
1: 嗯，
5: 比小米甚至还要小的那种小丁，用这个去打馅，那么它出来就和绞馅不一样。绞馅首先它受压迫那样出来的，它把细胞里边的水分细胞液都给挤出来了，你吃的难免就发柴。但是如果是切的啊，这个呢就口感保留原汁原味的特别好。
1: 嗯，
5: 另外外形出来，为什么叫狮子头？它得炸出来，疙疙瘩瘩的。
1: 啊、哦，
5: 你太光滑了，这就不叫狮子头，叫乒乓球了，是吧？
1: 嗯，这是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哈，就说这淮扬菜有多么的精细和精致。
5: 对，
1: 一到狮子头，我们就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了。到底这1949年的开国第一宴，吃到的具体菜品是什么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我们进行的是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玫瑰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李老师不计成本哈，到了天津的茶店引种了三棵质量很好的苗，
5: 对，
4: 给您拉苗的这个朋友啊期待着吃到您秋天丰硕的果实。
5: 嗯，
4: 但是三年过去了，这个愿望依然没有达成
5: 啊，非常惭愧啊。前两年的时候没什么经验，第一年呢他就刚挪过来，总没怎么接啊。然后呢再一年呢没经验啊，然后让鸟给吃了，
4: 嗯，
5: 然后说这回全给它套上袋儿。
4: 对呀，
5: 啊套上袋儿不是能防止鸟吃吗？结果现在发现新的问题了，这个喜鹊啊就是他先把这个葡萄的这个梗啊给它牵断，
4: 哦，
5: 然后这袋儿包着葡萄就落在地上了，然后很从容的把这袋儿给刀破了，
4: 嗯，
5: 然后吃里面的葡萄。
4: 哦，还是有人品尝到的，只不过是喜鹊哈。
5: 啊，对，啊，
4: 就是因为保护的问题，所以没有吃到。
5: 对对，今年实际上结巴还是不少的。
4: 嗯，但是还是被喜鹊捷足先登了。
5: 对对对。
4: 那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
5: 这个呢，实际上啊，这你要上网一搜，就是很多果农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4: 嗯。
5: 啊，现在就市场上呢有一种，就是叫防鸟网，就是这种防鸟网呢对鸟本身没有伤害，它是橘红色的，它线也比较粗，
4: 嗯，
5: 就是鸟呢能够很容易识别。
4: 哦，
5: 它把呢把果树罩上以后，鸟呢它一看这被挡上了，
4: 嗯，
5: 它就不进来了。
4: 所以说既没有伤害鸟的利益，我们也保全了葡萄。
5: 哎，对，嗯，
4: 我们期待着有一天李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说，大家终于可以尝尝我种的玫瑰香。
5: 玫瑰香
4: 了，这真是每一年都在积累经验。
5: 对对对，好事多磨。
4: 是，所以说农民真的不容易。
5: 真不容易。嗯，
4: 说到这个玫瑰香了哈，包括整个的这个葡萄，
5: 嗯，
4: 它好像是分为，比如说早熟啊，
5: 嗯，
4: 还有中熟啊，还有晚熟的。那玫瑰香我们说一般它是中秋节前后才算成熟，
5: 对，
4: 它算葡萄里当中晚熟的品种
5: 了。对，它是非常典型的晚熟品种。
4: 嗯，
5: 这个早熟晚熟呢这个概念就是不是非常明确，就是现在一般的来说用的这个标准是90月份成熟的我们算晚熟的，
4: 哦，
5: 然后呢这个7、8月份呢给它算中熟的，7月份以前呢算早熟的。
4: 嗯，这些都是指公历的这个时间。
5: 哎，对对对，咱们平时在市场上就是见它最多的就是中早熟的，就是巨峰。
4: 嗯，就那种比较大个的。
3: 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7: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8: 来来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6: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7: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6: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7: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0: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骨头大家都爱吃啊，这个猪骨头又好啃，肉又多，而且如果您吃完这个骨头之后啊，在这个吸一吸那个骨髓，哎呦，别提多香了。这骨头家家户户都会做，北方呢有酱骨头，南方啊就有这个大骨炖汤煲汤喝。从养生的角度来说，这骨头有什么样的养生的食疗方法吗？今天就给您把这个骨头呀做得明明白白的。好，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看能带来什么样的大骨汤。
1: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0: 行，那这骨头怎么做就看童叔给什么样的菜单了。
2: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一个大骨汤。
10: 好，
2: 想吃老家的大骨棒了，给你做个大骨汤。
10: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嘞，买菜去。阿胶是不是同事搞错了？我也能吃吗？走，先买去。
11: 老板要棒骨，这块和这块吧。那我今天要啃个痛快。老板，常规的，
2: 今天买东西多，回家炖骨头。
12: 不说，这又是阿胶又是红枣，这是给我吃的吗？
13: 都会吃，这补气血的。
12: 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芡实和莲子买回来之后要泡发，这阿胶也得泡发一下，
13: 把这个骨头清洗。
12: 哇，让我想起我们东北的那个酸菜炖大骨。
1: 主要食材有大骨、芡实、莲子、阿胶、淮山、茯苓、桂圆、红枣、枸杞、莲藕、玉米。制作方法：一、提前浸泡芡实、莲子、阿胶；二、把骨头清洗干净，加入葱姜，将其焯水；三、捞出大骨，用开水洗净，放入砂锅；四、将莲藕切片，玉米切块；五、在锅中加入阿胶、芡实、莲子、淮山、茯苓、桂圆、红枣、莲藕、玉米；六、加开水先大火后小火炖一小时；七、炖好后加入枸杞。
12: 哇，
2: 馋了馋了馋了馋了，不说给你来吧。
13: 哎呀，谢谢。
2: 我先来块肉了啊。
12: 哇，这一大块，
2: 啃一个。
12: 哇，
2: 太棒了。同叔，这大骨汤到底能不开吗？
13: 那不开，它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这一锅汤的食材的搭配啊，先开脾胃，同时的补气血。
12: 所以，哎，大口喝汤，大口吃肉，哇，对于我一个东北人来讲，太爽了。
0: 啊，原来阿胶还能和骨头相搭配啊，这个搭配起来味道醇香。吃着骨头喝着汤，暖暖和和的在家里来上这么一碗，别提多幸福了。好了，这就是本期与人为善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的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春晓和你又在音乐旅途中一起慢慢上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是情歌，来自梁静茹唱出的《暖暖的暗恋》，它也让我们想起了自己的青涩过往，就是这么默默地喜欢着一个人，一种值得怀念的青春。

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也唱出了那么寂寞的声音，很有感染力，很强爆发力的那种寂寞。童恩的《不准哭》，听着听着心却自然地流泪了。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春天已经来了啊，每天就想着能够多赖床一会儿，这个时候起得晚了，早饭有时候就吃不上了。那么有没有一种既方便又养胃的食物能够满足我们上班族的早餐需求呢？那今天就请我们的中药师给我们带来一个既养生又美味又方便的养生炒面粉。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2: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4: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搞一个中药师升级过的养生炒面粉。
2: 今天做这个炒面粉啊，跟我们小时候吃的还不太一样，毕竟是中药师调制的配方啊。比如说这个干山药，既能调理脾胃，还能让气色好不少。还有哎，这个叫炒白扁豆，如果要是吃不下饭，把这个磨成粉冲水好使。大家记得啊，这个干山药、白扁豆还有山楂要打成粉，如果家里没有研磨机的话，就请老板打成粉。
3: 主要食材有干山药30克、炒白扁豆20克、山楂20克、核桃肉30克、小茴香20克、面粉100克。制作流程，首先将干山药、炒白扁豆、山楂、核桃肉打成细粉备用。第二步，将细粉与面粉混匀，放置热油的锅中翻炒至面粉至金黄色，根据个人口味加适量盐或白糖，加入小茴香之后拌匀即可。一定要注意面粉接触到明火会粉尘爆炸，咱们在进行这一环节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哦。
4: 你别看邓爷在这炒的可简单了，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不能有一点点糊的位置，所以说火候啊、锅铲的那个角度啊、锅的那个角度，我的天，全要控制得很好。
5: 炒的这个金黄色的这样的啊、哦，就可以出锅了。
4: 哇，终于做好了啊，闻着特别香，来尝尝怎么样？
6: 好吃吧？
4: 嗯，好吃。
5: 这个里面加了白扁豆、山药，对胃不好的可以吃，还可以作为一个代餐食物。
4: 所以说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勺，既方便又好吃。新的一年别光收藏了啊，记得给自己安排上。
2: 吃着养生炒面粉，感觉满满正能量。哎，吃完之后既容易吸收又养胃，一整天身体都是暖暖的。好，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五月和大家见面了。
1: 你好吗？我是春晓。这首《爱》的主打歌来自萧亚轩。什么是《爱》的主打歌？答案很简单，用心去体验爱的歌曲就可以了。要知道，《爱》的主打歌无处不在，因为整个城市都播着《爱》的主打歌。

电影《卧虎藏龙》主题曲《月光爱人》是一首古典又优美的曲子，那种缠绵的感情就像沉睡的月光恋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次醒过来。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4: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跟随着他回到了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在这里分享沿途的音乐好时光。现在要带给你这首歌了，原来你也在这里。刘若英是充满文艺气质的去演绎这首歌的，所以听起来很亲切。

每次听到这首歌，总是让人想起了很多时光，每一句歌词，每一句旋律，一晃很多年，还是带给人们无尽的思念和感动。城市里的人常常会用这首歌代表自己，城里的月光。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

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 KTV 经典传唱的《死了都要爱》深受大家喜欢，激昂的曲风再加上呐喊的声音，让人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这首歌的魅力所在。

你还可曾记得这首歌，也许带给你的一丝回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把握青春年华，体会一次轰轰烈烈、潇潇洒洒的爱。动力火车，当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二。

0: 20年了，我喜欢太古。
1: 我爱我的家乡，太古。
2: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太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太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太古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太古杨邑村。听众朋友，前几期我们走进了白彦村的史前遗迹，探访了上安村的千年书香。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座古村落，在太古所有的古村落中有着最为特殊的地位。如果说太古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杨邑村就是这棵大树的根。这里是太古的源头，是太古之所以为太古的起点。杨邑村位于太古城东10公里处，村域面积13800余亩，全村1199户，319省道穿村而过，交通便利。但杨邑村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它的地理与人口，这是一座从春秋走来、历经3000年风雨而文脉未断的古老村落。杨邑的故事要从春秋时期讲起。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大夫，名叫杨楚富，他是晋文公时期的重臣，足智多谋，文武双全。晋文公9年，即公元前628年，杨楚富因公受封，封邑就在今天的杨邑村一带。从此这片土地便以杨为名，称为杨邑。杨楚富也因此以封邑为氏，成为杨姓的始祖之一。永乐大典太原府志明确记载，杨邑为春秋晋大夫楚富所封之邑。从那时起，杨邑这个名字就与这片土地紧紧连在了一起，一用就是2600多年。一个地名能跨越26个世纪而未曾改变，这在中国的村落史上堪称奇迹。如果说春秋时期的杨邑还只是晋国大夫的封邑，那么到了西汉时期，杨邑则迎来了他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西汉时期，朝廷在此正式设置杨邑县，隶属太原郡，县治就设在今天的杨邑村，从西汉一直到北周。杨邑作为县治所在地，延续了700-800年之久。在这700-800年间，杨邑一直是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周建德4年，即公元575年，发生了一件改变太古历史的大事，杨邑县治从杨邑村迁移到了白塔村，也就是今天的太古城区。23年后，隋开皇18年，即公元598年，杨邑县正式改名为太古县。从此杨邑作为县名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太古一直沿用至今。但有意思的是，虽然县治迁走了，县名也改了，但杨邑村这个名字却保留了下来。千百年来，人们依然称这里为杨邑。一个名字从春秋走到今天，历经2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始终未曾改变。可以说杨邑村是太古之根，太古之源，没有杨邑就没有太古。杨邑村的深厚底蕴不仅体现在行政建制上，更体现在它的文化遗产中。杨邑村最为耀眼的文物瑰宝，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静信寺。静信寺位于杨邑村西南隅，据寺内碑记记载， 净信寺创建于唐开元六年，即公元714年，最初为尼庵，后来改为僧院，历经金大定年间、明清各代的多次重修和扩建，现存建筑主要为明清时期的遗构。整座寺院坐北朝南，为前后两进院落，东西宽39米，南北长93米，占地3629平方米。中轴线上建有山门，也是道坐戏台、三佛殿和大雄宝殿。东西两侧配有钟楼、鼓楼、天王殿、白衣殿、灰泉殿等建筑，共计殿堂57座。净信寺是太谷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净信寺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它保存的大量明清时期的彩塑、壁画和琉璃构件。寺内保存彩塑76尊，明清壁画180平方米，记事碑碣32通。这些彩塑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壁画色彩艳丽，线条流畅，琉璃构件在阳光照射下流光溢彩。有参观者这样描述净信寺的戏台：戏台面宽，进深各为3间，建筑在1.8米的高台上，后台为悬山顶，前台为卷棚式歇山顶，画栋雕梁，华丽之极。台两旁有8字影壁，影壁檐下斗拱形制奇特，为多层繁密的木质斗拱，纤细灵巧，虽已陈旧，但仍完好，显得古色古香。据称，保存得如此完整的大戏台，在太谷已是绝无仅有的。1986年，净信寺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净信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6年6月，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3部门联合为净信寺发布了司法保护令，以法治力量为这座承载1300年历史记忆的古寺筑牢安全屏障。一座古寺从唐代开元年间一路走来，历经金、元、明、清、民国，直到今天，1300余年香火未断，建筑完好，这在山西众多的古寺之中也堪称珍品。杨邑村不仅有古老的寺庙，更走出了影响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杜润生。杜润生，1913年出生于杨邑村。1932年，他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投身革命。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中，杜润生毕生致力于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从1982年到1986年，他连续5年参与并主持起草了著名的5个中央1号文件。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今，杨邑村内建有杜润生故居及中国三农论坛会址。杜润生旧居占地2.9亩，由老宅院、9号院、任务院和办公区4个部分组成。3个院落布置了10个展厅，通过详实的史料，呈现了杜润生波澜壮阔的一生及其厚重的三农改革思想。三农论坛会址占地18.56亩，分展览区和论坛区2部分。展览区以中国三农史记展为主题，九孔窑洞依次陈列了从农耕文明到示范引领9个章节的内容，回顾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论坛区包括一个主论坛会场和2个分论坛会场，可接纳300人的会议。从春秋大夫杨楚富的封邑，到西汉杨邑县的治所，再到当代农村改革先驱杜润生的故里，杨邑村在3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与中国的政治变革和制度演进紧紧相连。 杨邑村的历史文化价值早已得到国家的认可。2003年9月，杨邑村上榜第一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016年12月，杨邑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杨邑小镇被评定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今天的杨邑村，在保护传统村落格局、历史街巷和古建筑的同时，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和文旅产业。村里以红枣产业基地化、瓜果产业优质化、畜牧产业规模化、色素产业特色化为目标，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杜润生故居、三农论坛和净信寺三大文化名片共同构成了杨邑小镇的文化核心。古老的历史遗存与现代的乡村振兴在这里交汇，让这座千年古村焕发出新的生机。听众朋友，杨邑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公元前628年杨楚富封邑于此，到西汉置杨邑县，再到北周县治迁走，隋代改名太谷，2600多年的岁月中，杨邑村见证了中国从春秋诸侯争霸到秦汉一统，从隋唐盛世到当代改革的全部历程。它是太谷之根，是文脉之源。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太谷的另一座古村落——北汪村。一座村庄，一个家族，一段晋商传奇。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聚焦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专栏今天播出，以赛促旅，中外选手畅游太谷，感受劲商文化。2026乡村振兴太谷论坛第三分论坛在太谷区举办。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2号至17号，信愿杯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柔力球发源地太谷举行。赛事期间，大赛专门为中外运动员设置了甜点，开通免费接驳专线，带领运动员们打卡太谷古城、新丙记非遗文化园、美宝山庄、广玉远中医药文化产业园、怡园酒庄、田园东谷温泉康阳小镇，带大家感受太谷区厚重的劲商文化。
1: 赛场内，柔力球健儿们以球会友同台竞技，用灵动飘逸的招式展现着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赛场外，一场场精心安排的文旅体验活动成为了运动员们放松身心、感受太谷的甜蜜时光。
2: 我们的队很特别，我们来自6个省，然后有安徽省、重庆的，然后湖南的、昆山的、江西的、贵阳的，我们6个省，12个队员，来一起把这个事情，经过大家的努力吧，有半个月的集中训练。然后我们最终的成绩还是很满意的，总分第6名，然后获得了1等奖。今天呢，因为我们比赛晚了嘛，有点时间，想转转这个太谷的鼓楼，来欣赏一下这个，体验一下这种，古代的我们中国的文化。
3: 我是来自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太行小学的一名6年级小学生，今年11岁。我是来参加第七届全国劲中柔力球大赛，取得了2等奖的好成绩，感觉特别不错。我还去了有太谷饼制造厂、美宝山庄，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感觉过得特别充实。太谷真的是特别让我开心，感觉都在意料之外，我真的特别想再去一次太谷。
1: 以柔力球为纽带，以古城文脉为底色，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国际竞技盛会，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之旅。此次大赛不仅为中外柔力球爱好者提供了竞技交流的平台，更以体育加文旅的方式，让参赛者在比赛之余深度体验太谷的劲商文化、非遗传承与田园时光，进一步提升了太谷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当运动员们挥手告别太谷，他们带走的不仅是奖牌与荣誉，更有那份关于劲商故里、关于甜美太谷的温暖记忆。
4: 9月15号，2026乡村振兴太谷论坛第三分论坛在太谷区举办。本次论坛以青年化振兴、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主题，汇聚了各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工作在各领域山西农大优秀校友，共话乡村发展新路径。山西农业大学副校长、省农科院副院长李杰参加。论坛聚焦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的生力军作用，围绕绿色农业转型与未来产业融合发展、科技赋能沃土、农村老人粮食生产与生活保障、有机旱作农业最新成果推广等17项议题展开交流探讨。参会青年结合太谷本地农业发展实际，分享前沿尖端以及基层实践经验，各代表畅所欲言，聚焦青年人才扎根乡村的现实问题，交流农业技术推广、特色产业培育的新思路，为地方农业提质增效建言献策。此次论坛搭建起青年交流协作平台，引导广大青年主动投身乡村建设，通过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融合，充分释放青年智慧活力，为太谷乃至区域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0: 9月17号，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 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代主任、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琦，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燕瑞琦参加会议。
5: 会议宣读了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方案，对三届区委第一轮巡查组组长、副组长进行授权和任务分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本轮巡查是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之巡，是服务全区发展大局的护航之巡，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开局之巡。全区各级党组织必须跳出业务视角，从推进自我革命、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的高度，认清巡查价值，思想上对标对表，行动上紧跟紧随，确保首轮巡查开篇有力，标尺严明。会议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政治责任落实、权力规范运行、组织保障建设、整改成果转化等重点内容进行监督检查，着力发现并推动解决制约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推动形成以巡促干、以巡促优的鲜明导向。会议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作配合，严明工作纪律，做到同向发力，同题共答，确保巡查工作有序推进，取得实效。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支持和配合巡查工作，各巡查组要敢于斗争，善于监督，以扎实的巡查成效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工作要求落地生根，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太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三届区委第一轮被巡查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配合巡查工作单位相关人员、区纪委监委相关科室主任、相关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区委组织部相关科室主任、区委巡查组全体人员、巡查办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0: 9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

0: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相关文件，传达省纪委监委青年过节相关文件，并进行提醒谈话，听取中秋、国庆两节期间文旅、安全生产、城乡精细化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文选集中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是我们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的行动指南。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守正创新，不断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同时立足太古实际，统筹抓好文化传承、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等各项工作，更续太古文脉，讲好太古故事，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文化条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大思政课建设，按照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要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同时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综合治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凝聚起各尽其责、共同办好教育事业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一岗双责，带头管好自己、管好亲属、管好身边的人、管好分管领域干部，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自觉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积极营造廉洁和谐、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要强化程序意识和规范约束，不折不扣做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守住底线，不越红线，做到廉洁过节、平安过节。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是拉动文旅消费、提升文旅品牌影响力的关键节点，要立足怡然晋中甜美城市品牌定位，以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举办为契机，深化文旅加体育加康养加农业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晋商文脉、田园休闲、非遗体验、金秋采摘、特色美食、夜间消费等特色场景，重点打造一批精品旅游线路、特色主题活动，同时加强宣传营销推广，做好引流文章，持续提升太古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要严格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精打细算做好节日氛围布置，统筹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常态化落实城市精细化管理举措，营造整洁优美、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要不断优化惠民举措，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做好文物保护，全力保障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人流、物流、车流高度集中，要坚决摒弃松懈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班子成员要牵头带队，组织13个专安委成员单位，聚焦危化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食品、燃气、消防、工贸、文旅、建筑施工等领域，以及人员密集场所、大型群众性活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深入开展打非治伪专项行动，坚决防止事故发生。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安全生产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构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良好格局。要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应急值守，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提升突发安全事件应对处置能力，切实保障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9月16号，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闭幕，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运动项目一部项目主管刘全贤，山西省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主任张军平，晋中市体育局局长张国兴，副区长郑俊平等领导为获奖选手颁奖。
1: 据悉，本次大赛分为网式和花式两个大类的比赛。9月16号下午举行的单人自编套路比赛，分为境内甲组、境内乙组和境外组，每个奖项均评出前八名，并向获奖选手颁发奖金、证书和奖牌。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顺利收官，集中展现了柔力球运动在国际赛场上的竞技水平与交流成果。9月16号，太谷区组织部分离退休老干部深入区内重点企业开展新质生产力专题调研，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区政府三级调研员赵瑞旭参加，在荣兴堂食品有限公司、山西亨和食品有限公司和劲中农高区海玉园食品有限公司，老干部们详细了解传统糕点企业在技艺传承与现代化生产上的融合探索，查看食品加工产业在研发创新、品牌打造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山西宁固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龙城马钢有限公司，老干部们查看智能化生产线，了解新型高分子材料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老干部们纷纷表示，此次调研看到了太谷区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上的扎实步伐，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区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为太谷高质量发展贡献引发力量。
0: 为进一步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与人民防空意识，检验全区防空警报设施运行效能，按照全省全市统一部署，9月18号，晋中市太谷区组织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活动。
1: 上午10时整，随着市民指令下达，全区各防空警报点同步鸣响，依次完成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类信号市民，警报声响彻城区上空。市民期间，广大居民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认真辨识记忆各类防空警报信号。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人防知识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防空防灾、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相关知识，讲解人防法律法规与人防工程相关内容，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自觉关心支持国防和人民防空事业。此次防空警报市民，既是一次国防教育，也是一次人防实战检验，全面检验了全区防空警报设备完好率、信号覆盖率与应急响应能力。下一步，太谷区将持续夯实人民防空基础，常态化开展国防、人防宣传教育，不断提升全民防空防灾应急能力，筑牢新时代人民防空安全防线。9月12号至17号，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太谷区火热举行。赛事期间，青年志愿者们全程坚守岗位，以专业、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全力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开展，充分展现太谷青年青春风采与文明风貌。赛前，主办方联动劲中信息学院团委，择优招募了150名赛事志愿者和50名双语接待人员，并开展系统化专项培训，为高标准服务赛事夯实基础。赛场上，志愿者全力做好选手检录、器材管理、秩序维护、信息传递、物资分发及颁奖保障等工作，确保竞赛流程规范顺畅。接待岗位上，双语志愿者承担外宾、参赛嘉宾引导接待咨询。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0。

0: 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9%。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王佳与你的听歌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你知道吗？萨吉的金字塔群狮身人面像已经是现今已知的最古老的雕像，而其实最初它是由明亮的油漆所装饰的，不过现在我们只有在雕像的耳朵后方才可以看到一点点痕迹。这个狮身人面像最初呢还有一个鼻子和一个法老胡，这些都可以在英国和埃及的博物馆当中找到。另外有些专家认为狮身人面像本来是想塑造成一个狮子或者是狗的脸，人脸呢是后来再雕刻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它的身大头小比例古怪的原因，因为一开始就不是以人为对象来塑造的。

果你看过呐喊那一幅著名的作品，来自画家孟克，他最初的名字叫做自然的呐喊。孟克在日记中写说，天空突然变成了血红色，我停下脚步，感到疲惫不堪，倚着栏杆，在一个蓝黑色的峡湾和城市上看到了天空的血与火舌。为什么会这么写？2003年有一群天文学家根据这幅画提出了一个解释，认为当年在自然的呐喊画面中，那个血红色的天空是由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喷发形成的，当时大量的火山灰都进入到了大气层，因此在那之后的好几年里，很多人都在世界上观察到了鲜红的日落，也就出现在了画家孟克的杰作《呐喊》当中，成为非常经典的记忆画面。

0: 想这就是爱情。
1: 文森特·梵高有一个在出生时就离世的哥哥，名字也叫文森特·梵高。短短10年时间，他创作了大约900幅画作。而梵高的弟弟提奥是他一生的知己，一直在精神和经济上支持他的梦想。而在梵高去世之后，由于哀伤和久病，不到半年时间，弟弟提奥也去世了，两人最终合葬在一起。之后，提奥的妻子乔安娜得到了梵高的全部画作和信件，并致力于让他的作品得到应有的认可。

0: 十三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苏轼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是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风景也截然不同。行人觉得司机横冲直撞，司机觉得行人妨碍交通。丈夫希望妻子多加关心，妻子希望丈夫分担家务，子女希望父母多点耐心，父母希望子女早日成才。谁都没有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已。所以当你愿意在生活中多一份宽容，你就会多一份快乐，多一份理解就多一份美好，而多一份体谅就多一份幸福。

有个歌手叫林宇中，他的歌80%都是耐听的歌，其中有一首的名字很特别，叫做《活到100岁》。十年前高中时代有人如果听过他的歌，当时觉得一般，但是十年之后接近30，再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就会发现突然感慨万千。当年林宇中在进了大学之后，因为兴趣加入创作社团，在发表会上自弹自唱自己写的歌，居然因此被海蝶唱片相中，签下了一纸词曲创作合约。他卖出的个人第一首作品是阿杜的首张专辑《天黑》当中的《你很好》的词曲。那个时候，音乐向他展开了花路，但并未遇见落叶的一天。

复旦教授陈果在他的著作《好的孤独》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能欺骗的往往是信任我们的人，而信任我们的人最不能承受的就是我们欺骗他们。你能骗到的一定是相信你且真心待你的人。原谅是容易的，但再次信任就没那么容易。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凉一颗心只要一瞬间。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

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眼前。欺骗看似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其实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得多。所以，请用最真诚的心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吧。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从2004年参加《我行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王。

我们都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每一天都在跑赢太阳，跑赢黄昏，跑赢那个曾经的自己。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守过黄昏。忙也一天，闲也一天，平安就好；苦也一天，笑也一天，快乐就好；富也一天，穷也一天，知足就好；爱也一天，恨也一天，过去就好；想看开，快乐就好。如果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不开心的度过每一天呢？

明代的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曾经写，得趣不在多，盘池全时间烟霞俱足，会景不在远，蓬窗竹屋下风月自奢。意思是真正的乐趣不在多，只要有一个小池塘和几块奇岩怪石，山川景色就已经齐全。领悟大自然的景色不必远求，只要在茅屋窗下静坐，让清风拂面，明月照人，就足以享受。说到最后，人生的风景其实就是你心灵的风景，而优雅的人生是平静的心、平和的心态，还有平淡的活法滋养出来的从容和恬淡。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0: 在旅行中回溯跟寻找古典主义时期，奥地利的萨尔茨堡不能够错过。在法国音乐剧《摇滚莫扎特》当中啊，莫扎特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古典音乐小精灵的不羁的天性。出生于奥地利萨尔茨堡的他，天性放荡不羁，内心又充满了怜悯和同情，不畏权贵，但有时候又不得不向他们调皮的低低头。所以难怪莫扎特的作品里充满了乐观灵动的旋律，《费加罗的婚礼》《魔笛》这些传世之作都能够听到他的内心世界。
1: 亲爱的，你是否也和我一样对生活感到些许疲惫？梦想还在多远？

0: 由杂技演员入行的沙宝亮，2003年因为演唱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暗香》而走红。这首歌可以说是沙宝亮歌唱生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他对音乐的理解，崇尚自然，真情流露，不造作，不堆砌，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又让这种理解表达得更加完美。他在音乐中所表现的演唱魅力，由此更去国际化，是充满了独具特色的沙石风格。
1: 不要说，也不要问，目光交错。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个节奏是不是好舒适？谢谢两位女歌手葛雨晴和苏木头带来的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就要在这样的歌声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秋风秋雨送来了怎样你感知到的那个小情趣呢？情趣，趣味的趣，你觉得什么是生活的情趣？

这是来自歌手俞雨带来的《停在梧桐叶》。停在梧桐叶，我在想秋天是我们需要一点一点靠近的那个方向了。很多的叶子也都会在从枝头落下的那个过程中，所以当下一片叶子停在你肩头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秋天离你非常非常近了。今天我们说秋风秋雨送来的那些个生活的小情趣。是的，我很认同到目前为止跟我联系的那些朋友，我看到的其实生活的情趣真的不是什么昂贵的礼物，也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一种浪漫，真的不需要你花太多钱，也不需要等到万事俱备的时候。我觉得情趣就是在平淡琐碎的生活当中不肯麻木的那颗心。

0: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热爱音乐，好好生活。

好燃的开场，好熟悉的旋律，是不是？今天耳边刚才为您开场的这首歌来自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和 JKZQ 带来的《沙拉拉》。这首歌你之所以会觉得熟悉，是因为它取材于丹麦一支步行者乐队的经典老歌《沙拉拉拉》，而很多朋友更熟悉的那个版本就是歌手孙悦当年火遍大街小巷的《幸福快车》，他们正是用了同一首原曲的旋律。坦白讲，当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听到的不只是一首好歌，而是一个普通女孩漫长的那个逐梦的路。运动员孙颖莎这三个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但是她的故事你不一定知道。5岁拿起球拍的她不是一路开挂，不是一开始就站在高光之下，而她也曾经遭遇过漫长的低谷，经历过接连的失败，包括迷茫和怀疑。而让我真正记住她的，从来都不是一场又一场的赢下比赛，而是她跌倒之后愿意安静沉淀，有一份特别难得的通透和体面的表达。作为媒体人，我真的是很佩服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那个场景是在巴黎奥运会女单决赛，他拼尽全力，最终只是遗憾地获得了一枚银牌。亿万观众都在等着看他失落，看他哽咽，而镜头对准他的时候，他开口的第一句没有惋惜自己，也没有纠结遗憾，只是真诚地看向对手，首先恭喜对手获胜，而且还说那场比赛不管是临场发挥还是内心的坚韧，对手都比我做得更好。你听听这段表达，没有找任何借口，也没有纠结每一个失误，紧接着他有了一份和自己的对话，给自己一个笃定的鼓励，大概意思是说，虽然心里会有遗憾，但是一个真正强大的运动员不会被一场失利所打倒，还年轻，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会从头再来。真是输赢一瞬间，格局见人心。我觉得每一位体育运动员都是值得我们去高看一眼的，他们教会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人生未必时时都登顶，贵在哪怕暂时落在下风，你内心依然向阳，球不落地就永不放弃。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哈，至少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是这样，他们越来越多的开始捡起运动，向往运动。我们真处在这个时代，信息飞快，可能很多答案你随手就会得来，而且很多人的情绪容易常常陷入到内耗的那种境地，而运动恰恰就是少数一件你付出多少便回馈你多少的事情，它教会我们接受输，也勇敢去赢。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推出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叫别样设计。在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里面，它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呈现方式，和我们真实的生活去产生链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很大胆的古今对话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映照呢？有请佳木带来这首开篇就直接采样阿炳《二泉映月》当中的标志性音乐《二泉》。

0: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日子是在重复的，但是我们的内心如果保有一些好奇和热爱的话，是不是也会有滋有味呢？你有没有能力把普通的一天过得有滋有味起来呢？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小晴曲的一首歌哈，就是亲密关系当中那种最本真的模样，那种最爱的一种模样。很多时候我们说完美的爱情可能真的只存在想象当中，而现实里的那些个陪伴可能会有闹脾气耍小性子，包括拌嘴的那个时候，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还去懂得对方吗？你还会去懂得他的那些不安？你还去包容他的那些不完美吗？

这是 Joyce Jonathan 带来的一首欢迎过来叫风骨的歌。成长的过程中，可能我们或多或少的会受到过伤，还会留下一些烙印，而很多的朋友也许会急于抹掉过往，而强迫自己变成一个圆滑的没有瑕疵的那个状态。可是你知道吗，正是因为你所有的这些过往，所有的好的坏的，所有的这些，才拼凑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你。所以不要想着去割裂过去，你不要厌恶身上那种来自伤痛的一个印记，那个伤痛不一定全部化为勋章，可是我相信我们却拥有了如何选择和他共处的那个权利。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是管弦乐的改编版本，也是彻底改变了原版很轻快很流行的那个外壳，用完整交响编制重新诠释了一份感恩。这是来自刘宪华带来的 Always Been You 一首歌，他做了六个不同的版本。刚才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管弦乐队的版本，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一些别有设计的歌。很多音乐早已经不是那种旧旋律的简单的新编配新循环，而有的把很多古老的音色跟新潮的节奏放在了一起，比如说我们上半段听到的二泉，对吧？还有的呢，通过重新的编曲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情绪体验，也赋予了一些老歌全新的样貌。曲风可以重组，音符可以混搭，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接下来歌手程璧用你带来一首改编自菲律宾传统民谣的歌 Learn Learn Center， 翻译过来叫亲爱的莱伦。这首歌在菲律宾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采摘木瓜的时候传唱的劳作小调，曲调很轻快俏皮，也是带着乡间特有的那种幽默感。那感受一下这烟火气满满的乡间日常。

古老的民间歌谣讲着少年坦诚的那份爱慕之情。其实不同土地生长出来的民歌一样记录着普通人最朴素的那一份喜怒哀乐，隔着山海，我们人类对于美好情怀的那种向往始终都是相通的，对吧？尽管你听不懂语言，但是你依然感受到那种朴素的浪漫。我们来听周深用音乐的方式做了最聪明的一个音乐设计，七夕也叫七小姐，听听看她的这首《好巧是你》。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3%，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今儿呢，我们聊一个啊，哎呀，有点气味的这个话题啊，有点冲，关键是这味儿有点冲啊。这个高铁上呢，这个一边喝白酒，还一边吃花生米。你看，这眼瞅着中秋国庆假期不远了，又到了这个高铁抢票拥挤的时候了。这个话题啊，的确现在还是挺应景的。根据上官新闻的报道呢，最近啊，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了，说自己啊坐高铁的时候，邻座的一名男子那是一边吃花生米一边饮用白酒，哎呀，而且他说我闻了闻，估计是这个53度以上的啊，哎呀，因为这个味道的确是很浓烈的。他说浓烈的白酒气味呢，让自己十分难受，同时呢，他也担心对方出现饮酒过量的问题而引发状况。这件事儿呢，就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啊。针对高铁能不能带酒饮酒的问题，12306客服表示了，说根据规定，旅客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但是啊，必须是要满足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呢是处于24度到70度之间的，单人携带的总量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散装白酒，你比如说这件事儿里啊，这名男子装在矿泉水瓶里的白酒，按照规定是不能够携带上火车的。另外12306客服还表示了，说车厢内呢，虽然说没有明文禁止饮酒，但建议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那如果旅客饮酒之后出现酗酒失态，对周边乘客造成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的，乘警呢将会介入，涉事旅客会被移交下车处理。说的直白一点，通俗一点吧，高铁上的白酒啊，能带不等于能喝，能喝不等于该喝，该喝也不等于非得在高铁上喝。你看，法律给了你带酒上车的权利，文明提醒你别把邻座拉进你的酒局。你呢，喝的是情怀，别人吸的是空气，还是53度的空气呀？ 其实呢，这件事儿啊，咱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你看，最近这些年，密闭的高铁车厢里有霸座的，有熊孩子喧哗的，有静音车厢内长时间打电话等纠纷频频闯入到公众的视野。乘客在高铁饮用白酒、食用泡面这类行为，未必会直接酿成纠纷的冲突，却实实在在的给同车的邻座旅客带来了感官上的一些不适啊。一桩桩事件背后，其实折射出的是什么呢？是铁路规范与社会共识之间存在的落差，持续拷问着公共空间的个体行为边界。事实上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当中并没有对车厢内饮食做出限制性的条款，仅仅是在出行指南的页面当中提醒旅客，列车车厢属于封闭空间，为创造良好的旅途环境，确保空气清新，旅客在乘车期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换句话来说呀，乘客在高铁上饮用白酒或者是吃泡面，并不违反现行的硬性规定。现实当中呢，不少旅客有携带酒类礼品出行的需求，部分高铁列车呢也售卖啤酒类的饮品。从这个角度来说呀，其实我们不必苛责当事人，追求旅途上的个人舒适体验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儿嘛。但车厢它终究是一个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呢，这个气味啊，流通性差，个人选择呢，仍然要顾及其他乘客的乘车感受。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正是因为这类行为处于不违法、不违规的灰色地带，每次争议发生的时候，你看啊，互联网的舆论场上便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部分人秉持法无禁止即可为，认为你看我这吃喝明明是属于个人自由啊，你旁人无权干涉。可是呢，另外一部分人则提出了气味、噪音都会侵扰邻座，直接损害其他乘客购票享有的安宁权益。于是啊，大家看一看，往往这类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两边都有道理，但两边都容易走向极端，于是呢，就会出现一边是你管得着吗？另外一边是你有没有公德，对吧？大家就开始对立了，就吵起来了。公共空间的治理啊，其实最难的就在这儿，法律只能管底线，

0: 引发工地悲剧，最终影响的就是每个人的权力实现，公共文明的水平呢也会随之滑落。你看这几年高铁呀，就是一个新闻多发区，为什么呢？还不就是因为它是空间封闭的，边界模糊的，流动性又强的吗？那每个坐高铁的人，他可都带着自己的习惯呢。当这些人挤进同一个铁皮盒子，没有边界感，就会互相冒犯。法律与规章划定的是行为底线，只能对危害人身安全、扰乱运输秩序的行为做出这样的刚性的约束。可是大家想一想，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坐过高铁，坐过飞机，公共生活本身那就是纷繁复杂的，它就决定了规则不可能细化到方方面面。刚性规则守住底线，公共文明则需要我们每个人来共同守护啊。最后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又说回高铁上是不是应该禁止喝白酒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只怕没有绝对的答案。咱们不能因为有人讨厌白酒的味道就搞一个所谓的高铁禁酒运动，那有人小酌一口，他没有闹事儿啊，也没有扰民啊，我觉得也不必上纲上线吧。那如果是邻座明明已经捂鼻子了，或者已经明确表示了，那我觉得你如果继续喝，这就有点过了。你喝一口安安静静看风景，可能没人理你。你公共生活空间当中不能消灭个人自由，而是提醒每一个人，咱们行使权力的时候啊，还是要保持一点谦卑的。你的自由止于别人的鼻子，你的舒适的确不能建立在别人的难受之上。高铁现在都很快呀，几个小时就跨省了，可公共文明却走得很慢，需要每一个人退半步。法律划底线，文明填中间，别让一趟旅行最后记住的不是窗外的风景，而是邻座的白酒味、泡面味和榴莲的味道。尊重彼此，彼此尊重，流动的旅途才能够多一份从容和体面。希望听了我们这期节目啊，大家在即将到来的双节出行的时候，也能够有一份非常舒适和安静的旅途生活。好，不得不讲这个话题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今日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严肃。说严肃啊，咱们就先来说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儿，这个事儿可开不得玩笑啊。大家一定刷到过直播，在直播镜头里面，最近呢有穿着衬衣系着领带，胸口啊还佩戴着国徽标签，赫然写着村支书啊，这样一群主播嘴里呢不停兜售农产品。很多人看了之后啊，可能就相信了，这是村支书下场带货。可是问题是，他们真的是村干部吗？根据南方日报的报道，当下呀，直播平台涌现出不少山寨村干部，大量的账号呢，通过昵称的擦边、场景的伪装、话术的造假等等这样的方式，假冒村干部的身份来带货，有的甚至反复渲染说，男子滞销烂在这个果子啊，目前呢，他已经烂在枝头了，我们这名男的啊，他就是村支书，我们主播就是啊，等等这样的悲情的场景，以博取消费者的信任。你远远看吧，他的确像是村干部，一本正经的。你仔细一看，哦，是那个 MCN 机构的主播呀，那怪不得呢，你就不像那村干部，透着一股塑料的味儿啊。如此公然冒用他人身份，不仅涉嫌欺骗农民感情，这也是对消费者赤裸裸的愚弄。这样下去以后，怕是真的村干部上直播也会受到拖累，大家还敢信吗？说得严重一点，这就是诈骗，这个事儿很严肃啊，相关部门不管不行呢。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国政请假，王进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我们今天一开场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呀、其实挺糟心的，就是啄木鸟这个平台。你看江苏新闻呢最近报道了一件事儿，说是南京的一位65岁的陈女士啊，他们家的这个电路呢就跳闸了。其实这是一件挺常见的事儿啊，物业来看了一眼说，哟，你这个呢可能有短路的隐患，但是物业呢当时没有修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太太呢就心里有点害怕，她说这个万一啊引发火灾了，这可怎么办呢？于是呢就让女儿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下了个单，哎，说找专业的师傅咱们上门来看一看。没过多久呢，这个师傅啊就上门了。他呢先是拿出仪器对着墙面线路一通探测，然后呢拆开了配电箱的外壳。拆完之后啊，师傅这个表情凝重，注意啊，这里真的是表情凝重啊。当时他说了一句，问题很复杂呀，需要2800。这个陈女士啊60多岁了，哎呀，她根本不懂电工啊，2800，哎呦，心想这电路这玩意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万一出事儿了，那你说着火呀或者有其他的隐患，这风险可大了，所以2800就2800吧，咬咬牙同意了。然后呢这位师傅啊本以为这2800是不是得拆开好好修一修，马上打电话喊来了另外一位男的，花了半个小时换了一个漏电开关。啊，就这啊，最后说就这一个市场价几十块钱的漏电开关坏了，半个小时的人工收费2800。哎呀，要我说呀，你这就不应该叫什么维修师傅，你就应该叫维修刺客。你看这一刀下去，那真是啊，防不胜防呀。事后呢有验房师评估了，说换这么个开关呀，你那费用啊就是合理的费用，连300块钱都不用吧。也就是说这位师傅收了合理价格将近10倍呀，你说多黑呀。有网友啊看到这个新闻就调侃了，说这是维修费哈，那我还以为是买了个限量版的什么大牌开关呢。啊，你咋的，上边镶了个金边啊，然后还带收藏证书是不是？我觉得这些都是网友的调侃。这件事儿啊更让人生气的是后续。陈女士的女儿呢回来之后啊觉得，那你这收费太离谱了，这不是把我妈妈坑了吗？打电话投诉，要求平台你给我出具一个完整的维修单据，要换配件多少钱，人工上门多少钱，各项这个收费你全部列得清清楚楚的。大家觉得这过分吗？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吧。你修了什么，换了什么，你是依据什么东西来收的这个2800，你清清楚楚给我一个单子，我看到了我认。哎呀，你说你去饭馆你吃饭啊，你还得点菜单呢，你是不是，你修个电路咋的，我连明细都不能看了。可是多次连续投诉之后，平台客服他就是不出具这个明细的单据。最后平台说了，那这样吧，我们不是收了你2800吗，那我们退1000给你吧。啊，等等，退1000啊，2800的东西你退1000，你这跟商场打折似的。我就想问你，这是维修呢还是双11促销呢？啊，你说是什么维修失误，我看这更像价格弹性测试吧，看看你能够接受多少。哦，遇到不好惹的多退一点，遇到我们这种理性维权的少退，才退个1000块钱，太离谱了吧。说到这儿啊，我得给大家揭露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真相。啄木鸟这个平台它的商业模式啊，它就注定了这种乱象会持续发生。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记者应聘进入到啄木鸟公司了，培训经理表示说，上门维修人员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呀？那就是想尽办法在服务过程当中提高收费。听听，大家听一听，上门维修最重要的任务不是修好，而是提高收费。有媒体还报道了说，啄木鸟的收入来源呢，其实源于对工程师收取的信息技术服务费，一般而言占
订单价格百分比通常为35%-40%。那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一位黄师傅他就说了，你呢只能拿到40%回报，公司拿60%。你想赚钱吧，那没办法，那你就只能靠换东西啊，你不换那你就没钱可赚。啄木鸟呢在招股书当中也披露了，他们将工程师视作客户，而不是公司的雇员或者是派遣的员工。因此呢，作为提供维修服务的平台，公司常年毛利率达到80%以上啊。而高昂的获客成本成为了最大的开销，大约将近40%收入用于流量来获取，还有这个营销的推广。懂了吗？大家听懂了吧？这不就闭环了吗？平台抽成高，师傅就抬价，消费者就挨宰，挨宰完投诉，客服再跟你打太极，就这套路啊，那比电路还复杂呢。而且啊，用过啄木鸟平台的朋友都知道，或者你体验过的你都知道，它不是第一次翻车了。在去年央视315晚会呢，就点名曝光过它，什么无病乱修、小病大修、乱收费平台。哎呀，好家伙，当时信誓旦旦的还发了什么整改承诺书，说全额退款、上线 AI 询价、完善培训机制。好家伙，你这承诺呀，我觉得你比那结婚的时候誓言还诚恳呢。结果呢？结果半年之后，你都不用多，你就半年再去调查，乱象那不是依然吗？通个马桶10分钟多少钱？告诉各位，448。修个冰箱多少钱？600。结果呢，还导致电路瘫痪了。换个荷叶368。哎呀，那荷叶，我告诉大家，网购3个才10块钱呢。哎呀，啄木鸟，大家琢磨琢磨，它这名儿是不是起得特别好？啄木鸟，人家本来是森林医生，专门给树治病的。你结果你这个平台你倒好，你树没治好，你先把树给啄空了。它不是啄木鸟啊，我看你改个名叫啄钱鸟吧。当然了，我觉得咱们也不能光骂这个平台。这件事儿啊，其实还暴露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家庭维修。哎呀，这个行业挺复杂，因为什么呢？因为信息太不对称了。你说咱老百姓的，我就问问大家，正在开车的各位，咱有几个是懂电路的呀？那跳闸了，或者是哎呦家里突然断电了，或者保险烧了，那你知道什么情况吗？反正我是不知道啊。师傅说，哎呀，这个问题很复杂呀，你真的也不知道它到底复杂不复杂。那师傅说需要2800，哎呀，你还真不知道它到底值2800吗？尤其是家里的爸爸妈妈、老年人是吧？面对这个电路隐患，那本来心里就慌，商家恰好就利用了这份不懂和怕出事儿的心理，把简单的故障描述的那叫一个复杂危险呀，然后再用模糊的报价代替明码标价，定价权是不是牢牢就攥在他自己手里了，对吧？可是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明确要求维修服务必须明码标价，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不得收取任何没有标明的费用。规定是好的，但是落实到执行层面呢，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这种被央视曝光过、投诉量居高不下却依然我行我素的平台，我觉得监管部门是不是该拿出更有力的处罚措施呢？一个行业能不能走远，其实真不在于它广告有多响亮，而在于它能不能守住诚信的底线。对咱们消费者来说，下单之前啊，多问一句收费标准，维修之后呢，咱们记得索要收费明细，遇到不合理的收费一定要保留证据，及时维权，千万别怕。最后我想说，换个开关而已，2800块钱这个价格，我觉得够我买一个非常好的开关了，再请一个电工师傅，再请他吃顿好的，我还能剩下钱，我还能给电工师傅包个红包，对不对？哎呀，啄木鸟啊，啄木鸟，你真是先给自己提提检吧。那这一节的不得不讲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我们就会进入到的是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说严肃啊，上面有人冒充村干部，下面要说的这个那就是真正的村干部了。来，大家严肃地回答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的观点。我问大家，一个清华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的博士，他毕业之后没有留在实验室里搞科研，却去到了湖北一个山村当起了驻村第一书记，大家觉得这算不算大材小用呢？哎，如果你对我们这个话题有话想说，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来跟我们互动啊。根据湖北日报的报道，今年一月呢，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选派了95后的清华博士王帅到湖北恩施州的利川市梁武乡朱天村担任第一书记。平心而论啊，王帅到了基层之后，他原来他学的是核科学嘛，他那些专业知识可

0: 可能的确是用不上了。核科学与技术和农村的工作好像是搭不上边儿。有人觉得，哎呀，你这博士当个驻村干部，你这大材小用嘛。我们觉得从这个角度讲也能理解。不过工作的价值呢，是不是只能通过专业是否对口来衡量呢？新京报就有个评论啊，说无论王帅的博士学位还是他的专业能力所提供的不只是某种技能，还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话都对，只是我们也希望啊，王帅呢能够安安心心的做点实事儿，别把这个村支书啊当成另外一种镀金吧。下面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听着呢好像是小说，可是乍一听下去很不严肃啊。说是今年4月17号，浙江嘉兴的史先生，他的母亲过世了，他呢就问了某个 AI 应用，说哪天是黄道吉日适合下葬，结果呢 AI 就给他推荐了4月19号。等到事项都安排好了，史先生还想问问细节，结果呢 AI 重新给推荐了另一个黄道吉日。不久之后呢，史先生的一位亲戚发生了交通事故，他呢这个抱怨啊，说认为是日子选错了，影响了。哎呀，这个史先生听完之后呢，就觉得说这怎么能行呢？我现在要决定起诉 AI 公司。记者了解到呢，这起案件啊，目前法院已经开庭审理了。在审理当中呢 ，AI 公司一方认为我们不存在网络侵权行为，我们的服务过程当中也不存在任何过错。可是史先生这一方认为，用户协议是格式条。
1: 16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春晓和你又在音乐旅途中一起慢慢上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是情歌，来自梁静茹唱出的《暖暖的暗恋》，它也让我们想起了自己的青涩过往，就是这么默默地喜欢着一个人，一种值得怀念的青春。

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也唱出了那么寂寞的声音，很有感染力，很强爆发力的那种寂寞。童恩的《不准哭》，听着听着心却自然地流泪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我又和大家见面了。
1: 你好吗？我是春晓。这首《爱》的主打歌来自萧亚轩。什么是《爱》的主打歌？答案很简单，用心去体验爱的歌曲就可以了。要知道，《爱》的主打歌无处不在，因为整个城市都播着《爱》的主打歌。

电影《卧虎藏龙》主题曲《月光爱人》是一首古典又优美的曲子，那种缠绵的感情就像沉睡的月光恋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次醒过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谁没有过暗恋呢？谁又成功过呢？失败过的人在听当初的那种暗恋的心悸，一定有很多特别的感觉。张志成带来《暗恋》。

0: 周蕙的这首《终点》说的是一段感情的起点到终点，唱的是那么的绝望，有那么的充满希望。
1: 我是一夜一夜风中不断翻飞，一点一点拼凑出足够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6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喽。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3: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2: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4: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跟随着他回到了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在这里分享沿途的音乐好时光。现在要带给你这首歌了，原来你也在这里。刘若英是充满文艺气质的去演绎这首歌的，所以听起来很亲切。

每次听到这首歌，总是让人想起了很多时光，每一句歌词，每一句旋律，一晃很多年，还是带给人们无尽的思念和感动。城市里的人常常会用这首歌代表自己，城里的月光。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 KTV 经典传唱的《死了都要爱》深受大家喜欢，激昂的曲风再加上呐喊的声音，让人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这首歌的魅力所在。

你还可曾记得这首歌，也许带给你的一丝回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把握青春年华，体会一次轰轰烈烈、潇潇洒洒的爱。动力火车，当。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大家好，我是婉乔啊，就是今天进入到游走世界挪威篇这个北极圈内的秋日分享啊。因为一提到挪威，经常介绍它的一些景色，就是会想到峡湾这两个字儿，而且呢它的玩法我们就会想到徒步这两个字儿啊。那今天呢我们好像跟峡湾有那么一点点关系，但关系不大，同时呢跟这个徒步也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关系也不大，因为它在北极圈内的一些玩法真是不一样，看到的风景，看到的就是博物馆都那么的特别啊。首先请出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趟挪威北极圈内的秋日分享之旅的来自挪威旅游局的冯烨，欢迎。
16: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晚上好。
15: 第一个关键词叫做扭桥，扭就是别扭的扭，扭秧歌的扭啊，然后桥呢就是大桥的桥啦，对吧，立交桥的桥啦。来冯烨，这扭桥反而是真的惊到我了。这两天你发给我照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看，我人是怎么设计的，走在里面的人是不是还得扭一圈然后才能过去。其实不是哈，
16: 对，扭桥是一个它特别有视觉冲击力的一个博物馆，它其实是挪语的话叫 Kistefos， 然后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形状看起来像是把它扭曲了，从学的像旋转了90度，然后横跨在这个奥斯陆郊区的这个峡湾之上。所以你感觉远远的如果俯视的话，它是连通了两片 大的挪威的森林的这么一个有点像兼具功能性跟视觉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美术馆。
15: 没错，真的是在从就是郁郁葱葱的所有的绿色，一片绿色的森林当中，你忽然发现哎，有一个河，有一条河，河上架着这么一个很有特点的桥。
16: 对，而且其实如果大家听众朋友们如果去到挪威的话，其实是很容易抵达纽桥的，因为纽桥就位于我们奥斯陆的郊区，大概驱车一个小时左右。
15: 明白，就比如说我
16: 从市中心开车大概一个小时能抵达纽桥，
15: 或者我直接比如说下了飞机落到奥斯陆，从机场去到那儿是不是更近一点？
16: 对，你如果直接租车的话，其实从机场开过去的话会比市中心要更近一些。
15: 明白，所以这个纽桥只是桥吗？
16: 它其实是一个美术馆，它是一个雕塑公园，就是这个建筑本身它是一个美术的一个长廊一个连廊，但是它连接的两片区域，这个两片挪威的森林，它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公共的艺术空间，里面散落了非常多很知名的当代的一些这个雕塑啊，包括一些空间艺术。对，
15: 所以这个地方要买票吗？
16: 对，这个地方是要花钱，要买门票进去的。另外这个美术馆它本身的这个设计很有看点，它是斯堪的纳维亚特别特别有名的叫 BIG 建筑事务所设计的这个打造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纽桥。
15: 是的，
16: 然后如果我们从这个纽桥的开头纽桥的入口如果走进去的话，你是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它里面这样90度的旋转，然后你的这个脚下的路好像慢慢的它就变成了天花板，然后另外你的两侧的这个两侧的墙壁，然后它慢慢会形成一个扭曲的一个形状。
15: 是的，
16: 然后我们说走进去之后感觉特别像镜头的那个快门，
15: 对，开
16: 合
15: 的那一瞬间。
16: 是的，然后如果你白天进去的话，如果天气好的话，它因为纽桥的两侧都是这种通体的这种玻璃幕墙，然后你阳光散落在纽桥的这个建筑当中，你会感受到这个时间随着这个阳光的这个变化，它会有这种不同的光影的呈现。
15: 明白，因为这个阳光从玻璃当中洒到这个室内，洒到桥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有光和影的，这个呈现在地板上的哈，或者是这个墙面上的。
16: 是的，
15: 那这种光影的效果就是让你感觉到哇，时空穿越的感觉。外观是扭的，咱们在里面是很方便的啊，也能看到其实在里面别有洞天，它的墙壁上面呀，然后包括两边它好像都有一些展陈布展的这些展品。
16: 对的对的，然后除了它里面空间里面的这些展品之外，如果你走出纽桥，你在整个的这个纽桥外面的这个花园里面森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对在公共空间里面的这些艺术品，这些雕塑。
15: 哦，室内室外全有。
16: 对，然后有一些它其实是很好的跟自然融为一体的，比如说就是纽桥入口旁边好像有两棵树，枯树立在这个纽桥的入口处，当时去的时候觉得哎，这两棵树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们觉得它好像就是两棵枯树。然后当时这个讲解员给我们介绍说，其实它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挪威的一个艺术家创作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当然也是想要大家去感受到这个大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保护生态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一种情感。
15: 所以这黑白树哪棵是活着的，哪棵是真的树哪棵是假的呢？
16: 对，那它应该就是自然生长的，朝上生长的这个身

0: 色的这棵树是一个原来的一棵枯树，
1: 嗯，
0: 那么在旁边的话它有一棵倒立的
1: 白色
0: 同样形状的跟它缠绕在一起的一个另外的一棵枯树，
1: 嗯，
0: 然后包括它的艺术品跟它的建筑本身包括跟它的环境本身，你就觉得毫无违和感。
1: 对 对， 对，
0: 你走在这里面，走在这个雕塑公园里面，你会觉得它就是环境的一部分，
1: 嗯，
0: 然后大家也会觉得在不经意间发现，哎，真真实实，这或者是有一些虚幻的，有一种感受，让你觉得好像，穿梭在一种很奇妙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或者艺术空间当中，是很有特点的一个体验。
1: 我们资深听众他说，冲着这个艺术品，我高低得去一趟，因为它叫枯木嘛。
0: 哦，
1: 那个艺术品就是枯树和枯木嘛，对不对？
0: 对对对，那真的是太有缘分了。
1: 点名喊你去呢啊！这是说到的纽桥啊。Pio 说这纽桥特别像我吃过的一款点心，就是中间拧那么一下，中间也是一根啊，中间拧一下，然后而且是花生酱馅的。这个纽桥这里面可是什么馅儿都可以，因为它会经常换展嘛，对吧？
0: 对，
1: 它里面的展品也会不一样。然后这个呢就叫纽桥博物馆，也叫纽桥艺术馆吧，可以说，因为它又是横跨了这条河，又可以当桥，又可以当中间的画廊的展示，同时它连接的两侧其实就是两个非常绿的繁茂的森林的那个岛屿
0: 雕塑公园。
1: 哎，这两个岛屿呢其实是一个雕塑公园，它那块落地的有很多艺术装置或者是艺术品，就这么露天的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展示啊。然后有听众在问说，这纽桥是什么做的呀？是应该看起来不像是石膏什么之类的，
0: 是铝制的，
1: 铝制的哈。
0: 对，
1: 嗯，
0: 对。然后另外这个纽桥其实它也有时间的节气的一个这个时间上的一个限制，就是如果我们夏天去的话，大概是从五月份到十月份，你是可以进入到这个连廊里面的，可以进入到纽桥本身的。
1: 哦，
0: 如果你是冬季，就是淡季去的话，它里面是不开的，但是它外面的这个大的雕塑公园是开放的。
1: 那怎么去对面呢？它因为它把桥关了的话，
0: 它边上还有一个人工修的另外一个小桥，你是可以走过去的。
1: 哦，明白了。所以也就是说，冬天的话，其实不用付这个桥里面的这费，
0: 对，
1: 你就在外面的这个景观是可以看的。
0: 对，是的。
1: 哦，懂了，懂了啊，大家。这也是给大家出行做一个参考，那万一以后咱对吧想要去的话，咱错开那个冬天，那去了咱还不得进去那纽桥里头拍一拍照看一看呀。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挪威北极圈内的秋日分享，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挪威旅游局的冯烨，欢迎。
0: Hello， 大家好。
1: 哎，
0: 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罗夫敦群岛啊？罗夫敦群岛它是这个被国家地理评为世界上最美群岛之一。对，我觉得它从地貌上，从第一眼的这种视觉感官上，确实是你觉得惊为天人。
1: 嗯嗯，
0: 它的整体的这个这个群岛的这个山呀，因为我们知道挪威是峡湾的王国嘛，
1: 对，
0: 它的西海岸不管是这个西南部，然后或者是北极圈里面，只要是沿海的地区，会散落着大大小小大概2000个峡湾，
1: 这么多呀？
0: 对，那罗夫敦群岛呢，也是位于北极圈里面的一个遗世独立的一个小岛。
1: 嗯，
0: 那小岛上面也遍布着各个大大小小的峡湾。那你看这个山体啊，就是它因为是这种冰川侵蚀消蚀之后的这个山峰，包括它的那个山间都很有自己的特色，你感觉就是像斧子劈出来的，就是非常非常有这种视觉冲击力，
1: 就是它刷一下的那种。
0: 对，
1: 它没有什么线条，它没有那种柔美的那种波浪的那种过渡，
0: 或者没有一些曲线，它往往都是很尖利的，
1: 哦，
0: 很有这种 这种削出来的这种很坚韧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怪不得我们经常看到北欧的一些品牌，他们的那个 logo， 他们的那个牌子的那图片，或者说那个标志，它就会弄的那种那个山就是唰唰像一个三角一样，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是的，你感觉好像有一点鬼斧神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感觉。
1: 它不是那个后天的啊，它是天然的，真的是这样的啊。
0: 所以我们如果夏天来到罗浮敦群岛，其实是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做一些户外的海上的运动的。因为像罗浮敦群岛，它很有名的是它的渔业跟海产。因为在挪威以前，挪威是一个在它没发现石油之前，它是一个很穷的地方。那它大部分的这个资源跟它的经济来源都是靠着挪威的海产、挪威的渔业。那大部分当时挪威的渔业主要就是集中在罗浮敦群岛这个地方，是产很多很多鳕鱼跟这个蟹类包括三文鱼的地方。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当地朋友他们以前其实是靠打鱼为生的。
0: 对，那边有很多渔民
1: 渔民。
0: 对，所以如果我们夏天来到罗浮敦群岛的话，其实是可以体会一下或者感受一下这种
1: 渔民
0: 的
1: 生
0: 活。
1: 哎，
0: 对，你也可以出海作业，跟当地人一起可以去，比如说我们这次体验的叫夏日的这个三合一组合。我们当时就是乘坐冲锋艇，穿好装备。穿好装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它可以保护你，既防水防雨防寒，另外你如果真的不小心落水的话，它也可以救你。它是可以直接落水之后可以膨胀，像一个这个游泳圈一样，你就可以漂浮在海上。
1: 所以没落水之前它其实是薄的，它是没有那种充气起来。
0: 对对对，
1: 不会限制你的活动的。
0: 对，它是可以防风防寒的。
1: 明白。
0: 对，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一行人乘坐着冲锋艇，当时出海去看了这个鱼鹰捕鱼，然后我们又接着去坐着冲锋艇，当时是捕捞的面包蟹。
1: 所以那一大盘子是面包蟹。
0: 对，然后傍晚的时分我们又沿着这个异石公路，就是罗浮敦群岛非常有名的一条公路，去当时是开着这个 ATV， 就是四轮的这个摩托车，当时是在群岛里面兜风兜了一圈，看了看群岛的风光，
1: 明白，
0: 有特点，
1: 全地形车看鱼鹰，然后出海，最后回来还吃到自己捕捞的东西。哎呀，这应该叫四合一。对，太爽了这一趟旅行。说说这面包蟹吧，这面包蟹我看是蟹笼，感觉它就是下了一个笼，然后等再给它捞上来的时候，这个笼子里就满了。
0: 是，虽然我们这趟去稍微有点遗憾，就是这几天都在下雨，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说，往往是这种阴天有一点点多雨的这种天气是非常适合海鹰捕鱼的。这个时候海鹰会相对更活跃一些，它更愿意去海上去捕捞这个它的这个食物。
1: 明白。
0: 所以我们当时出海的时候看到了非常多很壮观的这个海鹰，当时直冲在海平面上，然后直接就把这个鱼给捞起来了。
1: 你说它是眼神多好啊，它那么老远就能看到海里面，然后这个鱼游的比较浅层，它就能知道它自己俯冲下来，咵就能把它给逮住。
0: 对对对，是的。然后这个小朋友是当时我们住的酒店的老板的儿子。
1: 我说呢，
0: 他一路带着我们，他去给海鹰去投食，然后让他去捕捞，然后另外他也和我们一起陪同我们一起，当时是捕捞了这个面包蟹。
1: 看他拉那个蟹笼的样子很专业啊，很就是很习惯了，感觉他好像日常就
0: 特别娴熟，非常有经验。
1: 哦，
0: 而且他力气很大，你看他拉的这个蟹笼，这个是一蟹笼的面包蟹。那个面包蟹长得特别可爱，就是圆圆胖胖的。而且特别好吃。
1: 哎，对，我想问你，面包蟹吃的是蟹肉不是光腿了，是不是？
0: 面包蟹他们吃蟹腿，他们只吃蟹腿，
1: 也是蟹腿。跟帝王蟹一样。
0: 对，他们是完全不吃身子的。
1: 那这个蟹腿的肉
0: 非常非常的甜美，这个蟹腿的肉，它而且当地人教给我们一个开蟹腿的方法。因为其实这个面包蟹它的壳很硬很硬，你要直接用钳子夹，它可能一夹就碎掉了。
1: 是的，
0: 然后你不是非常很容易的能把它拆卸开，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说，你就拿把这个蟹腿放在你的这个手掌心，就拖着这个蟹腿，拿一个勺子，然后敲那个蟹腿的最饱满的地方，大概敲三下，我们试了一下，梆梆梆三下，这个蟹完全就蟹腿的壳就剥开了，然后里面是一整块肉，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开。
1: 那这蟹腿外面那皮它不碎吗？
0: 它就碎掉了，但是它碎得很完整。
1: 哦，懂了，
0: 它不会影响里面的肉。
1: 懂了懂了，就是因为你钳子一夹，你那个力度掌握不好，它可能那个碎的那个皮儿它就进到那个肉里了。
0: 对，
1: 但是你敲三下，然后它那个
0: 壳 会
1: 就跟他们的鸡蛋壳似的，就好包了，连在一起。
0: 会裂开，然后你把这个壳一剥下来，里面就是完整的一块肉，就是吃起来非常非常过瘾。
1: 这个力度得多大呀？就敲三下这
0: 个。是需要有一种巧劲儿的，你不能直接硬砸，你是需要有那种回弹的感觉，
1: 哦、就跟敲鼓似的，
0: 当
1: 当当。哦，哎，这个是个好办法。
0: 特别有对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的管用。
1: 这个大家有机会去到挪威可以感受一下，可以体会一下啊。原来面包蟹的蟹腿可以这样的啊。
0: 是的。
1: 就因为你想啊，这个蟹腿里面的那个肉，你能完整把它剥出来，然后放在嘴里面嚼，那得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
0: 而且我们觉得罗夫敦的水域真的应该是全挪威最好最好的。因为挪威本身它就是直饮水，它本身就很纯净，但是罗夫敦的这个水域是纯净中的极致
1: 哦，
0: 所以我们真的觉得就是在这个水域泡过的蟹，不管是面包蟹也好，帝王蟹也好，它跟挪威其他的区域又稍有不同，它会更甜美一些，就真的是你吃到嘴里面口感是甜甜的。
1: 是不是因为它是峡湾，地处峡湾，它的水可能会和纯海水不一样？
0: 对，因为它有可能是靠近内陆，然后又在大西洋的这个水域里面。
1: 没错，
0: 所以它不同的水域确实口感上有一些区别。
1: 而且真的啊，就是往往高端的食材您就只需要最朴素的这种烹饪方式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我刚刚问冯烨，这面包蟹是蒸的炒的还是怎么弄的？冯烨说啊，他们连蒸都不蒸，直接扔锅里煮，
0: 对，
1: 煮熟了就拿出来吃，
0: 对，
1: 然后说但是吃起来就很好吃。
0: 对，是也不用任何蘸料，你就可以直接吃，是吃到嘴里面是那种甜甜很鲜美的感觉。
1: 哎，就是新鲜的海鲜到嘴里它都是有一种鲜出甜味的那种感觉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然后我们就来说到尖尖顶的一个建筑，这个又是哪儿呢？
7: 这个就是我们离开奥斯陆，如果我们要前往挪威的北极地区的话，那第一站应该就是我们的门户城市，就是北极的门户城市，叫特罗姆瑟。对，所以我们当时也是从奥斯陆，我们奥斯陆大概有半天的时间，我们在那边先去了纽桥，那当天的中午我们又回到了机场，然后乘坐飞机飞到抵达了这个特罗姆瑟。对，所以抵达到这个北极的门户城市特罗姆瑟，你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了挪威的北极圈里面。
6: 明白。那所以特罗姆瑟就会更清爽凉爽一点了。
7: 是的是的，它从体感上大概会比奥斯陆低大概5度左右。你明显能感觉到一到了这个北极圈里面，就是感觉那个降温了。
6: 哎，是的啊。我们说说这个尖尖顶的建筑吧，这反而看起来在我眼里，我觉得它很像一个教堂。
7: 对，它真的是一个，它是特罗姆瑟的北极教堂。那特罗姆瑟这个城市也是北极圈里面最大的一个港口城市。我们觉得应该特罗姆瑟是北极圈内应该是最有烟火气的，然后最相对比较繁华的一个城市。
6: 一般港口城市就是人多嘛，对吧？聚集起来。
7: 对，但是你可以从这个照片上能隐隐约约能感受到，它虽然相对比较有烟火气，人比较多，但是你还是可以感受到这种世界尽头的这种孤寂也好，或者遗世独立的这种比较清冷的这种城市的风格。
6: 是的，我看你照片里头除了你们游客就没有别的人对吧？没有乱入的，也没有当地朋友。
7: 是的。然后它整体的这个城市的风格跟建筑呢，也是相对色彩会比较柔和，比较有这种北极的，就是北欧的这种简约极简的风格。然后刚刚婉乔说到的这个尖尖顶的，它就是城市里面非常具有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叫北极大教堂。
6: 哦，叫北极大教堂。所以它算是北极圈里头的一个很大的教堂，是这意思吗？
7: 是的。它整体的外观的设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北欧人做设计他特别喜欢这种韵律感，你看不管是刚刚这个纽桥的这种有节奏的这种变化，包括到这个北极教堂的它这种有节奏的这样的一种像手风琴一样拉开又闭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它整体给你的感觉是非常简约但不简单的这样的一种设计，
6: 就感觉它能伸缩，
7: 对
6: 吧？它能再给它啪合起来，然后再给它噔噔噔噔又给它蹬开。
7: 是
6: 这个大教堂是很有名的一个建筑师设计的吗？
7: 对，它是也是北欧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师的设计。然后你整体能感受到它不像欧洲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教堂有非常繁杂的非常丰富的这种雕花呀，或者镂空的这种建筑风格，它是非常简约的，然后又非常有这种北欧的色彩美学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去到特罗姆瑟的话，你不用专门去，你如果是在特罗姆瑟城市里面，你远远的就能望到它，
6: 因为很高是不是？
7: 对，它比较高，而且它又在位于港口的边上，你是非常
6: 容易的
7: 就能够不管是远观也好或者近距离的能够感受到它。
6: 明白。虽然我们看从外观来看啊，它比较单调，感觉就是一个淡淡的这种白色或者说是那种的浅灰色哈，但是它里面据说是有很多非常非常漂亮的那种玻璃幕墙的，所以它里面的色彩还是很丰富的。这个不用花门票吧？一般这种教堂都是随便进吧？
7: 对，这个是可以随便进的。
6: 明白啊。但是要是赶上人家比如说办什么活动，人家限定的，这种时候可能就是人家就是对限定的朋友有邀请函的朋友才能进入的那种。但是反正基本上啊，这种机会很少，您就

0: 到了那儿，只要人家是营业时间可以开放的时候，您就可以进去参观。而且据说里面有一个管风琴，
1: 嗯，
0: 也很有名。
1: 对，那管风琴很高很大，然后就在这个走进教堂的尽头，所以如果大家进去的话，可以从内部再去感受一下整体的这种建筑的结构跟里面的这个墙壁上的这种色彩跟光影。
0: 好的啊，我们说完了这个北极大教堂，我们接着就来看冯烨坐在了一个大大的像是麦当劳一样的那个标志黄色的那个 M 啊，那个 M 经典的 M 标志下面，然后他的手托着一个定位，这是什么意思呀？
1: 这个就是大家非常进到北极圈都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是麦当劳是在最北边，世界的最北端的一个麦当劳。对，那他麦当劳自己也会把这个定义为这个是我们最北端的这个地方，所以他在麦当劳里面有一些专门属于这个北极麦当劳的一些这个特色，像里面会有一些坐标显示这个麦当劳是位于哪里，那位于北极圈的最北端。
0: 那他吃的东西有没有什么限定款啊？什么就北最北端的麦当劳的唯独的？
1: 我们当时看了看，吃的好像大同小异，
0: 哦，
1: 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就是这个叫。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6%，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5: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6: 赛车吗？
5: 电动自行车。
7: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0: 中国约三分之一的糖尿病患者面临肾损伤的风险，为什么糖尿病对肾脏的损害会悄无声息，而一发作就可能非常要命？哪些夏季被忽视的生活习惯会诱发惊心动魄的急救？当泡沫尿、水肿出现时，肾脏还来得及挽回吗？那些体检指标上小小的箭头预示着怎样的风险？邀请肾免疫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伟，带您走进肾病专病门诊，跟你讲讲当甜蜜变成负担。 那么什么人需要定期去检测呢？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呢？
6: 就尿 ACR 来讲呢，目前是糖尿病肾病的，不管是一型的还是二型的，一型的糖尿病多见于小孩，就是年轻人嘛，所以对他们来讲，可能五年以上的糖尿病史可以去考虑检测。
10: 定期检测吗？
6: 对，就五年以上以后呢，每年都应该检测这个，
10: 至少每年检测一次。
6: 但是咱们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呢，多数会合并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些代谢因素，所以建议他们呢，自从发现二型糖尿病以后，就应该每年检测一次。如果再有发现异常了的话，那可能要每半年检测一次了。
10: 糖尿病肾病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啊，它是尿毒症的一个很大的潜在人群，是吗？
6: 对。咱们首先说尿毒症的病人呢，在咱们国家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其实每年都将近以20%的速度在增长。到2024年的时候，我们透析登记数据显示呢，透析的病人已经超过100万了，在全国，当然还有一些偏远山区没有登记的。尿毒症它有病因的，在2011年之前呢，都是慢性肾炎，就是那时候咱国家经济比较差一点的时候，是慢性肾炎。2011年之后，就糖尿病肾病已经
10: 富贵病，
6: 对，已经
10: 富贵病了，
6: 富贵病已经成为了第一位原因，占比超过了40%。就有的中心呢，可能糖尿病肾病的比例呢，能占到70%。
10: 就是有的血透中心糖尿病肾病的患者能占到70%以上。
6: 是的，
10: 所以这个让人比较扼腕叹息的是说。这个本来是一个你自己可控的疾病，整个的进程什么时候你发生，什么时候有这个风险，你是完全可控的。
6: 对，对，因为糖尿病肾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要分五期的。
10: 五期，
6: 对，在早期，也就是咱们这个微量的白蛋白尿期，也就是小于300这个时候，咱们如果控制好了的话呢，它后边就发展的很慢了，甚至可以逆转。但如果一旦超过300了，这种我们往往在临床上特别多的时候，都是300以上，病人肿了才来找我们。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去给病人处理就比较晚了。说实话，可用的手段不多了，而且呢，比较容易就进入尿毒症透析了。
10: 他给了你时间啊，肾脏其实是已经为自己忍辱负重的给了你时间哈，去发现它，去关心它。那么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视的，就是以为这是一个老年问题。但实际上年轻人也会中招，是吗？
6: 哎呀，太会了。他是这样的，就是随着你，就像我们老听到广播，冠心病的病人是不是越来越年轻化了？糖尿病的病人都30多岁，
10: 年轻人因为冠心病猝死
6: 就随着这些代谢疾病还有肥胖，对吧，高尿酸这些代谢疾病的年轻化趋势以后，这个糖尿病肾病或者说尿毒症的年轻化的病人也越来越多了。
10: 有过一个事件哈，说是一位21岁的小伙子，他长期喝饮料，可乐就当水喝，熬夜打游戏，一次运动之后突然晕倒，到医院检查呢，发现他的血肝已经超过了1000，是正常标准的10倍以上了，他这是一次急性发作嘛，之后就需要透析了吗？
6: 对，他这种的应该就可能需要长期透析了。这个在临床上不少见的。最近我们病房还收了两个这样的病人，都不到40岁。不到40岁的。一个是就像他这个生活习惯的不好，经常熬夜，他可能熬夜的病人往往会有这种血压不好控制，然后长期耐受的高血压，即使是180的血压他也不觉得难受所以但是这个对肾脏的损伤都是很大的，包括咱们这种可乐呀，还有说是高尿酸它不治疗啊，对，都引起了的肾脏的损伤，然后等到肌酐1000多的时候，肾脏可能已经小了
10: 肾脏已经缩小了。
6: 对，就是它慢性的话呢，肾脏是可以缩小的
10: 所以肾脏的进展有一个过程哈但是容易被忽视
6: 是，
10: 所以提示异常或者是你只是血尿酸的异常也需要正常去就诊和控制。血尿酸为什么会导致肾脏的受损呢？
6: 血里边尿酸之所以会升高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咱们生成的增多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肾脏排泄的减少了，因为尿酸也是主要通过肾脏来排泄的。如果说这个生成的增多了，有的人因为基因的问题他那个血尿酸水平是高的，但是他这些血尿酸都需要通过肾小球去滤过去排出体外，那这个血尿酸呢会对咱们的肾小管造成损伤的，慢性的呢会形成尿酸结石，长期的结石呢会引起肾小管的纤维化，急性的话呢就是大量的 血尿酸，它会堵塞肾小管，引起来急性肾衰。
11: 急性肾衰是挺可怕的哈。所以大家也不要以为这个肾脏病它就是只是一个慢性病啊，实际上急性发作的时候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6: 是的，对，急性发作的话呢，你就想

0: 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说这个不健康饮食哈，
1: 嗯，
0: 含糖类的饮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损伤，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很多人会为了健康，
1: 嗯，
0: 大量的补充蛋白，蛋白的过度摄入会增加肾脏负担吗？
1: 会的，蛋白的过量摄入呢，就会导致了是血肌酐的升高，因为蛋白最终的代谢产物就叫尿素，尿素也是通过肾脏去排泄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本身是有点血肌酐异常的，在吃入大量的蛋白的情况下，他血肌酐会长得特别快，即使是正常人大量的摄入蛋白，它也会在对肾脏造成一种的负担，引起来的肾脏的损伤
0: 啊，所以我们说的那个你吃蛋白管饱，而且它会，这个身体会减，这个吃多了身体不吸收就排出了，它实际上是通过肾脏排出了，
1: 对
0: 你没有转化为脂肪，但是却对肾脏造成了负担，
1: 对也需要肾脏去排泄的，你吸收不了的话也会通，也要需要肾脏去排泄的。
0: 那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健康正常人的话，我每天摄入多少蛋白质是合理的呢？
1: 如果按照咱们的1.0到1.2克每公斤体重每天，
0: 每天每公斤体重1.0到1.2克，
1: 对
0: 啊，所以大概一个成年女性，如果你是60公斤体重上下的话，就是60到80克的蛋白质，
1: 对，60克左右，
0: 那可能很多人吃肉都吃多了，
1: 他。是
0: 实际上还有比例，对吧？
1: 对，对，因为它即使是我们的肉，它里边也不光是
0: 蛋白质，
1: 还有
0: 水
1: 分啊，
0: 有碳水，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再去精算一下。
1: 对，
0: 这个，
1: 他们有这个，咱们门诊也有这样的营养师可以给你算，因为一份肉加上2两肉吧，它其实是相当于7克的蛋白。
0: 2两肉就等于100克的肉是7克的蛋白质，
1: 它是按照这个蛋白份数来算的啊，它是给你比方一个鸡蛋，一个牛奶都是7克，告诉你，你今天中午吃2两肉啊，早上可以吃个鸡蛋啊，对，
0: 然后还有牛奶、豆浆啊，这些豆制品，
1: 对
0: 啊，
1: 都是给你
0: 相互补充，按份儿
1: 来算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是存在肾病风险的，他可能对于蛋白质的摄入就需要更精准一些。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4: 2个6块。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骨头大家都爱吃啊，这个猪骨头又好啃，肉又多，而且如果您吃完这个骨头之后啊，在这个吸一吸那个骨髓，哎呦，别提多香了。这骨头家家户户都会做，北方呢有酱骨头，南方啊就有这个大骨炖汤煲汤喝。从养生的角度来说，这骨头有什么样的养生的食疗方法呢？今天就给您把这个骨头呀做得明明白白的。好，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看能带来什么样的大骨汤。
7: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6: 行，那这骨头怎么做，就看童叔给什么样的菜单了。
8: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一个大骨汤。
9: 好，
8: 想吃老家的大骨棒了，可以做个大骨汤。
9: 好嘞，
8: 好嘞，买菜去。阿胶是不是童叔搞错了？我也能吃吗？走，先买去。
10: 老板要棒骨，这块和这块吧。那我今天要啃个痛快。老板，常规的，
8: 今天买东西多，回家炖骨头。
11: 不说，这又是阿胶又是红枣，这是给我吃的吗？
12: 都会吃，这补气血的。
13: 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芡实和莲子买回来之后要泡发。

0: 这阿胶也得泡发一下，
1: 把这个骨头清洗。
0: 哇，让我想起我们东北的那个酸菜炖大骨。
2: 主要食材有大骨、芡实、莲子、阿胶、淮山、茯苓、桂圆、红枣、枸杞、莲藕、玉米。制作方法：一、提前浸泡芡实、莲子、阿胶；二、把骨头清洗干净，加入葱姜，将其焯水；三、捞出大骨，用开水洗净，放入砂锅；四、将莲藕切片，玉米切块；五、在锅中加入阿胶、芡实、莲子、淮山、茯苓、桂圆、红枣、莲藕、玉米；六、加开水先大火后小火炖一小时；七、炖好后加入枸杞。
3: 哇，馋了馋了馋了馋了！
0: 我说给你来吧。
1: 嗯，哎呀，谢谢。
0: 我先来块肉了啊。
3: 哇，这一大块，
0: 啃一个。嗯，哇，太棒了！
3: 同叔，这大骨汤到底能不干吗？
1: 它不开，它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这一锅汤的食材的搭配啊，先开脾胃，同时的补气血。
3: 所以，哎，大口喝汤，大口吃肉，哇，对于我一个东北人来讲，太爽了。
4: 原来阿胶还能和骨头相搭配啊，这个搭配起来味道醇香，吃着骨头喝着汤，暖暖和和的在家里来上这么一碗，别提多幸福了。好了，这就是本期与人为善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的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春天已经来了啊，每天就想着能够多赖床一会儿，这个时候起得晚了，早饭有时候就吃不上了。那么有没有一种既方便又养胃的食物能够满足我们上班族的早餐需求呢？那今天就请我们的中药师给我们带来一个既养生又美味又方便的养生炒面粉。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2: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4: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0: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搞一个中药师升级过的养生炒面粉。今天做这个炒面粉啊，跟我们小时候吃的还不太一样，毕竟是中药师调制的配方啊。比如说这个干山药，既能调理脾胃，还能让气色好不少。还有哎，这个叫炒白扁豆，如果要是吃不下饭，把这个磨成粉冲水好使。大家记得啊，这个干山药、白扁豆还有山楂要打成粉，如果家里没有研磨机的话，就请老板打成粉。
2: 主要食材有干山药30克、炒白扁豆20克、山楂20克、核桃肉30克、小茴香20克、面粉100克。制作流程：首先将干山药、炒白扁豆、山楂、核桃肉打成细粉备用。第二步，将细粉与面粉混匀，放置热油的锅中翻炒至面粉至金黄色，根据个人口味加适量盐或白糖，加入小茴香之后拌匀即可。一定要注意面粉接触到明火会粉尘爆炸，咱们在进行这一环节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哦。
0: 你别看邓爷在这炒的可简单了，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不能有一点点糊的位置。所以说火候啊，锅铲的那个角度啊，锅的那个角度，我的天，全要控制得很好。
7: 炒的这个金黄色的，这样的啊，就可以出锅了。
0: 哇，终于做好了啊，闻着特别香，来尝尝怎么样？
7: 好吃吧？
0: 嗯，好吃。
7: 这个里面加了白扁豆，发芽对胃不好的可以吃，还可以作为一个代餐食物。
0: 所以说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勺，既方便又好吃。新的一年别光收藏了啊，记得给自己安排上。
4: 吃着养生炒面粉，感觉满满正能量。哎，吃完之后既容易吸收又养胃，一整天身体都是暖暖的。好，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5: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6: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8: 高压、熬夜、焦虑、暴怒、感冒、长途奔波，全都可能成为导致秃龙的最后一根稻草。据《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数据显示，中国突发性耳聋发病率从2005年到2020年上涨了3倍多，其中20至40岁人群占比超60%。秃龙的症状都包括哪些？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邀请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张娜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警惕突发性耳聋，别让拖延偷走你的听力。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突发性耳聋。以前我们经常会说一个词儿，这个人老了耳聋眼花。那这个耳聋这件事儿，它真的只发生在老人的身上吗？
9: 当然并不是。现在随着生活水平啊，还有咱们生活那个节奏的增快，这个听力下降的时间可远远比咱们想象的要早得多。我看过的最小的这种听力突然间下降的这种孩子是从5岁开始，所以说是5岁到70、80岁的老人，各个年龄段均有可能发生
8: 这种突发性的耳聋导致的听力下降。
9: 对，不是说是先天性的那种，就是后天的。
8: 哦，主要人群呢？
9: 主要人群就是我们这些这个职场当中的中间力量，
8: 哎，
9: 开玩笑，中间的牛马们。
8: 哎呦，就是大家的这种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太大了，
9: 是的，
8: 就会出现这种突发性耳聋的情况。其实很多人说了，哎，我平时可能就是有点耳闷呐、不舒服呀，或者是偶尔的这样子的耳鸣的出现。但是其实这个背后，各位，您对于自己的听力是否已经受损这件事情，不查真的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尤其是要警惕突发性耳聋。如果呢您长时间啊受到这种耳部不适，什么耳闷啊，然后呢很多人说了，像火车的声音，像蝉鸣的声音，影响我睡觉了等等等等哈，甚至你已经觉得自己的听力，哎，怎么好像听东西这个声音越放越大，然后呢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总是听不清楚，老打岔，遇上这些情况我们都要留意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力。张主任，这个数据上显示说秃龙这件事儿，真的我们的主要的被攻击对象真的是集中在了中青年的身上哈。大家来就诊的时候通常带着什么样的一些共性或者是无奈的状况吗？
9: 一般来说，因为他们其实你刚才说那个数据是就是非常和我们的调查或者说研究非常的高度重合的。一般秃龙的发病的中位年龄是41岁，所以是和我们的中间力量比较的重合。我们这波人呢主要是长期处于高压呀、熬夜、压力大的这种情绪紧张的、睡眠还有障碍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当中，所以这些都是主要的诱因。然后很多人呢以为一开始是觉得上火呀累着了，所以想扛一扛或者睡睡觉，结果呢有可能就会错过了最佳的时机。
8: 包括职场人，这第二天你想啊，哪怕是早上起来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了，
9: 是的，
8: 但是得赶紧去单位打卡呀。
9: 是的，
8: 所以是不是很多人这个无奈，当他发现医生给他判定说你的听力已经受损了，哎呦您这个时间可能已经是不是有一段了， 这个时候追悔莫及，但是也很无奈了。
9: 对，所以说要对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要科普嘛，要普及这个知识，然后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所了解、那你在平衡了这个利弊以后，你就会知道促使自己抓紧时间来看病，主要是这个。
8: 什么都没有，身体健康重要哈、真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才是那个一，没有了这个一，后面有多少零它都没有价值了。
9: 对，
8: 哎，我们的网友七七五八他就说了，他说像这种长时间戴着那个耳机，就是听很大音量的，还有连续的熬夜，过度的疲劳，他说是年轻人突发耳聋的一些常见的诱因。
9: 是有道理的。年轻人，但是主要是现在不仅仅年轻啊，就是中青年加上小朋友其实都有可能有。这些都叫诱发因素。对。
8: 诱发因素包括就是像现在嘛，我们说到了不同的季节，它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季节病。哎，现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对于我们今天说到的秃聋有环境诱因吗？
9: 也有很多病人我见过的，就是比如说他自己觉得有非常难受非常疲倦的时候，也是，其实就是各种原因。因为我们现在考虑突发性耳聋，这其实是后面的这个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他其实本质绝大部分其实是一个心脑血管意外在耳朵上，或者说这个就是我们耳朵的一个血管性的问题。所以各种诱发因素，只要你引起了我们的血管的问题，然后呢就是影响到了我们的耳蜗，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听力。
8: 网上有一个词儿，就把这个秃聋叫做耳朵的中风。哎，这个比喻贴切吗？
9: 很贴切。我们有的病人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耳梗，我听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后来我在看病的时候经常会跟病人说这个词儿，因为说脑梗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说这个一说脑梗就觉得很害怕。
8: 对，
9: 偏瘫失语了才叫脑梗，并不是哈。其实我们说这个梗嘛 infarction， 它的意思是血管的一个中断。所以说呢，只要是这个血管就是我们的血流阻断了啊，就各种原因导致的血管供血不好，都其实你可以把它引申为一个梗，
8: 梗住了。
9: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耳朵血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耳朵血管其实是我们脑子血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分支。所以很多人举着一个 CT 或者核磁过来找我说，大夫这儿没事儿啊，其实就是说现代医学我们能看到耳朵血管基本上不可能，就是在我们的核磁上。但是你能看到的血管就已经比我们耳朵的血管要高级一些了，
8: 或者说已经比你耳朵血管粗很多了。
9: 是的是的，才能会被这个影像学所捕捉。所以说不要觉得啊，我投入核磁没事儿，我就肯定没事儿，并不是的。
8: 哎，你看心内科的医生会说这个心脏的血管一旦堵了那个危及生命。
9: 对，
8: 然后呢他也会科普说到了脑部的血管它已经比心脏的这个血管要细
9: 很多
8: 了。
9: 对，
8: 那今儿我们进一步告诉你更细的血管它在耳朵里呢，
9: 在这儿呢。是的，
8: 所以这个地方一旦是堵了，那甭管是说本身就是在耳朵里面的血管还是在通往耳朵的血管，有可能是比较粗的。
9: 对，
8: 一旦堵了那这个供血不足了，就会出现我们说到的秃聋的情况吗？
9: 是的，因为你别看我们小小的耳朵啊，就是大家以为比如说外耳和中耳炎才是跟耳朵有关，其实很难治的病是我们的内耳疾病，就是这个它是管着掌管听力和平衡的神。知道吧？所以说我们耳朵最主要的两个功能，你如果堵了我们管听力的那个，你听力下降或者有各种各样奇怪的感受，一会儿再说。但是如果你堵了你管这个平衡的这个地方，那它就会什么？就会晕。
8: 哎，会有人他是又晕然后听力上又觉得不舒服来的是吗？
9: 又晕又聋的那个一般来说是我们认为阻塞的范围会比较大，而这样的预后就不是特别好，而且听力下降会非常的重。
8: 所以其实绝大多数人呀，我们不可能总是去做这个核磁嘛，而且刚才说了头颅的核磁他都看不清耳朵里面，对，逮不着。那怎么办呢？你可能就会通过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9: 是的，
8: 那我们就从哪些症状来判断一下有可能是秃聋。
9: 首先就是顾名思义，那秃聋嘛，它其实是听力下降。但是有的病人就跟我讲，我没有聋啊，你一说聋我觉得很可怕。我说你如果是但凡有一个或者几个频率下降，都叫我们这个英语叫 hearing loss， 就是听力下降。所以说呢，如果不听力下降不在你的语言频率上，你是感觉不到听力下降的，就感觉不到聋的啊。但是它还有其他的，就比如说 耳鸣，其实耳鸣有的人就是觉得它洪水猛兽，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为大脑在提醒我们，我们的这个听觉这个传导系统是有问题的，它是一种真的是促使你过来。有的人不知道自己耳聋，自己有问题，但是他的耳朵一个劲儿在叫啊，其实是一种提醒。还有一个就是耳闷，耳朵里塞了棉花，有的人觉得啊，

0: 好像是跟那个游泳啊或者说是坐飞机、
1: 哦、
0: 就闷，但是其实它是伪装成那种中耳炎的症状，但实际上是听力下降的表现。
1: 哦，
0: 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觉得听人家说声就觉得很怪，有回音呀、金属的回音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有的人是以晕为主要表现。
1: 嗯，您看，这已经包括了有耳鸣的感觉、
0: 嗯、
1: 耳闷的感觉，还有更严重了眩晕的感觉，
0: 是的，
1: 甚至可能几种感觉还掺和到一起的。
0: 没错，
1: 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各位咱们就要警惕了。就说起这个耳鸣，咱们不经常说什么报警信号，我觉得这是太明显的报警信号了。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一定要读懂。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5: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9: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0: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9: 为了资源利用，
10: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2: 你好，
13: 你好
14: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我们要继续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秋天里一种非常美味的水果，这就是玫瑰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5: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 说到这种水果哈、我们都没有说玫瑰香葡萄。
15: 对，一般都是给它彻底的简化吧。只要一提玫瑰香就行了哈。
1: 这个名称呢是约定俗成的、
15: 对，约定俗成的
1: 啊、说到了玫瑰香的口感哈，
15: 就是这种浓浓的玫瑰味儿。
1: 哎，说到玫瑰香了哈、想问问李老师，这玫瑰香是咱们本土产的吗？
15: 这不是本土，它是个舶来品，从英国杂交成功的，
1: 就是来自英国哈。
15: 哎，对。
1: 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名字，原来这个玫瑰就不是咱中国的，
15: 对。
1: 然后它有一个关于玫瑰的名字，玫瑰香哈、想必它肯定是舶来品，
15: 对。
1: 它是在上世纪60年代才传入，
15: 哎，对，
1: 中国的
15: 60年代初，
1: 就以前是没有这种水果的，
15: 对。你看你怎么算了、是吧？
1: 说到这个 玫瑰香哈，因为李老师可以说是美食家，您小时候啊就特好吃，那时候兜里的零钱也不是很多，
15: 对，
1: 几毛钱，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到几毛钱，几分钱一毛钱，
15: 对，有的是真是有一根冰棍钱就算不错了啊。
1: 秋天到来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李老师还很小，就觉得这玫瑰香太香了，有一次站在柜台前犹豫了好长时间，纠结了好久，营业员都把那串玫瑰香放在秤盘子上了。李老师其实兜里有钱，但是又没交，为什么呢？
15: 是我兜里有一毛钱，一毛钱就能买挺大的一串啊，那一串可能我今天想起来，可能一串有个半斤。
1: 那个时候大概两毛钱一斤。
15: 哎，
1: 啊，
15: 按咱们就说是今天来说，就觉得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但是呢，就从当时来说呢，那会儿是你像是我母亲一个月就是挣41块钱，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挺难的，
1: 对
15: 啊，养活家里好几口人，你就觉得这个时候一两毛钱那真是个钱，
1: 尤其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15: 哎，对对对，
1: 那时候您多大呀？
15: 那时候有个5、6岁，
1: 5、6岁的时候 哎呀，其实大家可以想想，高高的柜台前面哈，李老师5、6岁也不太高，为了一串葡萄真是犹豫了好久，
15: 是是是，
1: 最后为啥没买呢？
15: 因为我就是怎么说呢，我就喜欢看书，我那会儿书也便宜，比如买一本连环画啊，可能几分钱，买一个比如小朋友杂志啊，也就是毛八分的，所以呢，如果说能够省下毛八分的，那就能够买本书。
1: 所以这一毛钱还留着买书了。
15: 哎，他留着买书呢。
1: 这个咱们说个题外话哈，李老师后来也出了书了哈，这个边吃边聊和。
15: 实话实说，
1: 实话实说哈，真的特别好。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找来读一读哈。李老师说自个儿小学的时候啊，这个作文还没见怎么样。
15: 对。
1: 但是到了中学之后，写10篇作文有9篇都是
15: 范文。
1: 范文哈，就是题外话，再多说一句哈，就是孩子这个写作能力和阅读的积累是成正比的。
15: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多看一点就是文学作品，我觉得就是对不管是提高这个写作水平啊，各方面的综合的素养都有帮助啊。
1: 咱从玫瑰香都说到写作能力的事儿了哈，这钱是省下来买书了，
15: 对，
1: 但玫瑰香的那种玫瑰的香味儿香甜一直会吸引着李老师，
15: 对，一直老是缠着我
1: 啊，以至于李老师哈在河北涿州有一个小院的时候，在选择在这个院里种什么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玫瑰香。
15: 是，不仅如是，而且呢，我还是蓄谋已久。
1: 怎么叫蓄谋已久呢？
15: 就是一定啊，要去玫瑰香的著名的产地天津的茶店，然后到果农的葡萄园里面去买这个树苗。
1: 咱讲究道地中药材，您这是妙峰山的玫瑰，茶店的玫瑰香啊！
15: 哎，对，
1: 就一定要饮最正宗的，
15: 最正宗的，要么就不种，
1: 要种就种最正宗的。
15: 对，
1: 我就是纯纯的玫瑰香，
15: 是是是，
1: 嗯，
15: 而且就是说，一定要不计成本，
1: 不计成本，
15: 对，
1: 怎么个不计成本法啊？
15: 啊，这就是请一个朋友，专门找了一个朋友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摇上号啊，专门找了一个有车的朋友，求人家
1: 把这个拉回来，
15: 帮我开车去趟
1: 天津茶店
15: ，对对对，这个你甭管怎么着吧，就是也确实是啊，人家也不好拒绝我啊，李老师这没问题，到时候到您这儿吃葡萄就行了。
1: 是啊，
15: 到现在这葡萄还没吃上呢。
1: 话说引种的时候，那可是3年前的春天了
15: 啊，是
1: 引种的时候顺利吗？
15: 您种的时候还可以吧？然后呢是，那感谢互联网啊，现在网上找到天津茶店的一个葡萄园的园主的电话结果这园主呢还不是真正的他啊，结果这他呢实际上是这园主的女婿啊，他还在市里面然后他给我介绍给他老丈人
1: 老丈干子，
15: 对对对，然后呢把那边电话也给我，然后介绍我去，然后呢他就是说呢。就是一说等于他岳父也是非常非常的实在的一个人，
1: 而且我觉得也有一份诚意打动了他，
15: 对对对，非常淳朴的一个人到那儿去以后说我给你挖我这个园子里最好的苗给你我给你挖最好的3棵 他说怎么看最好的三颗啊？一个就是生长的年限就是比较长，
0: 嗯，
15: 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大的苗。
0: 那几年了
15: 啊？都是三年以上的
0: 哦。
15: 啊，太小的苗，他说能接葡萄没问题，
0: 嗯，
15: 可能就是说他这个果穗可能比较少
0: 哦。
15: 啊，另外呢，就是它的品质的稳定性要差一些
0: 哦。
15: 啊，
0: 这给您挖了三颗最好的，
15: 最好的苗，然后这还有枝蔓最多的。
0: 嗯嗯，
15: 这样以后呢它接得多，
0: 嗯，生命力也强，
15: 对对对、哦、啊，然后呢还说呢这么老远过来啊，就是咱们能到一块就是一个缘分，
0: 可不是
15: 啊，说呢不要钱了，
0: 哦，不要钱，我还想问这三颗苗多少钱
15: 啊，说我送给你了，
0: 哦，
15: 就是听他女婿跟我说呢，就是他岳父以前呢就是这个村里面啊，他好像还是个党委书记，
0: 党委书记境界就是高，
15: 啊、共产党员
0: 啊
15: 啊！这当时来说，那就是，又红又专吧，
0: 啊
15: 啊，特别好的一个人，你知道吧、嗯？然后呢，说不要钱，说你大老远不要钱，我说但是我说你不要钱的话呢，我这三棵树苗我就不要了。
0: 哦，李老师也是境界很高的人
15: 啊。然后最后呢，这老头呢始终。就是不张这个嘴
0: 哦，不说多少钱。
15: 老太太在旁边呢，
0: 开价。
15: 对，我说大妈，您说一个。
0: 嗯
15: 啊，这大爷吧，不要钱，那我不能拿呀。
0: 对呀，
15: 嗯，就老太太说这么着得了。
0: 嗯，
15: 说这个三棵苗啊，你给200块钱吧。
0: 200块钱，那个成本价，人家养了三年了
15: 啊。然后呢，我呢，觉着啊，
0: 嗯，
15: 一棵苗就值200，
0: 所以呢，
15: 我给了他600。
0: 你看，所以这个情谊可能从此就结下了。这是李老师哈，不辞辛劳，不计成本，嗯、从天津的茶店引种了正宗的玫瑰香。给您拉苗的这个朋友呢，也挺实在的，说我等着上您家吃葡萄呢。
15: 对、嗯，
0: 可是三年过去了，人家吃着
15: 呢，还没吃上呢。
0: 为什么三年了，这三颗苗都挺壮的，他怎么还没吃上葡萄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请李奇公先生给大家讲玫瑰香的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12: 你好
14: 你好你好，
16: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啊跟您说说国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说到国宴哈，我们经常听说国宴国宴，但是平头老百姓参加过国宴的好像微乎其微。
17: 对，
1: 我们觉得这样的宴会总是蒙着神秘的面纱。
17: 对，一直到现在仍然很神秘
1: 啊。那今儿呢就让肖老师给大家讲讲这国宴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规格的宴会，它都吃什么，什么点吃。首先问问肖老师，什么叫国宴呢？
17: 你要是从这字面上来看，国宴那就是应该国家的宴会，如果扩展一点说，我觉得啊，就是以国家或国家领导人名义举办的宴会。
1: 嗯，
17: 那么这个咱们就可以称之为叫国宴。
1: 哎，国宴
17: 这是应该是一个国家级别最高的宴会。
1: 嗯，
17: 当然不一定是吃的最好标准最高的宴会，但它应该是从规格级别上以及接待的宾客啊这个规格等级上是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宴会。
1: 嗯，
17: 那么咱们就一般通称叫做国宴。
1: 国宴哈，其实按照这个国宴的它的性质啊，他迎接的客人，他的主题，其实国宴也可以分为两大类。
17: 是，您看，其中一种就是，比如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多少多少周年国庆宴会，
1: 嗯，
17: 是吧？这个呢，就是以内宾为主，在喜庆或者节日或者纪念日举办的这种较为大型的宴会，是吧？这种国宴，那咱们常见，比如人民大会堂。啊，过去一弄都是几百桌啊，几千人参加那种盛大的 那种宴会。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为某个特定的节日啊，或者是纪念日或者活动举办的啊，就专题性的那个，不是国庆，而是某种专，比如说2008年啊，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
0: 嗯
17: 啊，召开在这之前举行的那个盛大宴会啊，那个奥林匹克之夜，那个也咱们也称之为国宴。这个就是一般来说参加的人比较多啊，规模也都比较大。还有呢，就是啊，以国家领导人名义举办的，你比如说啊，这个某个国家领导人到咱们国家来访问啊，无论是以个人的访问还是代表团啊，这个正式访问，他们来了，然后咱们国家领导人以国家的名义，有的时候以私人的名义啊，私人名义什么，在家里边叫家宴，实际上也是国宴，因为这个国这个家，实际上他这个家代表的是咱们这个国，是吧？你比方说比较有名的，像过去说啊，印度的总理啊尼赫鲁来啊，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来，以及后来1971年尼克松啊来。那么无论这个宴会是在哪儿举办的，是在毛主席家里边举办的，还是在中南海举办的，还是在人民大会堂以及这个国宾馆，总而言之，这些也都纳入到国宴的范畴。
0: 嗯，
17: 所以呢，这个国宴啊，它这涵盖面比较广啊，指向性它却非常精确。
0: 对
17: 啊，你不是以国家名义，或者不是国家领导人，您不能说我自个儿的宴会也叫国宴，您再豪华档次再高，您那也叫家宴。
0: 家宴哈，嗯，说到这个国宴哈，可能收音机前年长一些的朋友，都会想起那次宴会叫开国第一宴，这就是1949年10月1号举行的这个宴会。这个宴会它的意义与众不同，因为新中国成立了哈，这是第一次国宴。那次国宴吃的是什么？里面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吗？
17: 咱们现在回忆起来啊，那次国宴确实是为之后很多次国宴定下一个基本的调子。首先，那次国宴的菜谱基本是淮扬菜。以淮扬菜为主，掺杂了一些其他的菜。第二呢，是吧，几个菜，头菜是什么，二菜是什么，以直到什么热件、行件、小炒，这些大概它都有一个标准。
0: 嗯，
17: 就是参照了过去啊社会上比较流行的档次比较高的商务宴啊，或者是其他的官府宴这么一个标准。另外呢，从用餐标准上大概也定下了这么一个标准。不会说非常豪华的啊，或者说是非常简陋的。因此那个宴会啊，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宴会。
0: 嗯，也给之后的国宴立下一个标杆和尺度。
17: 是，你想当时来说吧，因为一开始是吧，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那么来自各方的代表主要是政协委员，当时还没有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说没有人大代表。当时主要是什么？政协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方面的啊负责人，后来就叫部了什么这些了啊，当时还叫什么委啊什么这些啊，就是所谓的党国家领导人啊，以及这个政协委员们，有这么几百人。当时呢，北京还没有国宾馆，就是那大会堂这种比较大型的能集中的啊那个宴请几百人的这种场所。你要像一些中型的一个餐馆啊，你甭管是像丰泽园呐，什么全聚，那还是属于过去手工操作非常小的这个，你甭说几百人，一百人你都搁不下，没有那么一个大厅，那怎么办呢？哎，幸好当时啊，北京有这北京饭店，这北京饭店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啊，就在现在的王府井两口这儿，可是当时没有靠东边这个高楼，现在叫新楼了，过去那个地儿呢，是最早1910年最早的北京饭店的楼，那么中间有一个楼，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叫新楼，是1955年建的，那就把那原来1910年和1912年这个楼中间前面前厅跟西餐厅接上，跟后餐区接上，这么弄扩展出一块区域，可以容纳这么几百人，举行了这么一个大型的中国第一次啊，新中国第一次一个盛大的一个宴会，据当时啊这个估计。一共有 600多人参加，但是呢后来有些人回忆说这600多人就60多桌了，并不是完全都摆在那儿，
0: 嗯，
17: 因为实在摆不下了，所以呢他还有副厅，
0: 哦，
17: 副厅里边也摆了一些，
0: 嗯，
17: 可是用餐的那些菜标准这些都是一样的，
0: 哦，
17: 那些主要的宾客们都在主厅里边，然后有一些啊从级别或者说是各方面考虑综合考虑的就放到副厅了，还有，
0: 嗯，
1: 这是我们说到开国第一宴哈，时间是1949年10月1号的晚上，地点我们也知道了，是在现在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饭店。当时参加的人数呢，大概有600多人。
17: 哎，嗯，
1: 当然了，不是所有的桌子都摆在那个大厅里头，还有副厅哈，啊。嗯，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开国第一宴都有哪些菜品呀？都吃了什么呀？
17: 哎，你看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开国第一宴定一个规矩，其中之一就是什么，以淮扬菜为主。那么咱们首先就说说淮扬菜的特点啊。淮扬菜呢，咱们知道就是以现在咱们说淮就是淮海是吧，实际上呢它就是以淮南啊、扬州、镇江这个地方的菜，再扩展一点说就是还包括苏州、无锡、苏锡菜啊，再扩展一点包括南京菜，简单的说就苏南这一旮瘩啊，长江流域这一旮瘩，苏北你像徐州一带的是吧，徐海菜，嗯，按现在意义纳入到苏菜，但是不纳入到淮扬菜。
0: 嗯，
17: 淮扬菜的特点啊，这个首先咱们说啊，它不辣。
1: 对，
17: 哎，它不是像川菜那么辣，
1: 没有那么刺激的口感，哦，
17: 对，它也不像广东菜那么生猛，
1: 对，它比较温柔，比较柔和，是吧？
17: 对，
1: 嗯，
17: 它也不像山东菜那么厚重油腻
1: 啊，哦，它还比较清淡，
17: 对，
1: 嗯，
17: 所以这几个特点就决定了它能够适合东西南北各方的口味。
1: 对，它虽然特点不是那么鲜明，但这也是它的特点。
17: 对，
1: 嗯，
17: 那么它的特点在选料味道上不是特别鲜明，在另外一方面非常鲜明，什么呢？就是做工好，
1: 哎，做工精细，
17: 精细、精致、雅致，反正你把所有词儿都用到他这儿来，都不过分，
1: 嗯，
17: 是吧？你比如说最，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狮子头，啊，蟹粉狮子头。你看，咱们一般咱们现在做，狮子头，实际上就是大丸子啊。那怎么办呢？就是到超市啊或者卖肉的地儿弄点绞馅儿，
1: 对，
17: 然后28开或者37开的肥肉，然后呢拿过来是吧，给它拌，拿手再摔拽给它弄的，哎，弄好了以后你就让它成型啊，无论是炸也好，是蒸也好，是炖也好，就是这样是吧，这是咱们通用的，包括现在餐馆也是这样。但是你的淮扬菜这菜不是这样做，这菜它怎么做呢？它先把这五花肉37开啊，这个肉五花呢，肥的略多一点，瘦的少一点，它往里再搭点瘦肉，
1: 嗯，
17: 先给它切成薄片，薄片以后再切成细丝，细丝以后再切成非常微小的丁，
1: 嗯，
17: 比小米甚至还要小的那种小丁，用这个去打馅，那么它出来就和绞馅不一样。绞馅首先它受压迫那样出来的，它把细胞里边的水分细胞液都给挤出来了，你吃的难免就发柴。但是如果是切的是吧，这个呢就口感保留原汁原味的特别好，
1: 嗯，
17: 另外外形出来，为什么叫狮子头，它得炸出来疙疙瘩瘩的，
1: 哦，
17: 你太光滑了这就不叫狮子头，叫乒乓球了是吧，
1: 嗯，这是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哈，就说这淮扬菜有多么的精细和精致，
17: 对，哎，
1: 一到狮子头我们就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了。到底这1949年的开国第一宴吃到的具体菜品是什么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Hello，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我们进行的是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玫瑰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李老师不计成本哈，到了天津的茶店引种了三棵质量很好的苗，
5: 对，
4: 给您拉苗的这个朋友啊期待着吃到您秋天丰硕的果实。
5: 嗯，
4: 但是三年过去了，这个愿望依然没有达成
5: 啊，非常惭愧啊。前两年的时候没什么经验，第一年呢他就刚挪过来，总没怎么接啊。然后呢再一年呢没经验啊，然后让鸟给吃了，
4: 嗯，
5: 然后说这回全给它套上袋儿。
4: 对呀，
5: 啊套上袋儿不是能防止鸟吃吗？结果现在发现新的问题了，这个喜鹊啊就是他先把这个葡萄的这个梗啊给它牵断，
4: 哦，
5: 然后这袋儿包着葡萄就落在地上了，然后很从容的把这袋儿给刀破了，
4: 嗯，
5: 然后吃里面的葡萄。
4: 哦，还是有人品尝到的，只不过是喜鹊哈。
5: 啊，对，啊，
4: 就是因为保护的问题，所以没有吃到。
5: 对对，今年实际上结巴还是不少的。
4: 嗯，但是还是被喜鹊捷足先登了。
5: 对对对。
4: 那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
5: 这个呢，实际上啊，这你要上网一搜，就是很多果农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4: 嗯。
5: 啊，现在就市场上呢有一种，就是叫防鸟网，就是这种防鸟网呢对鸟本身没有伤害，它是橘红色的，它线也比较粗，
4: 嗯，
5: 就是鸟呢能够很容易识别。
4: 哦，
5: 它把呢把果树罩上以后，鸟呢它一看这被挡上了，
4: 嗯，
5: 它就不进来了。
4: 所以说既没有伤害鸟的利益，我们也保全了葡萄。
5: 哎，对，嗯，
4: 我们期待着有一天李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说，大家终于可以尝尝我种的玫瑰香。
5: 玫瑰香
4: 了，啊，这真是每一年都在积累经验。
5: 对对对，好事多磨。
4: 是，所以说农民真的不容易。
5: 真不容易。嗯，
4: 说到这个玫瑰香了哈，包括整个的这个葡萄，
5: 嗯，
4: 它好像是分为，比如说早熟啊，
5: 嗯，
4: 还有中熟啊，还有晚熟的。那玫瑰香我们说一般它是中秋节前后才算成熟，
5: 对，
4: 它算葡萄里当中晚熟的品种。
5: 对，它是非常典型的晚熟品种。
4: 嗯，
5: 这个早熟晚熟呢这个概念就是不是非常明确，就是现在一般的来说用的这个标准是90月份成熟的我们算晚熟的，
4: 哦，
5: 然后呢这个7、8月份呢给它算中熟的，7月份以前呢算早熟的。
4: 嗯，这些都是指公历的这个时间。
5: 哎，对对对，咱们平时在市场上就是见它最多的就是中早熟的，就是飓风。
4: 嗯，就那种比较大个的。
5: 哎，
4: 嗯，
5: 有的大的都跟乒乓球似的哈。
4: 是特别大哈。
5: 啊，
4: 嗯，但是它少了一点玫瑰香的这种回味，
5: 对，
4: 这种香气哈。
5: 对对对。
4: 我们说到了玫瑰香是晚熟的品种，
5: 嗯，
4: 就意味着它可能是90月份，每年可能都11了。
5: 对，11了。
4: 嗯。所以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你吃到的玫瑰香是最品质最好的。
5: 嗯，对，
4: 嗯，
5: 说你可以想象，就是它接葡萄的时候。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8: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9: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4: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0: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

0: 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

0: 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1: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0: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3: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3: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5: 商务部发布，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1到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1到8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住房公积

0: 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1: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0: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1: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4: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3: 随后结束的田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5: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5: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2: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些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的？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

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太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太古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太古杨邑村。听众朋友，前几期我们走进了白彦村的史前遗迹，探访了上安村的千年书香。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座古村落，在太古所有的古村落中有着最为特殊的地位。如果说太古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杨邑村就是这棵大树的根。这里是太古的源头，是太古之所以为太古的起点。杨邑村位于太古城东10公里处，村域面积13800余亩，全村1199户，319省道穿村而过，交通便利。但杨邑村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它的地理与人口，这是一座从春秋走来，历经3000年风雨而文脉未断的古老村落。杨邑的故事要从春秋时期讲起。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大夫，名叫杨楚富，他是晋文公时期的重臣，足智多谋，文武双全。晋文公9年，即公元前628年，杨楚富因公受封，封邑就在今天的杨邑村一带，从此这片土地便以杨为名，称为杨邑。杨楚富也因此以封邑为氏，成为杨姓的始祖之一。永乐大典太原府志明确记载，杨邑为春秋晋大夫楚富所封之邑。从那时起，杨邑这个名字就与这片土地紧紧连在了一起，一用就是2600多年。一个地名能跨越26个世纪而未曾改变，这在中国的村落史上堪称奇迹。如果说春秋时期的杨邑还只是晋国大夫的封邑，那么到了西汉时期，杨邑则迎来了他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西汉时期，朝廷在此正式设置杨邑县，隶属太原郡，县治就设在今天的杨邑村，从西汉一直到北周。杨邑作为县治所在地，延续了700-800年之久。在这700-800年间，杨邑一直是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周建德4年，即公元575年，发生了一件改变太古历史的大事，杨邑县治从杨邑村迁移到了白塔村，也就是今天的太古城区。23年后，隋开皇18年，即公元598年，杨邑县正式改名为太古县。从此杨邑作为县名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太古一直沿用至今。但有意思的是，虽然县治迁走了，县名也改了，但杨邑村这个名字却保留了下来。千百年来，人们依然称这里为杨邑。一个名字从春秋走到今天，历经2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始终未曾改变。可以说，杨邑村是太古之根，太古之源，没有杨邑就没有太古。杨邑村的深厚底蕴不仅体现在行政建制上，更体现在它的文化遗产中。杨邑村最为耀眼的文物瑰宝，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静信寺。静信寺位于杨邑村西南隅，据寺内碑记记载，静信寺创建于唐开元6年，即公元714年，最初为尼庵，后来改为僧院。历经金大定年间、明清各代的多次重修和扩建，现存建筑主要为明清时期的遗构。整座寺院坐北朝南，为前后两进院落，
东西宽39米，南北

水长93米，占地3629平方米。中轴线上建有山门，也是道坐戏台、三佛殿和大雄宝殿。东西两侧配有钟楼、鼓楼、天王殿、白衣殿、灰泉殿等建筑，共计殿堂57座。净兴寺是太谷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净兴寺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它保存的大量明清时期的彩塑、壁画和琉璃构件。寺内保存彩塑76尊，明清壁画180平方米，记事碑碣32通。这些彩塑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壁画色彩艳丽，线条流畅，琉璃构件在阳光照射下流光溢彩。有参观者这样描述净兴寺的戏台：戏台面宽，净深各为3间，建筑在1.8米的高台上，后台为悬山顶，前台为卷棚式歇山顶，画栋雕梁，华丽之极。台两旁有8字影壁，影壁檐下斗拱形制奇特，为多层繁密的木质斗拱，纤细灵巧，虽已陈旧，但人完好，显得古色古香。据称，保存得如此完整的大戏台，在太谷已是绝无仅有的。1986年，净兴寺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净兴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6年6月，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3部门联合为净兴寺发布了司法保护令，以法治力量为这座承载1300年历史记忆的古寺筑牢安全屏障。一座古寺从唐代开元年间一路走来，历经金、元、明、清、民国，直到今天，1300余年香火未断，建筑完好，这在山西众多的古寺之中也堪称珍品。杨邑村不仅有古老的寺庙，更走出了影响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杜润生。杜润生1913年出生于杨邑村，1932年他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投身革命。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中，杜润生毕生致力于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从1982年到1986年，他连续5年参与并主持起草了著名的5个中央1号文件。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今，杨邑村内建有杜润生故居及中国三农论坛会址。杜润生旧居占地2.9亩，由老宅院、九号院、任务院和办公区4个部分组成。3个院落布置了10个展厅，通过详实的史料，呈现了杜润生波澜壮阔的一生及其厚重的三农改革思想。三农论坛会址占地18.56亩，分展览区和论坛区2部分。展览区以中国三农史记展为主题，九孔窑洞依次陈列了从农耕文明到示范引领9个章节的内容，回顾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论坛区包括一个主论坛会场和2个分论坛会场，可接纳300人的会议。从春秋大夫杨楚富的封邑，到西汉杨邑县的治所，再到当代农村改革先驱杜润生的故里，杨邑村在3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与中国的政治变革和制度演进紧紧相连。杨邑村的历史文化价值早已得到国家的认可。2003年9月，杨邑村上榜第一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016年12月，杨邑村被列入第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杨邑小镇被评定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今天的杨邑村，
在保护传统村落格局、历史街巷和古建筑的同时，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和文旅产业。村里以红枣产业基地化、瓜果产业优质化、畜牧产业规模化、色素产业特色化为目标，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杜润生故居、三农论坛和净信寺三大文化名片共同构成了杨邑小镇的文化核心。古老的历史遗存与现代的乡村振兴在这里交汇，让这座千年古村焕发出新的生机。听众朋友，杨邑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公元前628年杨楚富封邑于此，到西汉置杨邑县，再到北周县治迁走，隋代改名太谷，2600多年的岁月中，杨邑村见证了中国从春秋诸侯争霸到秦汉一统，从隋唐盛世到当代改革的全部历程。它是太谷之根，是文脉之源。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太谷的另一座古村落北汪村，一座村庄，一个家族，一段晋商传奇。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今儿呢，我们聊一个啊，哎呀，有点气味的这个话题啊，有点冲，关键是这味儿有点冲啊。这个高铁上呢，这个一边喝白酒还一边吃花生米，你看这眼瞅着中秋国庆假期不远了，又到了这个高铁抢票拥挤的时候了。这个话题啊，的确现在还是挺应景的。根据上官新闻的报道呢，最近啊，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了，说自己啊坐高铁的时候，邻座的一名男子那是一边吃花生米一边饮用白酒，哎呀，而且他说我闻了闻，估计是这个53度以上的啊，哎呀，因为这个味道的确是很浓烈的。他说浓烈的白酒气味呢，让自己十分难受，同时呢，他也担心对方出现饮酒过量的问题而引发状况。这件事儿呢，就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啊。针对高铁能不能带酒饮酒的问题，12306客服表示了，说根据规定，旅客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但是啊，必须是要满足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呢是处于24度到70度之间的，单人携带的总量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散装白酒，你比如说这件事儿里啊，这名男子装在矿泉水瓶里的白酒，按照规定是不能够携带上火车的。另外12306客服还表示了，说车厢内呢，虽然说没有明文禁止饮酒，但建议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那如果旅客饮酒之后出现酗酒失态，对周边乘客造成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的，乘警呢将会介入，涉事旅客会被移交下车处理。说的直白一点，通俗一点吧，高铁上的白酒啊，能带不等于能喝，能喝不等于该喝，该喝也不等于非得在高铁上喝。你看，法律给了你带酒上车的权利，文明提醒你别把邻座拉进你的酒局。你呢，喝的是情怀，别人吸的是空气，还是53度的空气呀？其实呢，这件事儿啊，咱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你看最近这些年，密闭的高铁车厢里有霸座的，有熊孩子喧哗的，有静音车厢内长时间打电话等纠纷频频闯入到公众的视野。乘客在高铁饮用白酒、食用泡面这类行为，未必会直接酿成纠纷的冲突，却实实在在的给同车的邻座旅客带来了感官上的一些不适啊。一桩桩事件背后，其实折射出的是什么呢？是铁路规范与社会共识之间存在的落差，持续拷问着公共空间的个体行为边界。事实上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当中并没有对车厢内饮食做出限制性的条款，仅仅是在出行指南的页面当中提醒旅客，列车车厢属于封闭空间，为创造良好的旅途环境，确保空气清新，旅客在乘车期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换句话来说呀，乘客在高铁上饮用白酒或者是吃泡面，并不违反现行的硬性规定。现实当中呢，不少旅客有携带酒类礼品出行的需求，部分高铁列车呢也售卖啤酒类的饮品。从这个角度来说呀，其实我们不必苛责当事人，追求旅途上的个人舒适体验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儿嘛。但车厢它终究是一个密闭的公共空间， 当中呢，这个气味啊，流通性差，个人选择呢，仍然要顾及其他乘客的乘车感受。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正是因为这类行为处于不违法、不违规的灰色地带，每次争议发生的时候，你看啊，互联网的舆论场上便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部分人秉持法无禁止即可为，认为你看我这吃喝明明是属于个人自由啊，你旁人无权干涉。可是呢，另外一部分人则提出了气味噪音都会侵扰邻座，直接损害其他乘客购票享有的安宁权益。于是啊，大家看一看，往往这类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两边都有道理，但两边都容易走向极端。于是呢，就会出现一边是你管得着吗，另外一边是你有没有公德，对吧？大家就开始对立了，就吵起来了。公共空间的治理啊，其实最难的就在这儿，法律只能管底线，可是文明却要管中间那一大段呢。这恰恰是什么？这恰恰就是公共空间治理的现实难题。我们身处流动性的现代社会，高铁、航班这类密闭的交通工具已经成为公共边界纠纷的高发场域了。咱们陌生人相邻而坐，倘若公共行为准则长期模糊，治理对示范行为疏于引导，便很容易引发工地悲剧，最终影响的就是每个人的权利实现，公共文明的水平呢也会随之滑落。你看这几年高铁呀，就是一个新闻多发区，为什么呢？还不就是因为它是空间封闭的、边界模糊的、流动性又强的吗？那每个坐高铁的人，他可都带着自己的习惯呢。当这些人挤进同一个铁皮盒子，没有边界感，就会互相冒犯。法律与规章划定的是行为底线，只能对危害人身安全、扰乱运输秩序的行为做出这样的刚性的约束。可是大家想一想，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坐过高铁、坐过飞机，公共生活本身那就是纷繁复杂的，它就决定了规则不可能细化到方方面面。刚性规则守住底线，公共文明则需要我们每个人来共同守护啊。最后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又说回高铁上是不是应该禁止喝白酒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只怕没有绝对的答案。咱们不能因为有人讨厌白酒的味道就搞一个所谓的高铁禁酒运动，那有人小酌一口，他没有闹事啊，也没有扰民啊，我觉得也不必上纲上线吧。那如果是邻座明明已经捂鼻子了，或者已经明确表示了，那我觉得你如果继续喝，这就有点过了。你喝一口，安安静静看风景，可能没人理你。你公共生活空间当中不能消灭个人自由，而是提醒每一个人，咱们行使权利的时候啊，还是要保持一点谦卑的。你的自由止于别人的鼻子，你的舒适的确不能建立在别人的难受之上。高铁现在都很快呀，几个小时就跨省了。可公共文明却走得很慢，需要每一个人退半步。法律划底线，文明填中间，别让一趟旅行最后记住的不是窗外的风景，而是邻座的白酒味、泡面味和榴莲的味道。尊重彼此，彼此尊重，流动的旅途才能够多一份从容和体面。希望听了我们这期节目啊，大家在即将到来的双节出行的时候，也能够有一份非常舒适和安静的旅途生活。好，不得不讲这个话题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今日关键词。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
3: 严肃。说严肃啊，咱们就先来说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儿。这个事儿可开不得玩笑啊，大家一定刷到过直播，在直播镜头里面，最近呢有穿着衬衣系着领带，胸口啊还佩戴着国徽标签，赫然写着村支书啊，这样一群主播嘴里呢不停兜售农产品。很多人看了之后啊，可能就相信了，这是村支书下场带货。可是 问题是他们真的是村干

0: 费者的信任。你远远看吧，他的确像是村干部，一本正经的。你仔细一看，哦，是那个 MCN 机构的主播呀，那怪不得呢，你就不像那村干部，透着一股塑料的味儿啊。如此公然冒用他人身份，不仅涉嫌欺骗农民感情，这也是对消费者赤裸裸的愚弄。这样下去，以后怕是真的村干部上直播也会受到拖累，大家还敢信吗？说的严重一点，这就是诈骗。这个事儿很严肃啊，相关部门不管不行呢。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我们今天一开场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呀，其实挺糟心的，就是啄木鸟这个平台。你看江苏新闻呢最近报道了一件事儿，说是南京的一位65岁的陈女士啊，他们家的这个电路呢就跳闸了。其实这是一件挺常见的事儿啊，物业来看了一眼说，哟，你这个呢可能有短路的隐患，但是物业呢当时没有修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太太呢就心里有点害怕，她说这个万一啊引发火灾了，这可怎么办呢？于是呢就让女儿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下了个单，哎，说找专业的师傅咱们上门来看一看。没过多久呢，这个师傅啊就上门了。他呢先是拿出仪器对着墙面线路一通探测，然后呢拆开了配电箱的外壳。拆完之后啊，师傅这个表情凝重，注意啊，这里真的是表情凝重啊。当时他说了一句，问题很复杂呀，需要2800。这个陈女士啊60多岁了，哎呀，她根本不懂电工啊，2800，哎呦，心想这电路这玩意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万一出事儿了，那你说着火呀或者有其他的隐患，这风险可大了，所以2800就2800吧，咬咬牙同意了。然后呢这位师傅啊本以为这2800是不是得拆开好好修一修，马上打电话喊来了另外一位男的，花了半个小时换了一个漏电开关。啊，就这啊，最后说就这一个市场价几十块钱的漏电开关坏了，半个小时的人工收费2800。哎呀，要我说呀，你这就不应该叫什么维修师傅，你就应该叫维修刺客。你看这一刀下去，那真是啊，防不胜防呀。事后呢有验房师评估了，说换这么个开关呀，你那费用啊就是合理的费用，连300块钱都不用吧。也就是说这位师傅收了合理价格将近10倍呀，你说多黑呀。有网友啊看到这个新闻就调侃了，说这是维修费哈，那我还以为是买了个限量版的什么大牌开关呢。啊，你咋的，上边镶了个金边啊，然后还带收藏证书是不是？我觉得这些都是网友的调侃。这件事儿啊更让人生气的是后续。陈女士的女儿呢回来之后啊觉得，那你这收费太离谱了，这不是把我妈妈坑了吗？打电话投诉，要求平台你给我出具一个完整的维修单据，要换配件多少钱，人工上门多少钱，各项这个收费你全部列得清清楚楚的。大家觉得这过分吗？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吧。你修了什么，换了什么，你是依据什么东西来收的这个2800，你清清楚楚给我一个单子，我看到了我认。哎呀，你说你去饭馆你吃饭啊，你还得点菜单呢，你是不是，你修个电路咋的，我连明细都不能看了。可是多次连续投诉之后，平台客服他就是不出具这个明细的单据。最后平台说了，那这样吧，啊，我们不是收了你2800吗，那我们退1000给你吧。啊，等等，退1000啊，2800的东西你退1000，你这跟商场打折似的。我就想问你，这是维修呢还是双十一促销呢？ 啊，你说是什么维修失误，我看这更像

价格弹性测试吧，看看你能够接受多少。哦，遇到不好惹的多退一点，遇到我们这种理性维权的少退，才退个1000块钱，太离谱了吧。说到这儿啊，我得给大家揭露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真相。啄木鸟这个平台，它的商业模式啊，它就注定了这种乱象会持续发生。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记者应聘进入到啄木鸟公司了。培训经理表示说，上门维修人员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呀？那就是想尽办法在服务过程当中提高收费。听听，大家听一听，上门维修最重要的任务不是修好，而是提高收费。有媒体还报道了说，啄木鸟的收入来源呢，其实源于对工程师收取的信息技术服务费，一般而言占订单价格百分比通常为35%到40%。那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一位黄师傅他就说了，你呢只能拿到40%回报，公司拿60%，你想赚钱吧，那没办法，那你就只能靠换东西啊，你不换那你就没钱可赚。啄木鸟呢在招股书当中也披露了，他们将工程师视作客户，而不是公司的雇员或者是派遣的员工。因此呢，作为提供维修服务的平台，公司常年毛利率达到80%以上啊。而高昂的获客成本成为了最大的开销，大约将近40%收入用于流量来获取，还有这个营销的推广。懂了吗？大家听懂了吧？这不就闭环了吗？平台抽成高，师傅就抬价，消费者就挨宰，挨宰完投诉，客服再跟你打太极，就这套路啊，那比电路还复杂呢。而且啊，用过啄木鸟平台的朋友都知道，或者你体验过的你都知道，它不是第一次翻车了。在去年央视315晚会呢，就点名曝光过它，什么无病乱修、小病大修、乱收费平台。哎呀，好家伙，当时信誓旦旦的还发了什么整改承诺书，说全额退款、上线 AI 询价、完善培训机制。好家伙，你这承诺呀，我觉得你比那结婚的时候誓言还诚恳呢。结果呢？结果半年啊，半年之后你都不用多，你就半年，半年再去调查，乱象那不是依然吗？通个马桶10分钟多少钱？告诉各位，448。修个冰箱多少钱？600。结果呢，还导致电路瘫痪了。换个荷叶368。哎呀，那荷叶，我告诉大家，网购3个才10块钱呢。哎呀，啄木鸟，大家琢磨琢磨，它这名儿是不是起的特别好？啄木鸟，人家本来是森林医生，专门给树治病的。你结果你这个平台你倒好，你树没治好，你先把树给啄空了。它不是啄木鸟啊，我看你改个名叫啄钱鸟吧。当然了，我觉得咱们也不能光骂这个平台。这件事儿啊，其实还暴露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家庭维修。哎呀，这个行业挺复杂，因为什么呢？因为信息太不对称了。你说咱老百姓的，我就问问大家，正在开车的各位，咱有几个是懂电路的呀？那跳闸了，或者是哎呦家里突然断电了，或者保险烧了，那你知道什么情况吗？反正我是不知道啊。师傅说，哎呀，这个问题很复杂呀，你真的也不知道它到底复杂不复杂。那师傅说需要2800，哎呀，你还真不知道它到底值2800吗？尤其是家里的爸爸妈妈、老年人是吧？面对这个电路隐患，那本来心里就慌，商家恰好就利用了这份不懂和怕出事儿的心理，把简单的故障描述的那叫一个复杂危险呀，然后再用模糊的报价代替明码标价，定价权是不是牢牢就攥在他自己手里了，对吧？可是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明确要求维修服务必须明码标价，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不得收取任何没有标明的费用。规定是好的，但是落实到执行层面呢，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这种被央视曝光过、投诉量居高不下却依然我行我素的平台，我觉得监管部门是不是该拿出更有力的处罚措施呢？一个行业能不能走远，其实真不在于它广告有多响亮，而在于它能不能守住诚信的底线。对咱们消费者来说，下单之前啊，多问一句收费标准，
维修之后呢，咱们记得索要收费明细，遇到不合理的收费一定要保留证据，及时维权，千万别怕。最后我想说，换个开关而已，2800块钱这个价格，我觉得够我买一个非常好的开关了，再请一个电工师傅，再请他吃顿好的，我还能剩下钱，我还能给电工师傅包个红包，对不对？哎呀，啄木鸟啊啄木鸟，你真是先给自己提提检吧。那这一节的不得不讲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我们就会进入到的是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

0: 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说严肃啊，上面有人冒充村干部，下面要说的这个那就是真正的村干部了。来，大家严肃地回答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的观点。我问大家一个清华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的博士，他毕业之后没有留在实验室里搞科研，却去到了湖北一个山村当起了驻村第一书记，大家觉得这算不算大材小用呢？哎，如果你对我们这个话题有话想说，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来跟我们互动啊。根据湖北日报的报道，今年一月呢，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选派了95后的清华博士王帅到湖北恩施州的利川市梁武乡朱天村担任第一书记。平心而论啊，王帅到了基层之后，他原来他学的是核科学嘛，他那些专业知识可能的确是用不上了。核科学与技术和农村的工作好像是搭不上边儿。有人觉得，哎呀，你这博士当个驻村干部，你这大材小用嘛。我们觉得从这个角度讲也能理解。不过工作的价值呢，是不是只能通过专业是否对口来衡量呢？新京报就有个评论啊，说无论王帅的博士学位还是他的专业能力所提供的，不只是某种技能，还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话都对，只是我们也希望啊，王帅呢能够安安心心的做点实事儿，别把这个村支书啊当成另外一种镀金吧。下面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听着呢好像是小说，可是乍一听下去很不严肃啊。说是今年4月17号，浙江嘉兴的史先生，他的母亲过世了，他呢就问了某个 AI 应用，说哪天是黄道吉日适合下葬，结果呢 AI 就给他推荐了4月19号。等到事项都安排好了，史先生还想问问细节，结果呢 AI 重新给推荐了另一个黄道吉日。不久之后呢，史先生的一位亲戚发生了交通事故，他呢这个抱怨啊，说认为是日子选错了，影响了。哎呀，这个史先生听完之后呢，就觉得说这怎么能行呢？我现在要决定起诉 AI 公司。记者了解到呢，这起案件啊，目前法院已经开庭审理了。在审理当中呢 ，AI 公司一方认为我们不存在网络侵权行为，我们的服务过程当中也不存在任何过错。可是史先生这一方认为，用户协议是格式条款，通用警示不足，信息来源没有审查等等。你看，原本代表前沿科技的 AI。竟然充当起了现代版的算命先生，什么时候下葬这种事儿，你都问 AI， 太讽刺了吧？只能说科技再厉害，他也当不了算命先生啊。严肃的人生啊，其实也需要轻松的态度。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大家一定还记得这句话。这句话呢，原本是河南郑州一位女老师11年前写的辞职信。当初啊，这位老师呢厌倦了工作，所以写下这封辞职信。不过当时他就写了这一句话：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现在这个老师怎么样了呢？有报道说这位老师又回到了郑州，据说啊现在做起了心理咨询相关的工作。回到原点，有人说这是浪漫，有人说你这不是瞎折腾吗？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很简单，走出去啊，不一定非得永远在路上，回归也不代表投降。他不是从起点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他是带着一路的风景，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按照
0: 20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0: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世事无常态，富贵非恒有。名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哎，以看透者的心态啊，生前呢对古玩业做了常人所不及的观察。虽说全是趣闻轶事吧，却让很多人啊从中看出了实际的人生。他之所以四处寻访古玩老行家，还是为了琉璃厂啊那一点点的记忆。很多人看了几遍他写的书，仍然说不出琉璃厂啊经营了一些什么古玩字画，哪些是赚大钱的。可是呢，读者却知道他在那里啊培养出了像萧成云、刘九安、孙慧元那样的文物鉴定专家，称得上是国宝人物。而这呢应该可以说就是老琉璃厂的主要历史功绩。那您听过多少老琉璃厂的传奇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在商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京城古玩行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京城古玩行的琐事一文，出自陈仲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4: 1939年，前门大街祥和城挂货铺掌柜的王殿臣到山东黄县烟台一带收旧货。一天，他在黄县县城里走街串巷，见一家的中年妇女在院里梳头，小桌上放着个盛皂角水的小杯子，高有11厘米，口径约5厘米，彩色艳丽。小杯子吸引着他，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人家家的院子。那妇女问他：“你找谁呀？”“
5: 哈，我谁也不找，进来看看您桌上放的那只盛皂角水的杯子。”“
4: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我梳头沾皂角水时候用的，你看吧。”那妇女边说边把杯子递给他。王殿臣拿到手仔细一看，哟，是成花斗彩杯。哎，便问了：“您这杯子卖不卖呀？”“
5: 啊，这杯子我是泡皂角水用的，不卖。”
4: 王殿臣心里琢磨，怎么也得把它买到手啊，嘴里的说：“您换个别的杯子用，这杯子卖给我行不行啊？”
5: 这妇女想了想：“
4: 哦，
5: 行是行，你得给我一块大洋。”
4: 那时候在县城里用1块现代洋可以买不少东西呢，30来块现代洋买一亩地，所以他觉得谁也不会花1块大洋买这个小杯子。没想到对方马上从腰里掏出一块站人的洋钱，这洋钱上头铸有一手持叉一手持盾的勇士像，啊，这种银元就交给这妇女了。王殿臣兴高采烈地回到北京，徒弟伙计一起研究这只杯子卖多少钱，定价800元。他们以为这杯子不低了，拿到古玩商串货厂，在古玩行内交易。王殿臣披上大袖褂子，见古斋的周杰臣把手伸入王殿臣的袖内，王殿臣的手摆出了八的手势。周杰臣问：“十、百、千？”王殿臣答了个百。周杰臣将手从王殿臣的袖子里抽出来，说了一声：“我要了。”为什么周杰臣连价都不还呢？要800就给800。王殿臣明白了，要少了价了，被人家捡漏了。可是又一想，反正才1块钱买的，800块钱也是赚的，想到这儿也就心满意足了。周杰臣看这只带把的小杯子是明成花斗彩的，造型轻盈秀丽，胎质细腻纯洁，白釉莹润如脂，彩色柔和，笔法流利，画的那是松鼠偷葡萄，葡萄果叶并茂，松鼠栩栩如生，绘工精细， 杯子的表里精致如一，这么好的东西才花800元就买到手了。周杰臣捡了王殿臣的漏，特别的高兴。

0: 这斗彩是瓷器的釉彩名，也叫斗彩，就是斗笑的斗。古人还称之为填彩，就是以釉下青花和釉上的黄绿紫红等彩色拼成的彩画。有人说了，这种绘工技术创始于明代成化年间，这种华丽的彩瓷是明宪宗朱见深特为其宠爱的贵妃烧制的。此说能否成立，咱们另当别论，但成化斗彩的工艺成就是历代所承认的，在明代就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据《唐诗四考》中记载，神宗上器御前有成碑一对，值钱十万。就是说，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崇尚器皿，他桌上摆的一对成化斗彩杯价值十万。那时候斗彩杯已如此的贵重了。清代乾隆皇帝弘历把成化官窑斗彩鸡缸杯视为至宝，他写下了鸡缸诗，表达自己的喜爱。而今健在的一些个陶瓷鉴定老专家提起斗彩杯，必先言成化。他们认为成化斗彩为我国瓷器多彩绘画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古瓷绘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对成化斗彩的高度工艺成就，挂货铺的王殿臣不大明白，古玩铺的周杰臣也不了解，那时候他们只知道这东西能赚钱，而对其艺术成就和价值缺乏考证与研究。王殿臣被周杰臣捡了漏，周杰臣同样被别人捡了漏。周杰臣手里的成化斗彩杯，古玩行里的人都看好，却不肯出高价。他找到卢屋公司的吴启周，吴启周给他开了3500，最后以4000元成交。周杰臣心满意足了，倒手赚了3200块现代洋，当然高兴了。他没料到吴启周将这只成化斗彩松鼠偷葡萄的小杯子运往美国，获利逾万。故此古玩行里有成化斗彩杯一本万利的佳话。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说。下面呢，我就给您说一说沈吉府的故事。北京锣鼓巷蓑衣胡同一所百余间的深宅大院是沈吉府在京住所。这所宅院的五间北房和六间东西厢房里边陈设着明清时代制作的雕花紫檀桌椅条案。这紫檀是世界上最贵重的木料之一，欧美人啊喜爱紫檀，在他们的国家里啊用紫檀制作小器物玩赏。当他们看到拿破仑墓前有5寸来长的紫檀棺椁模型的时候，都惊目不已。来京的西洋人看到沈家陈设着这样大的紫檀雕花条案桌椅啊，那都傻了眼了。而今呢，这些器物多运往欧美。在紫檀家具上陈放着商周秦汉的青铜器、陶器、玉箭头、瓷器，在红木顶箱立柜里边锁着更为珍贵的文物。文物收藏陈列占了11间房子，这在民间是少有的。而其所收藏的竟是些珍贵文物，名贵稀有的古瓷之多， 在北京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北京经营古瓷著名的银青堂荣兴祥所收藏的历代名窑和明清官窑瓷器与之相比啊，尚显逊色。沈吉甫搜集收藏这么多古董，大部分是从琉璃厂和东四牌楼一带的古玩铺买来的。他是大观斋、延清堂、明真斋、博运斋、雅文斋、荣兴祥、天和斋等等古玩铺的老主顾。这些古玩铺的掌柜的跟他都是朋友。他呢，学识也渊博，温文尔雅，平易近人，不鄙视古董商。他认为中国从汉高祖刘邦起就看不起商人，把商人呢列为下等人，这是不对的。中国要想富强啊，商业应该兴旺。卖古玩的商人跟其他商人不一样，他们有眼力，懂历史，鉴定文物有经验。古玩商到他家去呢，他从不在门房里边等候，专门有三间小客厅接待他们。北京的古董商也愿意把自己的名贵文物啊给沈吉甫啊鉴赏鉴赏，因为他鉴定文物，特别是鉴定陶瓷的眼力好，并且对我国古代名窑有研究。他对宋代柴窑持否定态度，他说呀，说只闻其说未见其物，对哥窑则认为见其物其窑不明。他收藏有宋代的汝窑、官窑、定窑、钧窑、哥窑的瓷器和磁州窑的瓷枕，而元代的钧瓷、青花瓷器和明清官窑瓷器较多。他收藏明清瓷器讲究釉色彩头，他喜爱永乐、宣德青花、青花红彩、成化斗彩、正德孔雀绿、嘉靖瓜皮绿、万历五彩、康熙豇豆红、天蓝釉、狼窑瓶和雍正粉彩瓶等等等等。这么跟您说吧，就是一般的瓷器他可看不上。老古董商当中啊，有这么一段故事，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明真斋的掌柜的韩静斋拿着一件乾隆官窑粉彩瓶跟沈吉甫看，沈认定呢是这么一件中等瓷器，称不上啊是上等的官窑瓷器。韩静斋则认为这件官窑呢是真品。二人论来论去，沈吉甫就说了，说咱们啊不讲真品不真品，名贵不名贵，我看他也就值400块钱。这韩静斋说他要是光值400，我就砸了他。沈吉甫一听说话僵了，得，我得给他找个台阶下，笑了笑说，说您拿回去砸，您可别在我这儿砸。说完了俩人就都笑了。沈吉甫啊讲交情爱面子，重友情讲义气，自己要有鉴别文物的好眼力，所以古玩行里的人谁也不用假货蒙他。他买了30多年古玩，从来也没打过眼。1931年，沈吉甫已经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老人只有一位小女儿在身边，自己呢居住在北京，甚感啊孤独寂寞，加之时局的这种忧患，他甚感不安。918事变之后，他关闭了自己开设的贸易银行，卖出了在京的全部财产、房产、古玩、紫檀家具一概不留，完全卖光。这么多名贵的稀世珍宝一下全卖了，北京的古玩铺哪家也买不起啊。古玩商会会长崔耀庭联合各古玩铺收购，因为人心不齐也没有成功。最后呢，由日本在京的古玩商号山中商会买走了。经山中商会经理高田同这沈吉甫协商，日本古董商用24万现代洋买走了沈先生花了近30年心血搜集收藏的我国历代名贵瓷器上千件，其他文物几百件和全部的紫檀硬木家具。其中有乾隆皇帝写诗赞叹的赵宋官窑人间无，宣城雅具陈兴看，这种稀见之物，几多文物皆赴东瀛。沈吉甫将在京的财产处理完，到天津的英租界买了这么一栋小楼以安其身。第二年春天，沈吉甫啊在天津英租界的那栋小洋楼里，有这么一天，老人盥洗完毕，吃了点早点，精神也不错。仆人一看是个好时机，就拿出了一件啊黄色的包袱瓶。 包里边裹着这么一件锦匣，匣里边阮囊握着乾隆的珐琅彩瓶，给沈老先生看。沈老说，我把好东西都卖了，我就不玩这个了。仆人递过眼镜说您给看看。沈吉甫戴上镜子这么一看，这包袱是杏黄色的黛玉别子，锦匣上边写着名签，便有字号。他哼了一声，自言自语，哼，包袱的颜色、锦匣的名签编号都是宫里的标志，外边可没这种装潢。再看这珐琅彩瓶，胎质洁白，薄如蛋壳，彩色鲜嫩，花鸟图画瑰丽，精美异常，画面呀有立体感。瓶子高不到八寸，也精致。沈老先生懂啊，这件瓷器啊是宫廷垄断，始终秘藏宫院，从不用以赏赐宠臣的古月轩。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才稍有外流。1924年啊，这清宫改为故宫博物院之后，开放宫禁，任人参观。在宫里展出过珐琅彩瓷器，品家不多，甚为稀少。
5: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在商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京城古玩行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京城古玩行的琐事一文，出自陈正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3: 1939年，天津劝业场雅建斋古玩铺的萧红渡到北市场茶馆，遇的一位姓潘的人，手里拿着一只古铜鸭子壶。萧红渡仔细看壶的造型，有鸭子嘴，长脖子，有尾巴和腿，还有瓣儿有盖儿，形状像只卧着的鸭子。因为出土时间较长，壶身没有绿锈，经长期多次人手拿摸，表面上有点油亮，花纹也磨浅了，壶的口尾有残破，还掉了一条腿儿。萧红渡问这姓潘的卖不卖，姓潘的说卖，你给多少钱吧。萧红渡说30块钱呗。姓潘的一撇嘴，才10点洋面的钱，我不卖。反复协商，50块现大洋成交了。雅建斋是琉璃厂雅文斋出资开的买卖，连钱带货总共是2000块本钱。萧红渡是小本经营，可是他在天津经常买到好货，这次他买了这件古铜鸭子壶，拿到北京，先找雅文斋的二掌柜范其周报告消息，说我买了件古铜鸭子壶，才花了50块钱。范其周问他想卖多少钱，他说还不卖个几百。这句话引起了范其周讲述以前的两件古铜鸭子壶。他说鸭子壶造型奇特，很值钱，不是卖个几百的，而是几千几万。前几年崔耀廷让五舅三出外买了件古铜鸭子壶，在古玩商会串货场件件3000元，他没卖，后来他卖给了艾绍记4000块。还有件古铜鸭子壶是陈建堂碰运气买来的。陈建堂在同一恒古玩铺子的时候去过山西大同买金石，结交了当地贩古董的小贩，这位小贩从大同背了一件古铜鸭子壶到同一恒找陈建堂。这个时候陈建堂已经自己开买卖了，不在同一恒。小贩到了同一恒的时候，纪国谦在柜上，纪国谦没问他带来的什么东西，便把陈建堂的住处告诉他了。小贩找到了陈建堂，拿出古铜鸭子壶给他看。陈建堂一看是新坑，出土时间不久，绿锈斑斑，通身是3代古铜花纹，造型奇特，是西周的文物。陈建堂将这件珍贵的青铜器买到手以后，转手卖给了上海叶书仲，卖了30000现大洋。叶书仲将它出口到美国，又赚了一大笔美元。这件西周鸭子壶的图片收录在荣庚编辑的《商周仪器考》书中。萧红渡听范其周这么一讲，便问范其周怎么办。范其周说，你出钱买，雅文斋出钱修，咱们两家合伙做这号生意。

0: 萧红度同意了。雅文斋将古铜鸭子壶送到了张继清家里，请他修补。张继清是位修补金石的专家，手艺高超，修理残破古铜看不出破绽，仿造的铜石器跟真的一样。张继清先把掉了的腿安接好，再把口尾残破处补好，外行人看不出是经过修补的东西，修理费是200块，比买件还高出几倍去。萧红度在天津买到这件古铜鸭子壶的时候，北京铜一恒掌柜的张斌清就得到了他的叔伯弟弟张志军报给他的消息。雅文斋将鸭子壶拿到张继清家修理的时候，张斌清告诉张继清说，修好了送回雅文斋之前告诉我一声。2个月后壶修好了，张继清交货不到2个钟头，张斌清就到了雅文斋要看这古铜鸭子壶。雅文斋萧书农跟他做这号生意没要价，张斌清先给了4000元的价，再增加到5000元，最后搭上一件古铜爵杯给6000元，还是不卖。萧书农跟张斌清做的古铜鸭子壶的生意没成，俩人聊天一聊聊到下半夜2点。张斌清比萧书农的年纪大，知道的老事儿多，天南海北离不开古玩行，这家买了件宋瓷，那家买了件唐三彩，张德府出土的什么商代古铜等等等等。聊来聊去，聊起了他的2个徒弟是怎么发家的事儿来了。师傅接徒弟的底儿，谜底是什么呢？陈仲远先生还写过其他的文章，您可以自己去找一找。雅文斋买了这件古铜鸭子壶，行里人都知道张斌清给了6000块没卖。一位长期住在北京的德国人，古玩行里头都管他叫老德。这位老德只听说是50块钱买的，没听说张斌清给了6000元没卖，就急忙打电话要看货。老德住在齐货门城根，送货去了，老德开口给2000元，他觉得你50元买的，我给你2000，完全可以买到手。而雅文斋则觉得老德鼓了那么大的劲儿才给2000块，当然不卖了。岳文轩也听说了，伙同倪玉书到雅文斋看古铜鸭子壶。倪玉书鉴定这只鸭子壶是唐代的，他师傅张斌清认定是东周的，这爷俩的认识不一致。倪玉书认为6000元的价给的有点过头了，所以跟岳文轩一起看了看就走了，他们俩人都没给价。北京再没人买这只古铜鸭子壶了，只有叶书仲能要这路货，可是他去上海没回来，雅文斋把东西收藏起来等叶书仲回京。到了1940年春节前，叶书仲来到了雅文斋，见萧书农说，你那只铜鸭子壶呢？张斌清给了你6000，你应该卖给他6000元，我拿去给你卖卖看吧。过了不长的时间，要过年了，年前结账是老规矩。范其周找到了叶书仲，叶书仲说，哎，我有个外国买主，我给他寄去了，他要给美元，咱们按美元同联合币兑换的牌价折算行不行？范其周跟萧书农一说，萧书农说呀，他们上海人办事绕脖子，7绕8绕把你绕进去了，他占便宜你吃亏，咱不干，给6000元联合票得了。所以过年没结这笔钱。后来叶书仲同萧书农说，现在到处打仗，你那件东西我寄到外国没卖，放在那儿，人家要保险费，我给6000元卖了算了。这时候
1: 接下来播放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聚焦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专栏今天播出，比赛促旅，中外选手畅游太古，感受劲商文化。2026乡村振兴太古论坛第三分论坛在太古区举办。三届太古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2号至17号，信愿杯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柔力球发源地泰国举行。赛事期间，大赛专门为中外运动员设置了甜点，开通免费接驳专线，带领运动员们打卡泰国古城、新饼记非遗文化园、美宝山庄、广裕远中医药文化产业园、怡园酒庄、田园东谷温泉康阳小镇，带大家感受泰古区厚重的劲商文化。
1: 赛场内，柔力球健儿们以球会友同台竞技，用灵动飘逸的招式展现着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赛场外，一场场精心安排的文旅体验活动，成为了运动员们放松身心、感受太古的甜蜜时光。
2: 我们的队很特别，我们来自6个省，然后有安徽省、重庆的，然后湖南的、昆山的、江西的、贵阳的，我们6个省，12个队员，来一起把这个事情，经过大家的努力吧，有半个月的集中训练，然后我们最终的成绩还是很满意的，总分第6名，然后获得了1等奖。今天呢，因为我们比赛晚了嘛，有点时间，想转转这个太古的鼓楼。来欣赏一下这个，体验一下这种，古代的我们中国的文化。
3: 我是来自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太行小学的一名6年级小学生，今年11岁。我是来参加第七届全国劲中柔力球大赛，取得了2等奖的好成绩，感觉特别不错。我还去了有太古饼制造厂、美宝山庄。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感觉过得特别充实，太古真的是特别让我开心，感觉都在意料之外，我真的特别想再去一次太古。
1: 以柔力球为纽带，以古城文脉为底色，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国际竞技盛会，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之旅。此次大赛不仅为中外柔力球爱好者提供了竞技交流的平台，更以体育加文旅的方式，让参赛者在比赛之余深度体验太古的劲商文化、非遗传承与田园时光，进一步提升了太古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当运动员们挥手告别太古，他们带走的不仅是奖牌与荣誉，更有那份关于劲商故里、关于甜美太古的温暖记忆。
4: 9月15号，2026乡村振兴太古论坛第三分论坛在太古区举办。本次论坛以青年化振兴、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主题，汇聚了各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工作在各领域山西农大优秀校友，共话乡村发展新路径。山西农业大学副校长、省农科院副院长李杰参加。论坛聚焦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的生力军作用，围绕绿色农业转型与未来产业融合发展、科技赋能沃土、农村老人粮食生产与生活保障、有机旱作农业最新成果推广等17项议题展开交流探讨。参会青年结合太古本地农业发展实际，分享前沿尖端以及基层实践经验。各代表畅所欲言，聚焦青年人才扎根乡村的现实问题，交流农业技术推广、特色产业培育的新思路，为地方农业提质增效建言献策。此次论坛搭建起青年交流协作平台，引导广大青年主动投身乡村建设，通过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融合，充分释放青年智慧活力，为太古乃至区域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0: 9月17号，三届太古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 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代主任、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琦，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燕瑞琪

0: 加会议。
1: 会议宣读了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方案，对三届区委第一轮巡查组组长、副组长进行授权和任务分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本轮巡查是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之巡，是服务全区发展大局的护航之巡，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开局之巡。全区各级党组织必须跳出业务视角，从推进自我革命、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的高度，认清巡查价值，思想上对标对表，行动上紧跟紧随，确保首轮巡查开篇有力，标尺严明。会议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政治责任落实、权力规范运行、组织保障建设、整改成果转化等重点内容进行监督检查，着力发现并推动解决制约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推动形成以巡促干、以巡促优的鲜明导向。会议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作配合，严明工作纪律，做到同向发力、同题共答，确保巡查工作有序推进，取得实效。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支持和配合巡查工作。各巡查组要敢于斗争，善于监督，以扎实的巡查成效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工作要求落地生根。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太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三届区委第一轮被巡查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配合巡查工作单位相关人员、区纪委监委相关科室主任、相关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区委组织部相关科室主任、区委巡查组全体人员、巡查办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0: 9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相关文件，传达省纪委监委青年过节相关文件，并进行提醒谈话，听取中秋、国庆两节期间文旅、安全生产、城乡精细化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文选集中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是我们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的行动指南。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守正创新，不断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同时立足太谷实际，统筹抓好文化传承、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等各项工作，更续太谷文脉，讲好太谷故事，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文化条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大思政课建设，按照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要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同时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综合治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凝聚起各尽其责、共同办好教育事业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一岗双责，带头管好自己、管好亲属、管好身边的人、管好分管领域干部，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自觉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积极营造廉洁和谐、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要强化程序意识和规范约束，不折不扣做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守住底线，不越红线，做到廉洁过节、平安过节。 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是拉动文旅消费、提升文旅品牌影响力的关键节点，要立足怡然尽忠、甜美城市品牌定位，

0: 商，持续提升太古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要严格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精打细算做好节日氛围布置，统筹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常态化落实城市精细化管理举措，营造整洁优美、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要不断优化惠民举措，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做好文物保护，全力保障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人流、物流、车流高度集中，要坚决摒弃松懈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班子成员要牵头带队，组织13个专安委成员单位，聚焦危化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食品、燃气、消防、工贸、文旅、建筑施工等领域，以及人员密集场所、大型群众性活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深入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坚决防止事故发生。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安全生产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构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良好格局。要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应急值守，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提升突发安全事件应对处置能力，切实保障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1: 9月16号，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闭幕，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运动项目一部项目主管刘全贤，山西省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主任张军平，晋中市体育局局长张国兴，副区长郑俊平等领导为获奖选手颁奖。
0: 据悉，本次大赛分为网式和花式两个大类的比赛。9月16号下午举行的单人自编套路比赛，分为境内甲组、境内乙组和境外组，每个奖项均评出前八名，并向获奖选手颁发奖金、证书和奖牌。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顺利收官，集中展现了柔力球运动在国际赛场上的竞技水平与交流成果。9月16号，太谷区组织部分离退休老干部深入区内重点企业开展心智生产力专题调研，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区政府三级调研员赵瑞旭参加，在荣兴堂食品有限公司、山西亨和食品有限公司和晋中农高区海玉园食品有限公司，老干部们详细了解传统糕点企业在技艺传承与现代化生产上的融合探索，查看食品加工产业在研发创新、品牌打造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山西宁固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龙城马钢有限公司，老干部们查看智能化生产线，了解新型高分子材料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老干部们纷纷表示，此次调研看到了太谷区在培育心智生产力上的扎实步伐，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区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为太谷高质量发展贡献引发力量。
1: 为进一步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与人民防空意识，检验全区防空警报设施运行效能，按照全省全市统一部署，9月18号，晋中市太谷区组织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活动。
0: 上午10时整，随着市民指令下达，全区各防空警报点同步鸣响，依次完成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类信号市民，警报声响彻城区上空。市民期间，广大居民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认真辨识记忆各类防空警报信号。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人防知识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防空防灾、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相关知识，讲解人防法律法规与人防工程相关内容，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自觉关心支持国防和人民防空事业。此次防空警报市民，既是一次国防教育，也是一次人防实战检验，全面检验了全区防空警报设备完好率、信号覆盖率与应急响应能力。下一步，太谷区将持续夯实人民防空基础， 常态化开展国防、人防宣传。

0: 传教育，不断提升全民防空防灾应急能力，筑牢新时代人民防空安全防线。9月12号至17号，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太谷区火热举行。赛事期间，青年志愿者们全程坚守岗位，以专业、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全力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开展，充分展现太谷青年青春风采与文明风貌。赛前，主办方联动劲中信息学院团委，则优招募了150名赛事志愿者和50名双语接待人员，并开展系统化专项培训，为高标准服务赛事夯实基础。赛场上，志愿者全力做好选手检录、器材管理、秩序维护、信息传递、物资分发及颁奖保障等工作，确保竞赛流程规范顺畅。接待岗位上，双语志愿者承担外宾、参赛嘉宾引导接待、咨询答疑、陪同翻译等工作，搭建中外友好交流桥梁。同时，志愿者积极服务开幕式、非遗展演、古城文旅参访等配套活动，在参赛选手走进无边寺、古城、古楼、非遗展馆、美宝山庄等参观体验过程中，志愿者全程跟进引导、疏导秩序、细致答疑，助力来宾沉浸式感受太谷深厚的古城文脉与非遗魅力。全体志愿者以饱满的热情、严谨的作风坚守岗位，贴心高效的服务赢得了赛事组委会与参赛选手的一致好评。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劲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7: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6: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个节奏是不是好舒适？谢谢两位女歌手葛雨晴和苏木头带来的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就要在这样的歌声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秋风秋雨送来了怎样你感知到的那个小情趣呢？情趣，趣味的趣，你觉得什么是生活的情趣？

这是来自歌手俞渝带来的《停在梧桐叶》。停在梧桐叶，我在想秋天是我们需要一点一点靠近的那个方向了。很多的叶子也都会在从枝头落下的那个过程中，所以当下一片叶子停在你肩头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秋天离你非常非常近了。今天我们说秋风秋雨送来的那些个生活的小情趣，是的，我很认同到目前为止跟我联系的那些朋友，我看到的其实生活的情趣真的不是什么昂贵的礼物，也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一种浪漫，真的不需要你花太多钱，也不需要等到万事俱备的时候。我觉得情趣就是在平淡琐碎的生活当中不肯麻木的那颗心。

0: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热爱音乐，好好生活。

好燃的开场，好熟悉的旋律，是不是？今天耳边刚才为您开场的这首歌，来自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和 JKZQ 带来的《沙拉拉》。这首歌你之所以会觉得熟悉，是因为它取材于丹麦一支步行者乐队的经典老歌《沙拉拉拉》，而很多朋友更熟悉的那个版本，就是歌手孙悦当年火遍大街小巷的《幸福快车》，他们正是用了同一首原曲的旋律。坦白讲，当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听到的不只是一首好歌，而是一个普通女孩漫长的那个逐梦的路。运动员孙颖莎这三个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但是她的故事你不一定知道。5岁拿起球拍的她，不是一路开挂，不是一开始就站在高光之下，而她也曾经遭遇过漫长的低谷，经历过接连的失败，包括迷茫和怀疑。而让我真正记住她的，从来都不是一场又一场的赢下比赛，而是她跌倒之后愿意安静沉淀，有一份特别难得的通透和体面的表达。作为媒体人，我真的是很佩服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那个场景是在巴黎奥运会女单决赛，他拼尽全力，最终只是遗憾地获得了一枚银牌。亿万观众都在等着看他失落，看他哽咽，而镜头对准他的时候，他开口的第一句没有惋惜自己，也没有纠结遗憾，只是真诚地看向对手，首先恭喜对手获胜，而且还说那场比赛不管是临场发挥还是内心的坚韧，对手都比我做得更好。你听听这段表达，没有找任何借口，也没有纠结每一个失误，紧接着他有了一份和自己的对话，给自己一个笃定的鼓励。大概意思是说，虽然心里会有遗憾，但是一个真正强大的运动员不会被一场失利所打倒，还年轻，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会从头再来。真是输赢一瞬间，格局见人心。我觉得每一位体育运动员都是值得我们去高看一眼的，他们教会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人生未必时时都登顶，贵在哪怕暂时落在下风，你内心依然向阳，球不落地就永不放弃。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哈，至少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是这样，他们越来越多的开始捡起运动，向往运动。我们真处在这个时代，信息飞快，可能很多答案你随手就会得来，而且很多人的情绪容易常常陷入到内耗的那种境地，而运动恰恰就是少数一件你付出多少便回馈你多少的事情，它教会我们接受输，也勇敢去赢。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推出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叫别样设计。在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里面，它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呈现方式和我们真实的生活去产生链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很大胆的古今对话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映照呢？有请佳木带来这首开篇就直接采样阿炳《二泉映月》当中的标志性音乐《二泉》。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日子是在重复的，但是我们的内心如果保有一些好奇和热爱的话，是不是也会有滋有味呢？你有没有能力把普通的一天过得有滋有味起来呢？

0: 一首好诙谐、好自我和解的歌，对吧？来自彭博，算了就算了吧。第一个算是大蒜的蒜，第二个算是计算的算，算了吧。好生活化的一种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哈。有人说，哎，这样的歌也能称其为歌吗？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行呢？我觉得它很有情趣啊。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小情趣的一首歌哈，就是亲密关系当中那种最本真的模样，那种最爱的一种模样。很多时候我们说完美的爱情可能真的只存在想象当中，而现实里的那些个陪伴可能会有闹脾气耍小性子，包括拌嘴的那个时候，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还去懂得对方吗？你还会去懂得他的那些不安，你还去包容他的那些不完美吗？

欢迎过来找风骨的歌。成长的过程中，可能我们或多或少的会受到过伤，还会留下一些烙印，而很多的朋友也许会急于抹掉过往，而强迫自己变成一个圆滑的没有瑕疵的那个状态。可是你知道吗，正是因为你所有的这些过往，所有的好的坏的，所有的这些，才拼凑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你。所以不要想着去割裂过去，你不要厌恶身上那种来自伤痛的一个印记，那个伤痛不一定全部化为勋章，可是我相信我们却拥有了如何选择和他共处的那个权利。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这是管弦乐的改编版本，也是彻底改变了原版很轻快很流行的那个外壳，用完整交响编制重新诠释了一份感恩。这是来

自刘宪华带来的 Always Been You 一首歌，他做了六个不同的版本。刚才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管弦乐队的版本。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们的歌。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一些别有设计的歌。很多音乐早已经不是那种旧旋律的简单的新编配新循环，而有的把很多古老的音色跟新潮的节奏放在了一起，比如说我们上半段听到的二泉，对吧？还有的呢，通过重新的编曲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情绪体验，也赋予了一些老歌全新的样貌。曲风可以重组，音符可以混搭，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接下来歌手程璧用你带来一首改编自菲律宾传统民谣的歌 Learn Learn Center， 翻译过来叫亲爱的莱伦。这首歌在菲律宾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采摘木瓜的时候传唱的劳作小调，曲调很轻快俏皮，也是带着乡间特有的那种幽默感。那感受一下这烟火气满满的乡间日常。

古老的民间歌谣讲着少年坦诚的那份爱慕之情，其实不同土地生长出来的民歌一样记录着普通人最朴素的那一份喜怒哀乐。隔着山海，我们人类对于美好情怀的那种向往始终都是相通的，对吧？尽管你听不懂语言，但是你依然感受到那种朴素的浪漫。我们来听周深用音乐的方式做了最聪明的一个音乐设计，七夕也叫七小姐，听听看她的这首《好巧是你》。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孙燕姿曾经有一个外号叫十三姐，因为当时每次她的签名会都会人山人海，工作人员就说每次去签名都像去打架一样，说燕姿就像红星十三妹，于是就叫她十三姐咯。

每个人都想做那优秀的1%，那可能就要去做那些99%的人都不想做的事情。答案其实都很明显啊，选择却很难，而选择难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还不是因为懒咯。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错。
1: 七零和八零后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会有一首刘德华的歌，或者多多少少都羡慕过他帅气的鹰钩鼻，可想成为荧幕中他扮演过的江湖英雄吧。在1994年发行《忘情水》和《天意》，是刘德华非常经典的国语唱片。《忘情水》获得了包括1994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国语歌曲金奖、十大中文金曲奖和优秀国语歌曲金奖，以及华语榜、中榜、金曲榜在内的许多歌曲大奖。《忘情水》在亚洲销量超过了300万张，是当年的大卖作品，也是刘德华本人销量最高的一张唱片。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70和80后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会有一首刘德华的歌，或者多多少少都羡慕过他帅气的鹰钩鼻，可想成为荧幕中他扮演过的江湖英雄吧。在1994年发行《忘情水》和《天意》，是刘德华非常经典的国语唱片。《忘情水》获得了包括1994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国语歌曲金奖、十大中文金曲奖和优秀国语歌曲金奖，以及华语榜、中榜、金曲榜在内的许多歌曲大奖。《忘情水》在亚洲销量超过了300万张，是当年的大卖作品，也是刘德华本人销量最高的一张唱片。

所谓相处舒服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就是那种既能聊搞笑，又能聊不正经，在某些事情上呢，也有独到见解，可以沟通，值得分享，不至于严肃呆板或者低级趣味，特别是能够换位思考，真心待人的人。如果你的生活中有这样的人相伴，那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了。

生活本来就是千篇一律、平淡无奇的，但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仪式感。大概好多节日里没收到过任何礼物，所以呢，平常的时候从收一枝花或者送出一枝花开始吧。我是拜拜，接下来听歌。

没有发现，小学时候我们的时间单位是天，今天回去可以有动画片看了。初中的时候单位是周，这周末可以约朋友一起打球。而高中的时间单位变成了月，这个月的月考我进步了10名。上大学后的时间单位变成了年，比如今年我们总共见了0次。那你觉得进入了工作状态之后，我们的时间单位又是什么了呢？

0: 23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因为声线比较温暖， Tank 被人们称为是治愈系歌手，甚至有一段时间里他的呼声几乎要盖过了自己的师姐 SHE。 但让人不解的是，本该有大好前途的他却在这个时候逐渐消失在了歌坛，也没有再为谁写歌，让粉丝们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后来

Tank 身边的好友爆料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他从小就身体不好，而且患有家族遗传的心脏病。07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病导致自己姐姐和从小就很疼爱自己的阿姨去世了。这种事情让他受到很大打击。不仅如此，在当年他的身体也出现了一些小情况，种种原因让他疲惫不堪，尽管很热爱唱歌，但还是不得不放下工作，安心养病。

0: 评论。
1: 看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可以用来描述那种释怀的感觉。有时候人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和痛苦悲伤没有关系，它让人心平气和，它让你谦卑，它让你只能返回自己的内心。绝望不是气馁，它只是命运的归命运，自己的归自己，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张军的音乐个人特色极其的鲜明，他的音乐一直坚持表达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当年的摇滚风潮中，这很独特，那个时候摇滚都有很强的批判性，何况郑钧的第一张专辑实在太流行了，让他立刻成了一位明星。所以郑钧在很多人印象里一直在流行和摇滚之间。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郑钧的音乐个人特色极其的鲜明，他的音乐一直坚持表达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当年的摇滚风潮中，这很独特。那个时候摇滚都有很强的批判性，何况郑钧的第一张专辑实在太流行了，让他立刻成了一位明星。所以郑钧在很多人印象里一直在流行和摇滚之间。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是匆匆忙忙的，从城市的这一端跑到城市的那一端。如果你行走间抬抬头，或许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的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子，哪怕它只是小小的萌发生长，小小的吐露着夏天的青色绿意，都不要忘记，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为什么很多人会有还是老歌好听的感觉呢？我认为会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些老歌在你某个成长年代给你留下了深刻记忆。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越来越对新声音乐不敏感。三，那就是新歌表达的内容跟你的现在生活状况越来越难以引发共鸣了。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1: 抢订报名电话：400-6869-626，400-6869-626，400-6869-626。
0: 岳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七仪百岁。
2: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 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式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十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9: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 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掌。铁凝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的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11: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

0: 持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九月中，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飘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3: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
4: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5: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4: 对，付了30%。
3: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4: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3: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6: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3: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4: 我们这个处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各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7: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9: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回军，
10: 碰了碰，
9: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7: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9: 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7: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女子四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

0: 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本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保持高位运行。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3: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3: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3: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 本届是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5: 试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4: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6: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慰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4: 体育方面，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7: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山西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口源工作。
1: 我省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十三场新闻发布会，省自然资源厅、省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
0: 2026年，山西省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启动，千余项活动点燃科学热潮。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山西站活动举办。
0: 万家寨水利枢纽启动大流量下泄排沙工作。
1: 本周我省多阵雨或小到中

0: 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霖率领山西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调研山西对口援疆工作，看望慰问援疆干部，对接晋江两地深化合作交流工作。期间，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会见山西党政代表团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两省区及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有关活动。卢东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自治区兵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表示敬佩，对自治区及兵团长期以来对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对口援疆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内容，是山西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山西和新疆都是国家重要的能源资源大省，共同面临着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时代课题。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山西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援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密对接受援地实际需求，在能源、产业、文旅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共促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打造优质旅游目的地，持续擦亮汾水连天山、晋江一金等品牌，不断开创交往、交流、交融新局面，让晋江友谊之花在天山南北常开常盛。艾尔肯·土尼亚兹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山西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说，山西坚决扛起对口援疆政治责任，一批批援疆干部跨越千里扎根边疆、奉命边疆，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新疆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在心，永远铭记。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深化煤炭、新能源、绿色农业等优势产业合作，携手打造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深化双方开放合作，构建内外联动协同发展新格局，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有心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干部人才交流合作，具体提升治理援疆效能。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山西交流合作情况、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疆期间，山西党政代表团还深入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兵团第六师奇台农场，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走进产业园区、种植基地、学校、医院、养老机构、重点企业，考察推动口支援和双方合作，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与援疆一线干部、农技专家、医生、教师进行座谈交流。省领导董晓宇、自治区和兵团领导朱立凡、哈增友参加有关活动。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9月20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贯彻9月8号、9月12号、9月16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强化政治担当，牢固树立落实管党治党任是分内之事、应尽之责的鲜明导向，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健全完善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推动省政协各

0: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要坚持从严从实，加强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以高质量履职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久久为功，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凝心聚力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强化全员安全意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聚焦煤矿安全整治、消防安全治理、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综合防控能力提升等安全生产领域重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出力，助力筑牢全省安全屏障。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扩优提质目标任务，助力我省打造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坚持中高职教育贯通理念，助力我省打造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立足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助力我省打造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为推动我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9月18号到19号，省委副书记、秘书长李金科赴吕梁市兴县、临县调研常态化帮扶工作，先后到项目建设工地、联农带农企业、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区和困难群众家中，深入了解政策落实、产业帮扶、就业增收及生产生活情况，并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商脱贫致富对策。李金科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常态化帮扶政策举措，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完成“十五五”开局之年目标任务。要加强监测预警和精准识别，保证帮扶对象应纳尽纳。要因地制宜抓好产业帮扶，大力推广以工代赈，带动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就业、实行收。要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水平，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扎实做好移风易俗、环境整治、救助兜底等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发挥驻村帮扶作用，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为深化常态化帮扶工作提供有力保证。调研期间，李金科还到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等地瞻仰。
0: 9月20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13场新闻发布会，省自然资源厅、省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关键时期。我省科学编制山西省十五五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立足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山西守护者双重定位，注重体现强化系统思维、坐实项目支撑、聚力改革创新、树牢安全底线四大特色，到国土空间优化、安全底线防控、绿色低碳转型、产权权益维护四条主线，明确了10方面43项重点内容，部署50项重大工程任务、17项重大改革举措，全方位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省自然资源总督察姚清林：
3: 我们将以改革破题，开创自然资源治理现代化的新局面，以一张图为底座，统筹耕地保护、资源勘查、矿产监管、生态修复、灾害防治等关键领域，纵深推进标准地、近况出让、 AI 智能辅助审批等改革，优化不动产登记的静心灯服务，全面推行用地、用林、用草、用矿的联动审批，健全全要素全覆盖的执法督查体系，以高水平的自然资源保护利用、高标准的安全生态保障，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
2: 十五五时期是山西林草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攻坚期，全省林草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两山理论，落实提质兴业利民工作要求，把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理念贯穿林草工作全过程，力争到2030年实现林草覆盖率 50.7%， 森林覆盖率 24.1%， 林草产业总产值突破900亿元。省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武耀文：
4: 综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功能特征分类施策，科学划定四大协同发展区域，包括晋北、晋西北重点推进分沙干旱治理，吕梁山黄土高原区域突出水土保持提升，太行山、尊条山区域重点强化水源涵养功能，尊南部风和河谷谷地重点建设景观生态林，实现全地域生态功能的精准提升。
2: 要素保障是项目落地转型提速的支撑。十五五期间，省自然资源厅将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等政策举措，持续优化重点项目、城乡基础设施空间布局，统筹各类重点项目及民生事业设施用地安排，夯牢项目落地和民生事业发展的规划底板。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赵小华：
5: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指导项目合理选址，并结合矿产分布、文化资源、地形地貌等因素进行综合鼻血和合规性核验，确保重点项目和民生事业设施科学、高效、有序落地。
2: 矿产资源是高端制造、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明亮介绍，十五五时期，我省将立足资源禀赋，补齐产业短板，强化战略担当，从资源勘察、高效开发、链条延伸多维度发力，全方位保障国家战略性产业资源需求。
6: 持续深化铜矿资源勘察、开发、利用，聚焦相邻临川、阳城重点成矿区，布局了5个锂矿专项普查项目，拓宽全省锂矿资源储备空间，持续加大科技化和技术攻关力度，推动相关核心技术落地转化，为高端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产业高质量安全可控发展筑牢资源安全屏障。
1: 2026年9月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9月19号，2026年山西省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太原举行。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7: 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现场有科技之光科普展览展示活动、科学之夜系列科普活动、科普摄影优秀作品展等一系列特色项目。在互动体验区，智能机器人极限挑战能力展示向公众呈现了机器人技术与竞技结合的新成果。低空经济青少年无人机科学普及公益体验活动则是面向青少年开展无人机知识普及与实操体验，同时活动现场还为科普摄影资源优秀作品颁发荣誉证书，并为省科技馆致青春科技志愿服务队授旗，获奖摄影作品《航空探秘》作者高万军：
8: 非常荣幸，我的摄影作品《航空探秘》入选2026科普摄影资源优秀作品。作为一名摄影师，我希望用自己的镜头拍摄更多的摄影作品，为科普宣传、普及科普知识贡献一份力量。
7: 市民刘信：
9: 我在咱们这个活动中发现了一个能让我的课题更扎实、更深入的交流合作，所以我觉得咱们科普月的活动不仅仅是就现有的一个成果展示，而且它还是能够促进一些深入的交流，为后续的发展有一个好的平台。
7: 本次全国科普月，山西省11个市、117个县市区全参与，实现了省市县三级联动。同时，从9月1日到9月30日，山西科普视频号推出科普之光展播，每天一个主题。山西 IPTV 播控平台开设全国科普月活动专栏，策划推出千万 IP 创科普活动，让公众感知近在咫尺的科技魅力。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谭立红：
10: 我们创新了科普手段，贴近基层群众，积极探索科普公共服务的新模式、新路径。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 以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为己任，丰富活动内容，凝聚社会各界的力，把科学知识呢送到群众身边，让科学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
0: 9月19号，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山西站活动在太原理工大学举办。山西台记者王报道。
7: 本场活动由省就业服务局、太原理工大学主办，首场招聘会共吸引省内外546家用人单位参会，涵盖能源化工、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现代医药、金融教育等众多领域。太原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大四学生季阳：
11: 看一看我们这个专业在这个市场上有什么样的价值，线下的招聘会它的机会也是比较全面了。
7: 本次活动采取线下专场加线上专区加校企对接的立体化服务模式，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人社部2026年全国就业政策宣传月专区、退学生士兵政策咨询专区两大服务专区，同时主办方还组织优质企业开展直播带岗，通过线上平台同步推送岗位信息，方便未能抵达现场的毕业生实现云端求职。山西省能源互联网研究院人事管理尹亚东：
12: 我们的岗位大概是有30多个岗位，主要面向的话是电气、能源以及新能源这方面的人才。那我们现在也正在快马加鞭的去面试，然后希望能尽快给学生们一个结果，希望能在太原理工大学招聘到更多优秀的人才。
7: 中国依托集团公司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王国伟：
13: 我们公司在河南洛阳，是中国农机装备的国家队，我们主要带了研发岗、工艺岗，专业主要是机械、电气、法律啊、市场营销。我们通过简历初步筛选以后，整体来说我觉得咱这次招聘会参加了学生总体素质还是非常高，专业匹配啊非常契合我们公司的一个需要。
7: 据统计，活动当天太原专场求职岗位数19261，拘简历25000多人次，达成初步意向9655人次，其中硕士及以上3483人次，本科6144人次。
0: 这两天，地处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正有序组织大流量下泄排沙调度工作，通过大流量水流冲刷库区淤积泥沙，实现水库排沙减淤，恢复水库有效库容，更好发挥水库防洪、供水、发电等综合效益。山西台记者杜家良、郝小燕报道。
14: 从9月12号起，黄河上游刘家峡等水库率先预泄放水，集中造峰，持续造充足稳定的下泄水流条件。同时，黄河沿线沙坡头、青铜峡、海博湾、万家寨、龙口、天桥等多座水库协同调度。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调度处副处长孙超介绍，针对黄河上中游河段的河道特点，排沙通过错峰运行、分布蓄泄的调度方式，在保证排沙效果时，有效规避大流量叠加下泄带来的下游行洪风险。
15: 调度过程中，位于万家寨水库下游25.6公里的龙口水库先行预泄，随后万家寨水库跟进下泄，最大限度冲刷带走库区内淤积的泥沙。在排沙末期回蓄阶段，两座水库反向错峰操作，由龙口水库率先回蓄水位，抬高水位，万家寨水库再缓慢抬升水位，最后下游水库接续参与调度，整体形成上游造峰、中游冲淤、末端为了完整梯级排沙格局。
14: 为确保排沙全过程安全平稳、规范有序，枢纽管理单位实时监测含沙量、水位、流量数据，精准把控调度阈值，回蓄阶段坚守生态流量底线，保障下游河道基础生态用水。
15: 依托数字孪生万家寨系统，动态采集库区泥沙、雨水情、设备运行数据，实时推演工况变化，优化调度方案。同时，我们第一时间对接山西、内蒙两地水利及相关部门，及时通报水沙下泄过程，对沿河滩区涉水作业人员、船只设施提前预警，筑牢沿河安全防线。
14: 孙超介绍，本轮联合调度工作结束后，万家寨水利枢纽将分步有序回蓄水位，逐步恢复蓄水、供水、发电的常态化运行模式。
15: 一方面，借助大流量水流冲刷库区淤积泥沙，有效恢复万家寨龙口水库有效库容，延缓水库淤积，延长水利枢纽服役年限。另一方面，大流量下泄水流能够冲刷柠檬河段河道，改善河槽形态，提升河道行洪过流能力。
0: 第26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特别策划“怡然渐进中”主题摄影艺术展9月19号开展。 展览把影像艺术与城市文旅传播紧密相连，让广大观众在光影盛宴中读懂晋中，爱上晋中。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2: 怡然见晋中主题摄影艺术展创新打造场景化沉浸式多元化观展空间，以文化开场、生活过渡、城乡共生、沉浸体验、诗以收官的完整脉络，让观众从单纯的参观者变为晋中城市文旅的体验者、参与者和传播者。参展作者梁生仁：
16: 我有三幅作品入选，这幅的是我前年的腊月三十晚上我进古城里面拍摄的，一家人在里面切肉包饺子的场景，还有一部是我航拍的平遥古城全景，让大家呢从这个古建中感受历史文化，还有一部作品是反映我们平遥古城的形的业态旅拍，希望大家呢通过这个展厅里面啊，能够感受到这个晋中这片热土上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展区内晋中风铃以古今城市夜景调搭配市井百态夜市活力影像，尽显晋中历史厚重与新潮活力，灵动的薄纱影像装置，虚实交织的沉浸式剧场，让静态光影焕发灵动生机，文化万花筒、琉璃照壁等特色板块集中展示晋中四季民俗非遗匠心与文体活力，多角呈现晋中四季有戏实时可拍的城市魅力。晋中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怡然见晋中执行策展人张志宏：
17: 展览以三层递进式传播方式展现晋中千年文脉的厚度、开航山水的广度以及现代都市活力与市井盐湖温度并存的多元面貌，激发大众出游意，推动观众从欣赏晋中风光转向向往畅游晋中。
2: 怡然见晋中主题摄影艺术展借力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这一专业影像平台，运用创意化、场景化、沉浸式的全新展陈模式，探索晋中文旅新表达、城市传播新路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艺术总监张国田：
18: 我觉得平遥它就是世界的，通过影像的这种媒介，更多的人在关注它，更深入地走到了我们晋中去关注我们的文化。现在就有很多摄影师已经开始系统地去拍摄晋中的人文。
1: 9月19号，马纳斐济大地之歌斐济中国山西油画艺术交流展在山西省图书馆开展。本次展览由省文旅厅、斐济国家艺术委员会、斐济中国文化中心共同主办，将持续开放到10月19号。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19: 展览现场，《我的海》《马纳之色》《斐济之色》等多幅来自斐济艺术家的作品，为现场观众打开一扇眺望太平洋的窗口。观众何飞：
20: 我特别激动，今天从北京专门过来，这种创作的多样性，还有这个作品的这种控制力，我觉得是很真诚，很自由。
19: 马纳在斐济文化中代表美好祝福，象征自然与人文和谐共生之美。本次展览汇集斐济五位当代艺术家的近50幅精品油画作品，以充满海岛气息的视觉语言展现斐济的自然风貌、多元文化与精神内核，用当代艺术的表达形式诠释这片土地独有的灵性魅力。省文旅厅副厅长金章说：希望以本次展览为契，进一步深化双方在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务实交流，既景中非民间友谊纽带，持续推动两地人文互动与友好往来。
21: 今年三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斐济中国文化中心开展对口合作，相继在斐济成功举办了欢乐春节、晋飞扬文艺演出、中国农历马年生肖邮票发行仪式、中斐少年古快闪应县木塔主题展、非遗推广和美食品鉴等活动，向斐济人民介绍了山西的自然、历史和文化，也深切感受到斐济人民的热情和友好。今天斐济艺术家回访三晋大地，正是文明互鉴的生动体现。
0: 省气象台预报，本周全省多阵雨或小到中雨天气，累计降水量4到20毫米。山西台记者于昌华报道。
22: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阳介绍，9月21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忻州、运城局部有中雨。
23: 22到23日，我省的北中部部分和南部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阳泉、晋中东部局地有中雨。
22: 预报显示，24到2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王阳提醒公众注意防范降水天气带来的影响。
23: 降水期间气温略有下降，早晚温差较大，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趋势，及时添衣保暖，外出注意交通安全。
3: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2026年海外侨胞回国来华参访活动山西省启动仪式日前在太原举行，来自欧洲、非洲11个国家的海外侨胞代表将在为期一周的三进参访行程中，感受山西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等方面的最新进展。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日前公示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我省阳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上榜。目前阳泉高新区已构建起基础设施为底座、城市大脑为中枢、多平台为支撑、全场景为触角的数字化转型体系。
1: 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发布公告，明确我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省际转入数据已接收，转考考生应当在我省取得专科不少于5门、本科不少于4门的课程合格成绩，方可在我省申办毕业手续。
0: 2026山西忻州长城两边是故乡文旅体验焕新季日前启动，打造了宁化古城、悬空村两大沉浸式体验场景，突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把长城文化、边塞风情、古村烟火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消费文旅新产品。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部晴天见多云，中南部多云见阴天，北部部分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南部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晴，12度到26度，大同晴，5度到24度，朔州晴转小雨，7度到23度，忻州小雨，11度到25度，晋中小雨转晴，13度到23度，阳泉小雨转晴，14度到23度，吕梁小雨，12度到24度，长治小雨转晴，12度到23度，晋城小雨转多云，13度到23度，临汾小雨转晴，17度到28度，运城小雨转晴，17度到22度，太原雨转晴，12度。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5: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聚焦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专栏今天播出，以赛促旅，中外选手畅游太谷，感受劲商文化。2026乡村振兴太谷论坛第三分论坛在太谷区举办。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2号至17号，信愿杯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柔力球发源地太谷举行。赛事期间，大赛专门为中外运动员设置了甜点，开通免费接驳专线，带领运动员们打卡太谷古城、新秉济非遗文化园、美宝山庄、广裕远中医药文化产业园、怡园酒庄、田园东谷温泉康阳小镇，带大家感受太谷区厚重的劲商文化。
1: 赛场内，柔力球健儿们以球会友同台竞技，用灵动飘逸的招式展现着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赛场外，一场场精心安排的文旅体验活动成为了运动员们放松身心、感受太谷的甜蜜时光。
2: 我们的队很特别，我们来自6个省，然后有安徽省、重庆的，然后湖南的、昆山的、江西的、贵阳的，我们6个省，12个队员，来一起把这个事情，经过大家的努力吧，有半个月的集中训练。然后我们最终的成绩还是很满意的，总分第6名，然后获得了1等奖。今天呢，因为我们比赛晚了嘛，有点时间，想转转这个太谷的鼓楼，来欣赏一下这个，体验一下这种，古代的我们中国的文化。
3: 我是来自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太行小学的一名6年级小学生，今年11岁。我是来参加第七届全国劲中柔力球大赛，取得了2等奖的好成绩，感觉特别不错。我还去了有太谷饼制造厂、美宝山庄，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感觉过得特别充实，太谷真的是特别让我开心，感觉都在意料之外，我真的特别想再去一次太谷。
1: 以柔力球为纽带，以古城文脉为底色，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国际竞技盛会，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之旅。此次大赛不仅为中外柔力球爱好者提供了竞技交流的平台，更以体育加文旅的方式，让参赛者在比赛之余深度体验太谷的劲商文化、非遗传承与田园时光，进一步提升了太谷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当运动员们挥手告别太谷，他们带走的不仅是奖牌与荣誉，更有那份关于劲商故里、关于甜美太谷的温暖记忆。
4: 9月15号，2026乡村振兴太谷论坛第三分论坛在太谷区举办。本次论坛以青年化振兴、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主题，汇聚了各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工作在各领域山西农大优秀校友，共话乡村发展新路径。山西农业大学副校长、省农科院副院长李杰参加。论坛聚焦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的生力军作用，围绕绿色农业转型与未来产业融合发展、科技赋能沃土、农村老人粮食生产与生活保障、有机旱作农业最新成果推广等17项议题展开交流探讨。参会青年结合太谷本地农业发展实际，分享前沿尖端以及基层实践经验，各代表畅所欲言，聚焦青年人才扎根乡村的现实问题，交流农业技术推广、特色产业培育的新思路，为地方农业提质增效建言献策。此次论坛搭建起青年交流协作平台，引导广大青年主动投身乡村建设，通过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融合，充分释放青年智慧活力，为太谷乃至区域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0: 9月17号，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 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代主任、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琦，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燕瑞琦参加会议。
5: 会议宣读了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方案，对三届区委第一轮巡查组组长、副组长进行授权和任务分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本轮巡查是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之巡，是服务全区发展大局的护航之巡，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开局之巡。全区各级党组织必须跳出业务视角，从推进自我革命、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的高度，认清巡查价值，思想上对标对表，行动上紧跟紧随，确保首轮巡查开篇有力，标尺严明。会议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政治责任落实、权力规范运行、组织保障建设、整改成果转化等重点内容进行监督检查，着力发现并推动解决制约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推动形成以巡促干、以巡促优的鲜明导向。会议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作配合，严明工作纪律，做到同向发力，同题共答，确保巡查工作有序推进，取得实效。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支持和配合巡查工作，各巡查组要敢于斗争，善于监督，以扎实的巡查成效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工作要求落地生根，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太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三届区委第一轮被巡查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配合巡查工作单位相关人员、区纪委监委相关科室主任、相关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区委组织部相关科室主任、区委巡查组全体人员、巡查办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0: 9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相关文件，传达省纪委监委青年过节相关文件，并进行提醒谈话，听取中秋、国庆两节期间文旅、安全生产、城乡精细化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文选集中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是我们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的行动指南。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守正创新，不断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同时立足太谷实际，统筹抓好文化传承、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等各项工作，更续太谷文脉，讲好太谷故事，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文化条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大思政课建设，按照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要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同时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综合治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凝聚起各尽其责、共同办好教育事业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一岗双责，带头管好自己、管好亲属、管好身边的人、管好分管领域干部，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自觉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积极营造廉洁和谐、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要强化程序意识和规范约束，不折不扣做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守住底线，不越红线，做到廉洁过节、平安过节。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是拉动文旅消费、提升文旅品牌影响力的关键节点，要立足怡然晋中甜美城市品牌定位，以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举办为契机，深化文旅加体育加康养加农业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晋商文脉、田园休闲、非遗体验、金秋采摘、特色美食、夜间消费等特色场景，重点打造一批精品旅游线路、特色主题活动，同时加强宣传营销推广，做好引流文章，持续提升太谷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要严格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精打细算做好节日氛围布置，统筹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常态化落实城市精细化管理举措，营造整洁优美、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要不断优化惠民举措，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做好文物保护，全力保障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人流物流车流高度集中，要坚决摒弃松懈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班子成员要牵头带队，组织13个专安委成员单位，聚焦危化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食品、燃气、消防、工贸、文旅、建筑施工等领域，以及人员密集场所、大型群众性活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深入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坚决防止事故发生。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安全生产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构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良好格局。要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应急值守，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提升突发安全事件应对处置能力，切实保障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9月16号，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闭幕，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运动项目一部项目主管刘全贤，山西省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主任张军平，晋中市体育局局长张国兴，副区长郑俊平等领导为获奖选手颁奖。
1: 据悉，本次大赛分为网式和花式两个大类的比赛。9月16号下午举行的单人自编套路比赛，分为境内甲组、境内乙组和境外组，每个奖项均评出前8名，并向获奖选手颁发奖金、证书和奖牌。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顺利收官，集中展现了柔力球运动在国际赛场上的竞技水平与交流成果。9月16号，太谷区组织部分离退休老干部深入区内重点企业开展新质生产力专题调研，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区政府三级调研员赵瑞旭参加，在荣新堂食品有限公司、山西亨和食品有限公司和晋中农高区海玉园食品有限公司，老干部们详细了解传统糕点企业在技艺传承与现代化生产上的融合探索，查看食品加工产业在研发创新、品牌打造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山西宁固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龙城马钢有限公司，老干部们查看智能化生产线，了解新型高分子材料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老干部们纷纷表示，此次调研看到了太谷区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上的扎实步伐，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区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为太谷高质量发展贡献引发力量。
0: 为进一步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与人民防空意识，检验全区防空警报设施运行效能，按照全省全市统一部署，9月18号，晋中市太谷区组织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活动。
1: 上午10时整，随着市民指令下达，全区各防空警报点同步鸣响，依次完成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类信号市民， 警报声响彻城区上空。市民期间，广大居民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认真辨识记忆各类防空警报信号。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人防知识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防空防灾、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相关知识，讲解人防法律法规与人防工程相关内容，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自觉关心支持国防和人民防空事业。此次防空警报示明，既是一次国防教育，也是一次人防实战检验，全面检验了全区防空警报设备完好率、信号覆盖率与应急响应能力。下一步，太谷区将持续夯实人民防空基础，常态化开展国防、人防宣传教育，不断提升全民防空防灾应急能力，筑牢新时代人民防空安全防线。9月12号至17号，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太谷区火热举行。赛事期间，青年志愿者们全程坚守岗位，以专业、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全力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开展，充分展现太谷青年青春风采与文明风貌。赛前，主办方联动劲中信息学院团委，则优招募了150名赛事志愿者和50名双语接待人员，并开展系统化专项培训，为高标准服

0: 同时，志愿者积极服务开幕式、非遗展演、古城文旅参访等配套活动，在参赛选手走进无边寺、古城、古楼、非遗展馆、梅宝山庄等参观体验过程中，志愿者全程跟进引导，疏导秩序，细致答疑，助力来宾沉浸式感受太古深厚的古城文脉与非遗魅力。全体志愿者以饱满的热情、严谨的作风坚守岗位，贴心高效的服务赢得了赛事组委会与参赛选手的一致好评。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4: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4: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6: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7: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6: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8: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